0: 保乡亲们持续获益。宁夏牢记嘱托，始终以联农带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底色，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 在贺兰县长庆乡40里店村，宁夏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依托3600亩稻田，构建起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完整融合链条，是宁夏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标杆样板。眼下走进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里，一幅幅画作在稻田间铺开，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陕西延安游客，
2: 没想到这个水稻还能种出这么花样的、这么漂亮的景色，然后空气也新鲜，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
1: 在这里，除了水稻能作画，种植水稻的水还可以用来养鱼、养虾、养鸭，真正实现了一水多用、一田多收。此外，园区还依托企业将水稻加工成优质大米，推出稻田米、有机米等品牌产品，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种植大幅提升。宁夏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总经理赵凯：
3: 我们是利用我们的养鱼的水去肥稻田，肥完稻田的水通过退水、通过净化再来养鱼，实现了一个全部循环的一个过程。这样呢，相对于常规的水稻，我们大概可以节省25%到30%的水量。
1: 园区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增收。张淑英是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的村民。10年前，他将自家的20亩土地流转给了园区，自己则在园区打工，收入十分可观。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村村民张淑英：
4: 种出一年挣3-4万块，可以疼，能适合哪挣钱。
1: 而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宁夏鲜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鱼菜共生养殖大棚内，又是另一番生态图景。2025年，公司将闽宁镇嘉闽农业温棚园区的15栋闲置温棚打造成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种养区，通过开环养殖尾水浇灌结果，闭环尾水经叶菜净化后循环养鱼的模式，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效应。目前公司养殖的加州鲈鱼、种植的口感黄瓜、口感番茄、水培叶菜等农产品市场认可度与销量稳步攀升。宁夏鲜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文静：
5: 在前期的时候，口感番茄的市场接受度特别的好，所以反馈也比较好。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这个口感黄瓜上市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稳定的客户然后来购买。
1: 同时，企业还积极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目前已稳定带动就业15人，临时用工40人，平均日均收入180元。从道育空间打造一二三产完整的融合链，到鱼菜共生、一水多用的绿色循环，宁夏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始终以联农带农为核心底色，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入股分红、自主经营等多种方式，越来越多村民告别传统务农模式，捧起生态饭碗、旅游饭碗、产业饭碗。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同比增长7.1%，其中经营净收入占比达49.6%，是增收的主要来源。站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宁夏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实施村镇布局优化、特色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惠农富农增收、改革创新赋能、乡村治理提效6项行动，奋力书写塞上江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6: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我们来听报道。
7: 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

0: 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实践，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30年来，福建和宁夏不断深化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协作机制，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两省区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2: 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建成了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对宁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挖掘宁夏资源优势，推动牛羊企、蔡酒军等产业提质升级，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民生、向基层和重点地区倾斜，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4: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3篇，一根蚕丝串联起的千里山海深情，我们来听报道。
5: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一对一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

0: 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事利、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1: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五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茧，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0: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燕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瀛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
1: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各位听众，6月11号上午，厦门航空MF8291 航班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标志着泉州至武汉至固原航线成功实现首航。
3: 早在2017年，厦门航空便开通了福州、西安、固原的航线，搭建起了闽宁两地的首条空中桥梁，为深化闽宁协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初，福建省第14批原宁 工作队牵头，联合了固原市政府、厦门航空、固原六盘山机场等单位，多方协同推进了这条新航线开通。历时半年筹备后，实现正式通航。该航线实现了固原至福建省内城市航班每日通航，并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航线网络布局，加密两地联系。
2: 固原六盘山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航线由厦门航空波音737直飞，班机为每周24、6，进港航班于7点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起飞，10点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于12点10分抵达固原六盘山机场，出港航班于12点55分从固原六盘山机场起飞，14点50分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17点35分抵达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3: 据了解，固原六盘山机场2026年下航季共运营7条航线，通达北京、上海、西安、乌鲁木齐、郑州、武汉、成都、福州、银川、石家庄、泉州、吐鲁番12个城市。泉州、武汉、固原航线不仅为两地商贸互通和人员往来提供便捷通道，也进一步助力固原的冷粮蔬菜、黄牛肉、马铃薯等优质农特产品先达全国，同时将海丝泉州、江城武汉与红色固原逐一串联，实现3地文旅资源互补，为引客入固与消费帮扶赋能提效。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晶，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随着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全面开启，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经营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618期间网络交易规范经营提醒告诫书，从落实主体责任、规范促销行为、加强广告与直播营销管理、严守禁限售规定、落实退货制度等方面，对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提出明确要求。
3: 提醒告诫书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要切实履行资质核验与信息公示义务，严格审核入驻商家的备案及证照信息，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亮证亮照经营，并区分标记自营与非自营业务，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完成主体登记，无需登记的需提交公示声明，并常态化巡检商家的经营行为。
2: 针对消费者关注的退货问题，要求网络经营者应该严格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妥善处置消费纠纷，不得借促销名义拒绝办理退换货或增设维权门槛。
3: 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了举报奖励公告。
2: 公告明确，举报奖励范围覆盖全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冶金、有色、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领域，同时将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两类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纳入举报范围。凡是上述领域存在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重大事故隐患，以及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都属于可举报范畴。
3: 根据公告，举报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
2: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厅长信箱、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邮寄书信等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
3: 听众朋友，6月11号，灵武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宁夏灵武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银川市生态环境局灵武分局联合签署了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
2: 框架协议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固体废物共计25.9万吨倾倒至灵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以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经执行到位800余万元，以最严格的司法彰显了环境有价、损害担当的鲜明导向。
4: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3: 听众朋友，6月10号下午，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沙湖大道消防救援站营区，哨兵周一凡正在哨位上正常执勤。到了16时27分左右，一名少年进入他的视线，下一秒，少年突然失足滑入湖中。
2: 周一凡没有丝毫犹豫，他一边脱下身上的执勤装具，一边朝湖边飞奔而去。几十米的距离，他几乎是转身即逝。湖水中，少年拼命挣扎，身体时隐时现，双手慌乱拍打水面。体力正在急剧消耗。
3: 周一凡纵身跃入水中，快速朝落水方向游去，湖水瞬间没过头顶，他就迅速调整呼吸，奋力划水。几秒钟后，他准确地抵达了少年身边，一把抓住对方，稳稳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部露出水面，随即快速向岸边拖拽。此时消防救援站内的其他队员在听到动静之后火速赶到现场，众人合力将少年安全抬上岸。
2: 上岸后，消防人员第一时间检查少年的身体状况，确认他意识清醒，暂无大碍。与此同时，有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将少年妥善移交民警处理。经事后了解，这名少年今年15岁，目前已经平安回到家中，身体没有大碍。
3: 周一凡说，下水救人呢是消防员的职责所在，也是日常训练科目，但他的队员们都知道，其实那片湖水深浅不一，水下情况也比较复杂，贸然下水救援本身也是充满风险的。
2: 消防部门也在此郑重地提醒广大市民，野外水域情况复杂，深浅难测，请自觉远离河湖、池塘等危险区域，青少年千万不要独自靠近水边玩耍，如果遇到他人落水，应该优先大声呼救求助，然后用竹竿、绳索、救生圈等身边的物品施救，千万不要贸然下水。广大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避险意识，共同杜绝溺水悲剧的发生。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7: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6: 大口喝更过瘾，
17: 聚餐解腻来一瓶，
18: 追剧解馋来一瓶，
19: 出游快乐来一瓶，
2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1: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3: 到了，
2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2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5: 我是记者张晶，
2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3: 我国力争15-17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创历史新高；
3: 携程、美团等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2: 端午节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
3: 听众朋友，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新闻通气会，将发布宁超联赛中卫赛区赛事信息及筹备情况。另外，今天15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0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雇员专场，雇员市有关领导将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2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新闻早高峰，我们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5-50期，商务部将推动各地打造500条银发金街、500个童趣乐园，丰富社区一老一小消费业态。
3: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 据介绍，一到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换，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3: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
2: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他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够稳稳地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够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3: 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会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2: 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吸引6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汇聚了国内外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1500多家采购商。
3: 本届南博会设置了13个主题展馆，覆盖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旅居旅创、精品咖啡等领域，将进一步的助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开放合作取得新成效。本届南博会还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将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将1号馆的服务贸易馆独立升格为核心主管。
2: 孟加拉国是本届南博会的主题馆，设360平方米主题馆与84个标准展位，组织七大行业共1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览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
3: 据了解，南博会第一天是专业观众开放日，后面的5天呢会对社会公众开放。2026年，全国的高考应届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准考证免费逛展。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0: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1号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2: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了7个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成功攻克了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的难题。和车网互动相比，船网互动在功率等级、安全规范等方面的技术难度更高。
2: 该实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水上原网合储的全新应用场景。
3: 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当的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2: 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那么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费加扣除。
3: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青年是主要的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5: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旅客前往，民俗游也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3: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量在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的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出境游和入境游双向火爆。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5: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6: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7: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5: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6: 航旅纵横行业发展部总经理赵楠：
8: 新加坡、英国等目的地呢，因为国际航线的供需变化，燃料附加费的成本增加，票价涨幅明显。而曼谷、首尔等周边短途目的地航线密集，航班投放较为充分，线路票价相对平稳。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在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的出行会更加便捷实惠。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9: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6: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正文：
10: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9: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 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6: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正文：
10: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9: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2: 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还有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人、5667名和5666名。
3: 6月12号23点至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一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2026年6月5号，高考前期，网络自媒体博主方某某某倾听发布一则信息，谎称广东惠州一孤女模拟考648分，却遭亲舅舅烧书阻止参加高考。这条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
3: 经查，自媒体从业人员黄某，女，41岁，为蹭高考热度博取关注、吸粉增流，实现引流带货牟利的目的，通过策划撰写剧本，雇佣虚假连麦人员编造上述不实信息，并在自媒体账号方某某某倾听发布，引发了网民的热议。经过审讯，黄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黄某予以行政拘留。
2: 对于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违法行为，公安部网安局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网络发言需要严守法律法规。针对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坚决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3: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了全新升级。
2: 本次修订完善收字体系，补齐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外的字，方言和地域历史文化中有查考价值的字，以适配日常教学等各类查阅需求。
3: 字典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为链、线、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的新意，客观记录语言新变化。
2: 北京时间6月11号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以67米11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米19。
3: 上个月的钻石联盟厦门站，严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
2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有九家来自中国。
3: 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 22.4%， 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十强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
2: 在七大学科领域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五个领域位居第一，美国在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从学科细分来看，中国机构名列应用科学前31名，化学领域前14名，地球与科学环境科学前10名中有9家为中国机构。
3: 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且在除了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均居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中方有9家，较去年再增一席。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门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3: 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
2: 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
3: 记者当地时间11号了解到，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2015年8月17号，曼谷著名的景点四面佛附近发生了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该案件的审理历时近11年。
2: 当地时间1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方向约21海里处，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通报称，事故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当地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
3: 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赦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常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加拿大官员称，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可能需要18个月的时间来搭建数字监管机构。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针对16岁及以下的人群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表示计划推出类似措施。
3: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新闻通气会，将发布宁超联赛中卫赛区的赛事信息及筹备情况。另外，今天15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0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雇员专场，雇员室的有关领导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对两场发布活动进行同步转播，欢迎关注收听收看。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这就吧。
8: 好，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 你咋踩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咦，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9: 哎呦，哎，等着，
12: 痒死了。
9: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9: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5: 1061一路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吸引了6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汇聚了国内外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1500多家采购商。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的机票预订量呢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昨天起，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

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和5666名。6月12号的23点至6月30号的18点期间呢，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了举报奖励公告。根据公告，举报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近年来，银川市医保部门统筹搭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生育社会保障体系，2023年底率先将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畴，2026年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体系，两次接力式扩容，让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从2022年的65万人增至2026年的75万人，累计增加了近10万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从2022年的7523万元增长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1.48亿元，其中生育津贴支出从6165万元增至1.33亿元，年均增长21.15%。今年以来呢，银川市累计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80人次，172.72万元，直补个人补贴36人，9.16万元。在就业服务环节，通过实施1131精准帮扶，深化技能夜校与人才夜市联动，利用晚间和周末开设电商直播、健康养老等短平快的课程，培训学员就业服务率达100%。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下，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

0: 子疼。
1: 日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2: 你好，民生热线。
1: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北京时间的9:1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两路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那么同时呢，此刻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哈、以及呢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宁夏经济广播的抖音号呢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在收看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的记者。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这个打开听广播的这个菜单栏，然后呢有一个提供新闻线索的点击键，您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提交您的留言，我们的记者呢也会第一时间啊这个联系您，了解事情的相关情况，来帮助您尽力解决问题。同时呢，如果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想要咨询啊，难题的诉求，包括民生的一些建议呢，想要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呢直接通过刚才啊这个小慧提到的几种方式啊联系到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尽力的啊帮助您来跟进，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板块。我们聚焦呢这个近期啊，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群众啊和我们的节目集中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会在现场呢直接连线我们的这个群众啊，对接呢职能部门，一问一答的来拆解政策，解答疑惑，让大家呢来规避一些民生的陷阱。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此刻的节目直播。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甘肃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严先生咨询的问题。这位严先生啊和我们反映啊，说自己呢2024年的5月份左右哈、这个通过中介呢介绍到了银川的某家培训机构，那么这个当时呢缴纳了1750元的费用啊，那么在这个培训机构呢学习培训了2-3天的时间之后啊，就被统一安排考取了电焊工操作证。可是没想到啊，这个严先生最近啊发现自己的这个电焊工操作证啊已经呢没有办法去查询相关的信息了，他想跟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好，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下面的时间要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严先生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严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这个想问一下严先生，您刚提到就是您是甘肃人是吧？然后在我们这个银川考取了这样一个电焊的这样一个电焊工证啊。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0: 之前考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吗？这个证也是可以查到相关的一些信息的吗？
2: 对对对啊。
0: 嗯，
2: 我都用了一年，去年我就没用嘛，没用就不知道。今年我用的时候，人家一查说没有这样信息。
0: 嗯。
2: 我才知道了，我才问，打电话问了一下，说是他们注销掉了。
0: 哦，注销掉了。您当时口述就是跟我们说，这个考证是在2024年的5月份是吧？
2: 4月份。
0: 4月份、5月份，那也就是距今差不多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
2: 对对。
0: 嗯，然后呢，之前在使用这个证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2: 对对。
0: 那想问一下您，您当时缴纳这1750块钱的这个培训费的时候，有没有签订相关的一些这个合同或者协议呢？

0: 没有没有。
1: 嗯，没有签订。那么这个证书在发下来之后啊，您刚提到是培训了可能两三天就考取了这样一个电焊工的操作证。那么这个证书发下来之后，他有没有盖相关部门的章呢？
0: 盖了。
1: 嗯，盖的是哪个部门的章？您还有印象吗？
0: 盖的是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的。
1: 嗯，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盖章是银川市审批服务局的这样一个公章，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刚开始拿到这个证件的时候，在官网上是可以正常查询到信息的，只是近期开始查不到这个信息了。
0: 对对。
1: 那么想问一下您，您的这个证件上面的这个日期显示还在有效期内吗？
0: 有效期内。
1: 嗯，也就是
0: 2028年就过期。
1: 好，也就是说呢，这个证件从您2024年考取，它的有效期应该是到2028年的，时间才会到期，
0: 对
1: 吧？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证件是在正常的有效期内的，也就是说不应该进行注销。
0: 对啊。
1: 嗯，那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联系到咱们当时考取证件的这家培训公司，咨询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现在联系不到了。
1: 嗯，联系不到他们了。
0: 对对。
1: 那么。您现在有没有咨询过，就是当时和您一起考取证件的一些这个同学，他们的这个证件？
0: 我问了一下那个啥，介绍我们的那个中介，他说是老板跑路了。
1: 嗯，中介就是当时是通过中介介绍的这家培训机构，然后给您的回复是现在这个中介也联系不到这家培训机构了，还是中介都直接联系不上了？
0: 中介可以联系上。
1: 嗯，然后中介给出的答复就是已经联系不上这家培训机构了。
0: 中介的给我的答复就是说让我们举报这个盖章的这个单位。
1: 举报，那么他给您就是提到的是通过哪个部门去进行举报呢？哪种方式来举报呢？
0: 他说在打电话打12315。
1: 嗯，那您这个有没有进行过相关的这个举报或者是这个投诉呢？
0: 没有。
1: 嗯，好，那是这样子，我们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啊，这个其实此刻正在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很多务工的朋友可能也会有和您一样的类似的疑问哈，就是我通过正规渠道考的证，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个有效期内会被注销掉，而且查无信息了，对吧？那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我们个人，还是出在当时的这个中介，还是这家培训机构，还是相关的这个部门？我觉得下面的时间带着这个疑问哈，我们的记者呢，其实在当时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就对接了银川市审批服务局。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银川市审批服务局他们官方给出的权威的解答，好吗？
0: 好好好。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他们给出的这个答复是如何的哈。
2: 国家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它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只能在你的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去取证。那他在银川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你只要不你不是银川的户籍，你在银川取证，他肯定就是这个培训学校，他要给这个人在我们的系统中伪造一家用人单位的信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这个人取得在银川考证的这个资格条件。但是他就是我们经过后期的核查，人家这个用人单位给我们就是反馈的是，这不是人家的员工，这就相当于他是提供虚假材料来骗取行政许可，我们就依据这个就撤销了他已经取得的作业人员证。国家的法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它是国家2019年就出的，它一直以来就是规定你只能在你的户籍所在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去取证。市场监管厅到我们各级的这市级的发证部门，你都要去核查。以前我们是有7家考试机构的，就是经授权的合法的考试机构是有7家，市场监督管理厅就把其中6家。就已经被查实，就是有相关的这种违法违纪的行为的，就比如说组织这种跨省的外籍的这种外省的作业人员过来考证这种现象，就是不合法不合规证件，他把其中6家已经撤销了。现在全区只有1家考试机构叫宁夏特检院，它是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只有这1家考试机构是合法的。
1: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这个记者啊联系到的咱们这个银川市审批服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啊。那么想问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刚听到这个相关的答复了吗？
0: 嗯，我听到了。
1: 嗯，也就是说啊，这个他这个学校培训学校啊，当初呢这个帮助您来考取这个证啊是违规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他是违规的，但是他把我们的钱收取掉，把我们的，你看他 刚开始说你们外地的不行，你就不能报名是吧？
1: 嗯，
0: 名已经报上，试考完，证都用了一年了，他们又说这个不行。
1: 嗯，
0: 你说这么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开玩笑了吗？
1: 对，那所以说就像刚才这位工作人员提到的，就是只要您不是宁夏籍的这个户籍，那么在银川考取这个证就需要培训学校呢为考生录入一个本地的用人单位信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培训学校他在操作的，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获取咱们银川本地的一个考试资格。也就是说您作为外地的户籍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咱们宁夏本地来考取这个证的，但是呢培训学校进行了一些这个暗箱操作啊，那么今年年初开始这个专项的核查啊，进行了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排查，就发现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外地考生啊，他们所提供的这个公职单位的信息就是虚假的，所以说啊这个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啊，就属于提供了虚假材料骗取行政许可，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就依法撤销了咱们的这个相关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就是您提到的虽然说证书在2028年才到期，但是突然之间在今年就撤销了咱们的这个证书的资格。那么现在呢咱们宁夏啊只有这个特检院是这个合法的考试机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找到这家培训机构，所以说培训机构啊它核心的原因就是伪造了用工的信息，虚假的给咱们进行了报名和取证，那这个就不是个人考试违规，就跟咱们这个考生来说关系不大了，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中介报了这样一个培训机构，由他们来进行后续的报名，对不对？然后考证，
0: 对对对，
1: 拿证。那么现在这个证被取消了，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要联系到这家培训机构和中介，因为我们很明显是被培训机构和中介坑骗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
0: 想，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也就是说您是能够联系到咱们的这个中介的是吧？
0: 中介我能联系到。
1: 好，那我们就先和中介进行对接，把我们现在这个银川市审批服务局给您的这个回复啊告知他们，也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操作是违规操作，看他们给出的回复是什么。那当然说这个我们银川市这个审批服务局也是给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个就是详细的这个说明，就是我们合法的这个报名渠道到底有哪些，怎么样来避免这个被中介和培训机构来坑骗，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给出的这个回复是怎么样的。嗯，
2: 来银川，首先你要在银川，就是把银川作为你的固定居住地，你如果以个人名义去来报名，我们是要求他去辖区派出所去开具这个居住证，这样才可以，
0: 这个
2: 人名义报。那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他到银川本地了，然后他入职了一家公司，以这家公司员工的身份来报名，只有这两种渠道是合法的。以前确实是就是培训机构啊，他这宣传的就是说他不限户籍了，不限什么的。按说这个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他取证前你要经过一个至少两三个月以上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培训，对这门就是技能啊包括理论方面的这种知识要有一个充分的掌握，你才能考证。但之前像您之前刚刚提到这个申请人，他可能就来了银川三天，非常短，2025年开始基本上就从源头上就斩断了这个，因为所有的培训学校他都不能代为报名，还有考试机构也不能代为报名，只有我们的发证机关，我们各地级市的审批局才有资格报名，就所有的权限报名权限都收到我们手里了。那我们在这个审查资料的时候就严格按照户籍所在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来审查，你没有资料是一律报不上名的。现在你在比如说你要在银川取证的话，那只有在前往银川市民大厅，就是我们这是7楼地厅，只有在这儿报名，我们是唯一的合法的一个报名的渠道。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啊，这个咱们银川市啊，这个审批服务局的工作人员也是提到了啊，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啊，这个合法的考取咱们的这样一个证书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最主要的方式啊，严先生，先和我们的中介取得联系，好吗？那么跟中介联系之后，看看他们给出的回复是什么，他们是不是一推二五六啊？如果说他们确实不管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啊来维权。好不好？
0: 对，
1: 嗯，
0: 好。
1: 那也希望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好不好？您先和中介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够找到当年您考取证书的这家培训公司，好吧？然后看这个培训公司当初给出的答复是什么。如果找不到培训公司的话，我觉得您就要先盯紧这个中介。再一个，因为像您这种情况的这个考取证书但是证书过期的这个人应该不在少数， 对不对？同一个培训学校当年报名的人，那么被这个取消了这个合格证的这个人应该不在少数，我觉得大家应该坐在一起考虑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好吗？
0: 我打听了一下，他们那个中介给我说了一下，他们银川这个审批服务这些注销了差不多10000多人。
1: 嗯，注销了10000多人，也就是说包括您在内有10000多名这样的情况的这个朋友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看后续应该怎么样能够啊这个维权。那我觉得这个最主要还是要先整理证据，对不对？就是您当初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如果有这个截图留存的，包括一些这个能够打印的，比如说您这个缴费的凭证，因为您当初缴纳了1750块钱的培训费，它是有转账记录的，是不是？这个证据是第一个证据。再一个就是他当年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这家学校的，那么他肯定是有宣传的一些这个凭证的，他当年通过一些宣传的方式，您把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海报呀、短视频的广告啊，也可以进行留存，这也属于证据的一类。包括您和他们的这个老师进行的这个聊天啊、聊天记录啊什么的，找一找，好不好？
0: 好的。
1: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找到这些证据之后呢，那就是向银川市审批服务局先这个投诉备案，先进行投诉，告知他们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好，
1: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当然了，这个后续您也可以拨打，就像刚才您提到的12345的这个政务服务热线啊，那么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后续也会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啊。
0: 好好，
1: 哎，好，也感谢您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哈，我们先把您请出直播间啊，严先生，我们再会。好，北京时间的9:2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以及呢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民生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您可以直接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留言区，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联系到您，帮助您尽力解决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哈。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哈。那么广告过后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稍后会回来。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6: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宁夏经济广播的抖音号呢进行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的界面之下啊留言，参与到我们本期的节目互动当中。同时呢，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5117-891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那么您都可以啊拿起手中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的问题啊反馈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呢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同时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这个微信号的这个下方啊，您点击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就可以对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实时的收听了。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我们的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点击键哈，叫做线索，那么您可以呢把您的问题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小慧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反映问题的话呢，一定要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并且呢保持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记者会随时跟您保持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热线回复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哈咨询，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我们来自于固原市西吉县的这个曹先生啊，那么他呢说自己啊是这个固原县西吉县兴隆镇小段村的一位村民啊，这个家里呢有5个孩子，老大今年上4年级，最小的孩子呢才刚满1周岁啊，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啊主要是务工和打零工。那么曹先生的爱人啊主要呢来负责在家看护5个子女，所以说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过得是捉襟见肘哈。那么目前呢他们的名下有一辆50荣光的这个翻斗农用车，他呢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像自己家的这个情况啊能否申请低保和救助政策。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把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啊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了解一下他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啊。曹先生您好。
7: 您好。
6: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社现在这个直播间哈、我们刚才是大致的了解到了您家的这个相关情况啊，就是这个家里呢是有五个孩子，那么老大是已经上小学了啊，最小的孩子才刚满一周岁哈、那您也是提到了想要通过啊问一问看能不能够申请这个低保和救助哈、有没有跟我们这相关的这个部门去进行过咨询呢？包括咱们这个村上有没有去问过呢？
7: 好，就是没给求见。
6: 嗯，您没有这个到村上咨询过吗？咨询过吗？
7: 嗯，村上咨询过，人家说是申请不下来，
6: 说您就不符合条件是吗？
7: 哦，就不合、
6: 怎么个不符合条件？什么哪一点不符合条件？
7: 人家就说是我就五菱荣光这个车不是不好意思进来
6: 的。哦，也就是您刚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家里面名下有一辆五菱荣光的这样一个翻斗农用车，所以说就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这个、包括临时救助的这个条件了，是吧？
7: 啊，
6: 所以说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再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救助的方式，是吗？
7: 啊，就是。
6: 好的，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西吉县民政局的这个蒙万明啊，咱们这个西吉县啊民政局低保中心的负责人啊，您好。
8: 你好，
6: 哎，蒙主任您好，对，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是这样，我们有一位咱们当地的这个群众想要咨询一下哈，这个咱们现在申请这个低保和救助的相关政策哈、是哪些啊？像他这个家里的情况，是否可以来申请呢？
8: 刚我听到了他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然后现在按照这个宁夏回自治区最低审核确认办法规定，这个家庭成员有车的。是不可以享受，但是根据这个困难群众的这个情形，又出台了两个豁免政策。这其中一条就是家庭成员名下拥有唯一的机动车，但是该车辆用于保障家庭成员重病或者残疾人康复出行的这种是可以进行豁免。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经认定为这个车辆是家庭的唯一谋生工具的经营型车辆，这种也是可以豁免，就是说通过乡镇认定，乡镇的入户核查中通过他这个车辆的用途进行界定。
6: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针对于这种家里面有农用车的这个群众，也是有相关的这样两个这个扶持政策的豁免政策的，对。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曹先生啊，您还在线吗？就是您现在这个家里的这辆农用的这个车辆啊，它其实就是我们谋生的一个工具，是不是？
7: 啊，就是。
6: 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蒙主任，就像这样的一个申请，我们怎么样来提交呢？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呢？
8: 这个申请的话就属于一个是家庭困难的申请书，第二个就是有一个行政文书，就需要签的是上一年度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申报表，还有一个就是授权和他名下的所有财产要签署一个授权书，提供这个户口本、居民身份证，这个下一个就是支付这个救助资金的银行账号，银行卡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就是社保卡。最后就是佐证资料，包括这个你家庭的残疾人证啊，或者医疗住院的这个结算发票，还有学生的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这个交费证明。像他这种情形，如果他这个车辆属于营运车辆的话，提供营运车辆的这个性质属于营运的，就行驶证属于营运车辆。提供他这个上一年度的营运收入，这个就可以了，到乡镇人民政府提供申请。
6: 在这个乡镇人民政府去提交申请啊。
8: 对对对。
6: 好，那曹先生，您刚听明白了吗？就是您需要准备一些我们相关的这个材料啊。刚才咱们这个蒙主任也是提到了，准备这些相关的材料去咱们这个政府哈、提交申请，咱们就可以来继续来申请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了，低保的政策了。
7: 这么几个。
6: 也就是说我们政策不是一刀切的啊，不是说要拒办这个您的这个家庭条件这个困难然后拒办低保哈，主要是这个区分经营性车辆和这个生产自用农用车辆， 因为您的这个五菱荣光的翻斗农用车，它其实就属于农村家庭自用的一个生产工具啊，是用于这个务农啊，包括这个拉运物资、农资啊，不属于这个就是高效高档的这个消费车辆，对吧？
7: 哦，孟主任，对。
6: 所以说它肯定是不属于这个营运的这个盈利车辆的，就不构成这个否定的这个条件。所以说，但是您要做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申请，把材料呢申请上去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相关这个低保的申请了，好吗？
7: 好好，
6: 嗯，好的，那也是希望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的记者后续也会跟您联系，看看您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的准备情况，包括申请的这个后续的情况，好吗？
7: 好，那行。
6: 好，那我们先请。

0: 记者把我们这位朝鲜人请出直播间哈，这个蒙主任您先留步哈。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正在看直播的网友哈，都想问一下现在哈咱们这个相关的哈这个低保申请的一些这个政策哈有没有一些变化呢？啊，包括就是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个农村家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专项的救助政策可以申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现在我们低保的申请认定条件是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家庭的收入，还有一个是家庭的财产。这个低保是农村低保是月人均是按照560元每人每月，就是低于这个收入的话就可以享受低保。然后最后考虑的有一部分可能高于低保标准，生活可能过得也不是很好的人群人，又出现了低保边缘家庭，就属于我们动态监测的一部分人群，就是如果家庭收入减少或者这个刚性支出变大以后，随时可以纳入低保保障。这一部分人就是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低于低保标准1.5倍的部分，然后就可以纳入到低保边缘进行监测。
0: 所以说我们像这样的农村困难家庭啊，其实是有很多的咱们的这样一个救助的方式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包括临时生活救助，如果说你家庭突发重大事故，或者由于家庭成员这个长期看病治疗，或者学生上学这个支出比较大的话，然后可以申请临时生活救助。
0: 那想问一下蒙主任，像我们很多这个群众想要了解相关的这个救助的这个政策哈，应该是去村上可以了解到呢，还是我们要到哪个部门去呢？
1: 村上由于这个换届，由于今年可能刚进行换届以后，村干部对这个政策的了解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最好是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到方便的话到西岐县民政局。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了解的。
0: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蒙主任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么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能还得要到这个麻烦到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蒙主任。我们先把您请出直播间啊，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西岐县民政局的这个蒙主任啊。那么他呢是咱们这个西岐县民政局低保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哈。那么也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朝先生咨询的关于这个低保申请救助的这样一个情况，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啊。那么在这里呢，小辉也是特别提示我们这位朝先生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您不用太过于着急啊。那么像您这种啊，这个子女过多，然后呢又是低收入的农村家庭，其实是可以叠加享受多重的这个民政救助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这个临时救助啊，这个应对的就是家庭短期的生活困难哈，这个育儿开支的压力。还有第二种，就是刚才其实蒙主任介绍到的这个子女教育的帮扶政策啊，那么义务教育阶段呢相关的这个助学还有生活补贴啊。第三个就是纳入到这个农村易返贫监测的帮扶哈，持续的跟踪咱们这个家庭收入的变化，防止因病因学因灾啊致贫返贫。所以说呢，在这也是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朝先生啊，能够尽快的啊准备相关的资料，到咱们这个政府呢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咨询和这个申请。

0: 好，北京时间的9:4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热线回复哈，我们收到了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呢特别的提到了哈，这个想要跟我们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应届毕业生生源地档案邮寄信息该怎么样去填写。这位听众朋友呢是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啊，这个陈先生来自于这个金凤区啊。那么他说了，这个档案呢需要寄回生源地，所以说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档案邮寄收件地址以及联系人的信息呢，自己该怎么样来填写？那么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哈，这个连线到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丛艳娜来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进行解答。您好，丛艳娜。
1: 主持人
0: 你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民社线的直播间哈。是这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自己作为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他的档案要寄回生源地，怎么样来填写这个档案邮寄和收件的地址还有联系人的信息呢？啊，你给他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那么针对于咱们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那么毕业以后呢，我们学习档案呢是要转回咱们的生源地，也就是咱们的户籍所在地。那么如果程先生作为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话，那么要看他的户籍地是不是在咱们银川市的金凤区，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陈先生联系咱们金凤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或者是我们的金凤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然后确定我们的档案接收的详细地址、邮编以及相应填写的必要信息，要联系咱们当地的这个就业创业部门来确认他的这个填写信息的。
0: 嗯，好的。所以说啊，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去联系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啊，联系一下这个需要填写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哈。
1: 嗯，是的，我们目前金凤区人才交流中心在市民大厅的第一厅，然后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也可以提供给他，他可以问一下啊，这个电话现在是不是还负责咱们的档案啊？
0: 嗯，
1: 电话是45237。
0: 45，然后237啊。那么如果说有相关需求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这个网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5237这个电话号码来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档案的这样一个邮寄和填写的这个情况啊。那想问一下这个丛艳娜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档案填写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填写错误的话，它会不会影响到档案的存放啊，包括这个就业报道呢？
1: 那
0: 它
1: 这个填写错误，这个主要看咱们哪一方面的信息错误。比如说如果是签收地址的错误，他可能没有人签收，他会原路再返回到学校，然后再跟学校去确认准确的这个邮寄地址。因为我们所有的档案都是通过机要交通的方式进行档案转递，学校会联系这个毕业生本人，然后要求提供一个准确无误的这个机要交通地址，然后我们再通过机要交通的方式将他的学习档案转递回户籍所在地。
0: 嗯，好，我们看到这个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网友也留言了哈，他说想问一下哈，刚才这个打开直播哈，这个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继续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宁夏生源地毕业生的档案邮寄的标准填写信息，还有这个档案转接的注意事项呢？
1: 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就跟刚才我们在这个连线过程当中讲到的，
0: 嗯，
1: 因为每个毕业生他的生源地是不同的，咱们全区呢各地它都有相应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和我们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啊，因为有的像我们一般高校毕业生他属于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但是呢有的地方它是不具备有这个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机构的，那我们就联系我们各地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都有高校毕业生学生档案托管的这样的一个科室，然后我们可以去联系科室，然后提供准确的档案转递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填写的一些必要信息，通过我们各地的就创部门来去确认都是可以的。
0: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的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就是自己呢来银川很多年了，最近呢在这个宁夏开了一个小餐馆，他的户籍呢是在甘肃啊，想要咨询一下像自己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够享受宁夏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及创业的补贴政策呢？如果可以享受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申请呢？
1: 嗯，好的。那么这位先生如果说他是在宁夏准备开一个小餐馆，虽然户籍不是宁夏的，这个不影响他创业担保贷款，但是呢创业担保贷款呢它是有条件的啊，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在宁夏进行创业的，那么其次呢他一定要符合我们重点的一个就业群体啊，比如说我们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还有我们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我们的残疾人啊，我们的这个复员转业的一个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还有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过去化解这个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我们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还有我们的网络商户、脱贫人口，以及咱们农村的自主创业农民都可以。那么符合这样的人群了以后，我们可以向我们这个创业地的啊这个部门去申请我们的创业担保贷款。
0: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丛艳娜林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在直播间呢给大家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这个介绍啊。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还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也是非常感谢丛艳娜哈，我们先把您请出直播间了，感谢您，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如今老年人外出旅游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但参团难、购物坑、安全无保障等问题却让不少老人望而却步。近日，国家发布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新国标，明确要求旅行社不得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的参团门槛，未经老人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还要增设老年接待专员和旅行安全员。这些规定可以说是给银发游立下了实实在在的规矩。为什么这条规矩如此重要呢？因为现实中老年人参团往往遭遇隐形歧视，有的旅行社怕担风险，要求70岁以上老人必须出示体检报告，甚至直接劝退，有的则在行程中临时加塞购物点，老人不买就被甩脸色，更不用说缺乏安全员、行程节奏过快等问题，让本该放松身心的旅途变成了一场折腾。新国标首先打破了健康门槛，它告诉所有旅行社，不能因为年龄或基础病就把老人挡在门外，正确的做法不是拒绝，而是适配，设计节奏舒缓的行程，配备经过训练的接待专员和安全员，真正做到因人而异，服务到位。这是一个根本理念的转变，从怕出事转向管好事。其次，严格规范购物环节。过去强迫购物屡禁不止，新规要求必须由老人主动书面要求才能安排临时购物，这等于把选择权彻底交还给老人，旅行社再也不能打着赠送景点的幌子行强制消费之实。此外，增设老年接待专员和旅行安全员也填补了服务空白，老年人出行可能突发疾病，行动不便，有了专业人员全程跟进，家属放心，老人也安心。有人可能会担心这些标准会不会增加成本，导致团费上涨，短期看或许如此，但长期看，这恰恰倒逼行业告别低价团加购物返利的畸形模式，转向靠服务质量赢得市场，这是老年旅游走向健康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一同发布的还有饭店无障碍国标，覆盖老人、孕妇、残障人士等近5亿出行受限群体。从老年游到无障碍饭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友善、更有温度的全龄友好型社会正在加速形成。让老年人敢参团、乐出游，是对夕阳红最好的尊重。期待国标落到实处，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心地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秉持的9:53，此刻啊，这个我们1061民社线节目呢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个体工商户呢，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欢迎出席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新闻同期会。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日在银川开赛，赛事贯穿5至10月，覆盖8个赛区，共56场比赛。作为主赛区之一，中卫市委政府高度重视承办工作，精心做好各项筹备，力争为广大群众和球迷呈现一场安全、精彩、热烈的足球盛会。出席本次新闻通气会的嘉宾有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孙艳林女士，中卫市商务局局长李松林先生，中卫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家骥先生。参加今天新闻通气会的媒体有人民网、中新社、央视网、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日报、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等，对各位嘉宾和记者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今天的新闻通气会共有4项议程。首先进行第一项，由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孙艳林女士介绍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赛事信息及筹备情况，发布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队徽、队歌吉祥物。
1: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6月风光正好，赛场激情涌动。很高兴宁超联赛在各地火热进行之际，向大家介绍中卫赛区的筹备进展情况。借此呢，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中卫文旅体事业的高度关注和关心支持。自宁超联赛筹备工作启动以来，中卫市主动对标赛事要求，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抓实抓细赛事的筹备与服务保障，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下面我向大家做简要介绍。一是统筹聚力，彰显中卫担当。承办宁超联赛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文体活力、汇聚全民力量的宝贵契机。中卫市立足办好一场赛，带活一座城，将办好赛事摆在突出位置，第一时间成立赛区执委会，统筹调度各类资源，统筹衔接各项任务，围绕赛事需求同步呢组建了10个专项工作组，推进赛事的组织、场馆改造、宣传推广、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构建起运转顺畅、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我们将以严谨细致的举措、务实担当的作风，全力护航赛事圆满举办，奋力交出一份精彩的中卫答卷。二是全民参与，绽放中卫风采。本次联赛，中卫市足球队呢共参加14场比赛，主场首战将于6月14日在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体育场开赛，对阵固远六盘山长鹰队。我们坚持全民参与，本土选拔，择优引援，组建起44人的中卫代表队，其中本土球员42名，外聘球员2名，队员呢涵盖了行业职工、社会足球爱好者以及高校学生等多个群体，充分体现了宁超联赛全民足球、全民参与的办赛理念。那么这些球员呢，他们身上既有不畏挑战、顽强拼搏的底色，更饱含着全体中卫市民携手同行、勇毅前行的精气神。为了让队员全力备战，我们配齐了专业的教练、管理人员和队医，统筹保障训练场地、器材等硬件条件，打造全维度专业的保障体系。近期呢，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系列的训练。三是深化融合，释放中卫活力。中卫是一座黄河蜿蜒流淌、丝路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风光秀美、宜居宜游的魅力之城。这里有大漠与长河交相辉映的壮美景致，更有星星的故乡这张独具韵味的文旅名片。我们以宁超联赛为纽带，依托赛事平台，深入推进文体旅建商农融合，深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与沙漠文化内涵，推动体育加文旅加美食加消费多元融合，着力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赛事品牌，让更多朋友认识中卫、走进中卫。围绕赛事主线，我们精心做好赛事的

0: 配套文章，全面激活体育加的融合业态，统筹投放800万元世纪文体旅建商消费券，常态化开展球迷游景区、球迷浪中卫等主题活动，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的福利凭证。与此同时呢，我们6月到10月期间精心策划了爱在中卫、爱上宁夏2026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沙漠星空演唱会、星空音乐节、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大赛、非遗文化展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一系列精彩活动，全力将赛事人气转化为文旅热度和消费动能，让广大球迷和市民在感受足球激情之余，畅游大漠黄河美景，品尝地道塞上风味，沉浸式体验中卫独特的风土人情。40人优化保障，传递中卫温情，以赛事汇集民生，用温情温暖城市。我是坚持硬件提质与服务提效双向发力，统筹场馆改造、安全安保、观赛服务、氛围营造等工作，全力打造安全有序、专业舒适的赛事环境。目前主场馆已完成全面改造升级，科学划分竞赛、媒体转播、观众观赛、后勤保障、医疗急救等功能区域，设施配套、运行流程、办赛标准全面优化。场馆共设置观众席位3000余个，计划对外售票2500余张，票务发售、商务招商、场地布置、氛围营造等工作呢，正在稳步推进。中卫赛区的首场比赛6月14日开赛，线上的售票通道线呢已经全面开启。在此也诚邀广大球迷朋友莅临中卫，相约赛场，共赏精彩球赛，畅游大漠星空。下面由我介绍中卫的队徽、队歌和吉祥物。印有中卫字样的队徽，融入腾格里沙漠几何线条与黄河流动的弧线，诠释沙漠水城、沙水相依的城市特质。主色调黄蓝，取自大漠星空与黄河流水，寓意坚韧纯粹。搭配枸杞红、沙洲绿，彰显赛场激情与生态奋进姿态。队歌《为你喝彩》以昂扬奋进的旋律，诠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团队精神，贴合宁超联赛全民参与、奋力俱进的办赛宗旨。吉祥物命名驼小卫，以本土沙漠骆驼为原型，寓意坚韧奋进、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门将人物设定诠释足球运动坚守拼搏、协作竞技的内核，完美融合中卫城市风骨与草根足球的热血赛事理念。最后，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持续关注、深入报道宁超联赛中卫赛区赛事，多角度讲好中卫故事，传播丝路黄河文化，展示沙漠水城云天中卫的城市独特魅力。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走进赛场，加油助威，一同感受足球运动的热血与快乐。谢谢大家。
1: 感谢孙艳丽女士的介绍。下面进行第二项，由中卫市商务局局长李松林先生介绍宁超中卫赛区商务领域联动促消费相关情况。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卫市委和政府促消费工作部署，抢抓2026年宁超联赛中卫赛区赛事流量窗口期，中卫市商务局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发力，统筹联动各县区、各商圈、市场主体，开展赛事引流、场景造热、政策赋能、全域激活一体化促消费行动，全力推动体育赛事人气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新热点、新动能。在惠民赋能、全域让利方面，我们坚持赛事专项活动与全市常态化促消费体系全面融合、双向赋能，依托畅游中卫票享全程数字化平台，聚焦宁超联赛投入800万元

0: 之后，夜间休闲、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同时，群众可通过小程序票根专区上传来位交通票据、景区门票、合规消费的票据等，解锁常态化惠民礼包，实现赛事热度带动常态消费、常态平台托举赛事效应的良性循环。所有消费券全程线上申领，系统自动核验，线下及时核销，流程简洁，规则透明，支持与商户优惠活动叠加使用，让利力度的更大，群众获得感更强。在场景提质、全域氛围打造方面，我们聚焦赛场即时消费、夜间特色消费、商圈沉浸式消费三大核心场景，构建观赛、游玩、吃住、购物全链条消费生态。一是坐优赛场即时消费场景，紧扣每一场宁超主场赛事，在赛场及周边精准布局中卫名优特产、特色美食、文创好物展销专区，推出球迷专属折扣、观赛套餐等差异化优惠，丰富赛场周边的消费业态。二是做强夜间特色消费场景，深度衔接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统筹开展沙滩演唱会、星空市集、街头演绎等30余场次夜间主体活动，持续点亮夜间的烟火气，集聚夜间人流量，有效承接赛后消费流量，拉长消费链条，释放夜间消费潜力。三是创新商圈沉浸式观赛场景，联动中卫新华百货、万达广场等城市核心商圈，精心打造地下观赛现场，配套超大屏幕，实时观赛、主题氛围打卡、美食休闲、互动游乐等沉浸式体验内容，让广大市民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赛事，又能一站式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实现观赛有氛围、消费有场景、游玩有体验。下一步，中卫市商务局将持续放大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赋能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惠民举措，激活市场主体，激发消费活力。我的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1: 感谢李松宁先生的介绍。下面进行第三项，由中卫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家骥先生介绍宁超中卫赛区农副产品推介展示相关情况。
2: 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天下黄河富宁夏，首富中卫，得益于黄河的呵护与滋养，受困于北纬37度的自然禀赋和1670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成就了中卫塞上溪谷的美誉，孕育出绿色优质农产品。近年来，中卫市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深耕枸杞、牛腩、肉牛羊、瓜果蔬菜等特色农业，培育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9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9个，认证绿色有机农产品213个。本次赛事展销，我们精选地理标志精品、天然富硒优品、精深加工名品三大系列产品，以赛事为纽带，推动农商为旅融合发展。一是体验地标产品的匠心守护，中卫立足本地资源，传承鸭沙种植、道地枸杞栽植等农工非遗技艺，为特色地标产品筑牢品质根基。全市枸杞种植面积达18.8万亩，占宁夏全区82%，全域实现绿色标准化生产，进程多处高标准原料与出口基地。中宁枸杞区域供应品牌价值超205亿元，47万亩标准化西沙瓜基地，年产西沙瓜115万吨，品牌价值36亿元。12万亩沙巴都旱苹果凭独特种植方式造就脆甜口感。同时，我市制定西沙瓜、枸杞、苹果等地方标准与生产规程，搭建数字化溯源体系，实现产品全程可查、品质可控。海运肉牛、滩羊、富硒蔬菜等优质农品稳步发展，一件件地标好物皆是世代耕耘、匠心守护的成果。二是悦享功能产品的康阳传奇， 得体。

0: 度后的自然环境，让中卫农田积聚口感与康养价值。这里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病虫害少，农产品天然绿色，营养饱满。枸杞富含枸杞多糖与硒元素，养生价值尤为显著。西沙瓜、旱苹果特色蔬菜硒含量均达标富硒产品标准，各类营养成分优于普通产区。我市奶牛垂栏13.3万头，牛奶乳脂率3.7%，乳蛋白率3.2%，品质优于国标，接轨欧盟标准，是国内大型乳业核心奶源地。现场我们设置了品牌宣讲互动提议环节，大家可以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黄河农耕文化与农田魅力，解锁中卫好物的健康密码，让广大球迷和各界蓝兵零近距离感受珍品农品康养佳品。三是共商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中卫好物已走进北京、广州、福建等大中城市，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各地群众的认可。借助宁超类赛平台，我们创新打造赛事引流、产品展销加客商洽谈的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为桥梁，推动农业、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当前我市正抢抓农业强国建设、西部大开发发展机遇，全力打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集群，推进数字农业落地，持续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在此我们诚挚要求各位来宾、广大球迷移步展销区品鉴中卫好物，也期盼以赛事为媒，携手各界朋友深化合作，让中卫农特好物走出宁夏，香飘全国，共绘合作发展的新蓝图。最后预祝北京宁超力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感谢宋佳吉先生的介绍，下面进行第四项议程答记者问，请大家举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请中间前排这位记者朋友提问。
2: 大家好，我是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杨山，我想请问中卫市如何借助本次宁超联赛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卫文旅资源，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谢谢。
1: 这个问题我们请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孙云莲女士来回答。
3: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承办宁超联赛呢，中卫赛区的主场赛事是我们市推动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全面展示城市形象、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的优质平台。我们立足中卫得天独厚的沙漠、星空、黄河等文旅资源，借力赛事集聚的人气流量，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的互促共进、协同发展。本次配套活动我们重点围绕三大板块展开，一是打造特色场景，全方位展示中卫魅力，依托新兴的故乡城市 IP， 在赛场周边呢设置文旅展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足球互动四大功能展区，集中推介优质文旅资源、农特产品、非遗技艺与地方风味。那么赛事期间呀，我们同步呢在城区、景区联动组织开展星空演绎、潮流主题生活等特色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延伸休闲消费场景，营造观赛加游玩加打卡的一站式氛围。二是联动全域活动，持续激发消费热潮。我们呢以足球赛事为牵引，串联各类文旅主体活动，推动体旅深度融合。赛事周期内联动推出大漠机车秀、沙漠营地文化季、沙雕艺术节、沙滩演唱会。

0: 星空市集等30余场主体活动，将传统观光旅游升级为体育竞技加潮流打卡加沉浸式体验的复合性文旅产品，不断丰富全域旅游的内涵。我们将通过打造打破业态边界，整合优势资源，持续呢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市场。三是推出惠民政策，高效转化赛事流量，整合全市景区、特色街区、乡村民俗等文旅资源，推出27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导观众在观赛之余畅游中卫全域。围绕票根经济，推出票根加景区加住宿加美食多重优惠组合，观众凭档期赛事票根可在沙坡头、金沙岛、金沙海、四口子等重点景区享受秋迷专属折扣优惠，同时依托消费券串联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消费业态，有效拉动综合消费。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将赛事人气高效转化为文旅客流和消费增量。谢谢大家。
1: 感谢宋莲女士，请继续听。请我左手边这位记者朋友听。
2: 程序拖沓。
3: 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当前全区各地都在推行票根经济促消费模式，请问中卫市依托宁超联赛开展票根促消费，在平台载体、服务便捷、场景覆盖和惠民举措上形成了哪些特色亮点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请中卫市商务局局长李松林先生来回答。
4: 感谢媒体朋友的关注。相较于其他票根促消费的方式，中卫市呢立足赛事流量的优势、城市消费的特色，依托数字化赋能、全域化覆盖、极简式服务、差异化惠民，创新打造赛事引流、票根赋能、全域惠民、常态长效的体育促消费新方式，跳出赛事一过、热度即退、福利即停的短期单一模式，形成了可复制、可持续、可迭代的中卫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平台的载体高效成熟，依托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微信小程序，整合惠民资源，投入800万元用于宁超联赛期间促消费活动，在平台基础上增设宁超联赛促消费特色模块，实现常态惠民、赛事福利双轨并行，叠加增效。平台实现赛事票根智能核验、消费券分类申领、商户精准查询、线下一键核销，以专业化、规范化、数字化运行，保障赛事促消费活动优质高效、有序开展。二是服务体验简单便捷，聚焦球迷、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的实际体验，优化领券、查券、用券方式，简化参与流程。观看宁超联赛后，上传赛事票根或赛场周围实景的照片，系统即可自动识别、实时审核、及时发券。同时呢，小程序实时更新可用商户的名录、用券规则、核销的有效期，线下消费微信支付即可自动核销，操作简单，惠民福利直达群众。三是消费场景全域覆盖，本次宁超票根促消费活动呢，打破以往赛事促消费场景单一、业态局限、受众狭窄的短板，不局限于赛场周边短时消费，惠民范围覆盖餐饮、住宿、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加油出行等民生刚需和品质消费业态，精准匹配球迷多元化需求，实现赛场消费、商圈消费、夜间消费、日常消费无缝衔接，真正做到赛事流量全域转化。四是惠民机制长效叠加，在宁超赛事举办期间，群众可通过小程序享受赛事消费福利，在非赛事时段仍可通过票根专区、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专区持续领取多业态的组合消费礼包，实现赛事热度不退、惠民力度不减、消费活力不断，有效破解传统赛事促消费昙花一现的问题。

0: 持续放大体育加文旅加商贸的融合赋能效应。下一步，装卫士商务局将继续依托赛事 IP、 夜经济 IP 不断丰富消费新场景，迭代惠民新举措，激活市场新动能，全力将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的长效消费活力。谢谢。
1: 感谢李松林先生，请继续提问。
2: 国家，
1: 请我右手边这位记者朋友听
2: 来说啊。
3: 华新市报记者提问。宁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中卫同步推出农特产品展销，想请问本次展销会精选了哪些代表性特色农产品，借助赛事平台展示中卫农业品牌，谢谢。
1: 这个问题我们请中卫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家进先生来回答。
4: 非常感谢媒体朋友对中卫农特产品的关注。每次宁超力赛是展示中卫特色农业资源的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将以赛事为窗口，推进优质农品，擦亮农业品牌，赋能乡村振兴，让广大球迷和游客呀，在观赛之余零距离感受中卫农特产品的魅力。每次力赛我们精选了三大类极具中卫地域特色的农特产品参展，一是枸杞精神加工产品，依托中宁枸杞这一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我们带来了枸杞云浆、枸杞芽茶及多款枸杞精神加工食品，采用现代锁芯工艺，保留道地枸杞的营养与风味，适配日常养生与馈赠的需求。二是新国加工饮品，包括沙巴头苹果汁、特色梨汁，果香垂正，口感清爽，是健康的饮用优品。三是时令果蔬精品，包括小番茄、水果小如瓜等设施农业精品，均绿色标准种植，现摘现供。小番茄酸甜爆汁，小如瓜脆嫩爽口，很适合观赛期间的新式果品。赛事期间，我们在展销区设立了试吃体验环节，欢迎大家到现场品鉴选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各类文化赛事活动，讲好中卫农业的故事，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宁夏，畅销全国。谢谢大家。
1: 感谢孙家进先生。考虑时间关系，今天答记者问环节就到这里，会后欢迎媒体朋友继续深入采访，和我们一起全方位讲好宁超故事、中卫故事。各位媒体朋友，宁超联赛中卫赛区活动的举办是中卫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文旅消费、推动全面建设的重要契机，我们真诚欢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走进中卫，走进赛场，共赏足球竞技盛宴，共赏大漠特色风光，共同为宁夏足球发展加油，为美丽中卫喝彩。今天的新闻通气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参与。
5: 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

0: 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哎，不能开车吗？
6: 咋的皇上，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也要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
1: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居住有关系的，就是想问一问大家，你理想当中的居住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会想住在哪里呢？
0: 我想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且不愁吃不愁穿。
1: 其实我跟文飞有一点挺相似的，我是特别希望能够远离喧嚣，但是呢我又不想离城市太远，因为离城市近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所以我后面那句嘛，就是概括了你想离城市也不要太远的概念，就是不愁吃不愁穿。
1: 是的，其实大家理想当中的生活一定是丰富多彩多样的，在我们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说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居住环境。

0: 海边其实也是我挺想居住的一个地方，包括一年四季都春暖花开的像昆明啊、西双版纳这些地方啊，也是我觉得特别宜居的城市。
1: 也就像诗中所说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信也是很多人的理想。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诗中都有写到过理想的居住环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陶渊明他所做的饮酒，其中就有说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居住的一种期待。不过呢，我最喜欢的是他所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哇，实在是太闲适了，希望跟爸妈住靠得很近，来往的时候更方便，有好吃的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也更方便去照顾爸妈。
0: 哎呀，真的，我是觉得离爸妈住得近真的太重要了，特别是像我这种有娃的家庭，因为都说家有一老胜似一宝嘛，那有了父母保驾护航之后呢，整个家庭都是特别特别的安稳。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当下的年轻人要工作啊，那有孩子，那不可能说抛弃工作，那去专心照顾孩子，很多时候也可能没有办法去达成。那如果是说有老人去帮忙带孩子的话，真的就很省心很多。
1: 是的，尤其有着亲情的陪伴之后，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居住的空间不那么完美，不那么理想，但是还是会在生活中获得点点滴滴的温暖，还是会觉得很幸福。当然了，如果能够带着爸爸妈妈去住到像小小所说的有山有水，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泉水甜甜的人间仙境，那肯定就更美了。
0: 那当然了，我是觉得那就是往后的生活，就是现在可能是他们还在帮扶我们，但是希望等到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希望这一天可以快点到来就是也希望能够带着父母去到这样居住环境好的地方。就好比我妈之前肺不是特别不好嘛，所以我也是就是给她在西双版纳置购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希望他能够在那儿过冬。一开始呢，其实我父母是比较排斥这件事情的，就是说离我们太远了，肯定是住不习惯的。那后来自从他们去过一年之后
1: 去过之后就觉得真香，
0: 每一年还没到年过一半呢，就开始预定11月份左右的机票，要赶紧过去了。
1: 是的，真的是太羡慕了。
0: 每个人对生活居住的品质和要求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便捷；有的人呢，希望可以和风景融为一体。当然，还有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住得非常的舒适，亦或者是说能够回到古代的那种感觉。理想中，北京的四合院，甚至是如果可以住在故宫旁边，那该多好呀！
1: 当然，这个就只能理想中想想了。不过大家知道吗，四合院属于我们的民居的什么建筑风格呢？今天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有哪些形式的建筑民居的风格。那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也会对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有一些新的畅想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继续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是通过一些非常美的地方哈，一起继续领略中华之美。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中华之美呢，着重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居住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一下我们中国民居有哪些风格迥异的建筑特色。
1: 首先呢，要说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徽派建筑了。说到徽派建筑的风格，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它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高贵，源于它高贵了几千年的徽派民居啊。那一般来说呢，徽派建筑在中国六大工程建筑流派里是更为突出的建筑类型之一。它的特点呢，就是青瓦白墙，雕砖门楼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其实呢，你从外观去看徽派建筑，并不是会和高贵画上等号的。
2: 是的，我反而觉得特别的清雅，特别的具有江南韵味。
1: 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苏派建筑了。
2: 是的，苏派建筑呢，它的韵味也藏在于它存在几千年的苏州园林景观中。因为苏派建筑是江浙一带的建筑风格和北方南方的建筑大成者花园式的合理布局是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之一。毕竟我们说到苏州的建筑，那一定就是苏州园林了。
1: 亭台楼阁啊，江南韵味十足，像是走马楼啊，包括砖雕门楼啊，明瓦窗，过街楼等等哈，非常的古色古香，也是清淡雅素的艺术风格。
2: 我其实还特别想强调一下徽派建筑，因为我觉得徽派建筑当中，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记住的就是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很多人呢也会很纳闷，这个马头墙它作为徽式建筑的代表，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存在呢？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呢？其实也不仅是好看，还融入了古人的智慧。因为马头墙在发生火灾的时候，这种设计呢还可以起到阻止火灾的迅速蔓延，并且呢可以让大家居住的时候更加安心了。
1: 老祖宗高明啊。

0: 那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闽派建筑了。有去过啊，比如说福建地区的朋友都知道哈，像土楼啊等等都是闽派建筑的风格哈，隐于它经过500多年的弘扬而成的土楼了。那么说到这个福建哈，其实呢啊，大家觉得在那个当地啊非常具有风土人情的特色呢，就是土楼，并且呢这个土楼也是有着先人的智慧在其中的，因为它的这个堡垒式的建筑类型啊就沿用到现在，非常的牢固，既可以防火安全的抗震，也可以防止敌人的侵略。
1: 是的，福建的土楼就像是一个城堡一样，一个圆圆的大圈，从天上看起来也是特别的漂亮。如果大家看过一部中国国产的动画片《大鱼海棠》，也会对其中土楼的形象特别的印象深刻。当中呢，就是以永定客家文化的土楼作为故事场景的国漫电影，就像创作者所说的，中国福建的土楼有一种梦一样的新鲜感，就好像来源于世外桃源一样。
0: 住在土楼里面啊，也是别有一番生活的趣味了。而且我会觉得土楼呢，也会更有那种邻里感，就是你跟邻居之间走动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而且你想要去到不同的人家，如果是同一楼层的话，只需要转一个圈就行了。甚至下雨天你想散散步的话，都不用离开你的这栋楼，只需要在这个圈圈里面走一走就好了。
0: 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京派建筑了。京派建筑的特色呢，取自于它经历了700多年的演变而成的四合院。我们中国北方建筑呢，都是以京派建筑为典型的，而北京的四合院啊，包括它的庭院都是非常的宽阔，四面房屋呢是单独的，大至宫廷王爷府，小到普通住房，每一处这个雕刻，每一笔墙绘，都是北方文化的稀世珍宝呀。
1: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4种不同的建筑流派，大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想要在其中居住的风格呢？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把。
6: 好好，爸，
7: 知道了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从现有的全国试点当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时间左右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区全覆盖，力争1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和字号以及快递运单的运营快递企业多发生安全事故，厂内多次被检查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

0: 超过1.1亿人办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17%。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随着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全面开启，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经营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618期间网络交易规范经营提醒告诫书，从落实主体责任规范促销行为，加强广告与直播营销管理，严守限禁规定以及落实退货制度等方面，对平台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出明确要求。记者从今天早晨召开的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卫赛区首场比赛将于6月14号开赛，线上售票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启。中卫市统筹投放800万元的市级文旅体商农消费券，常态化开展球迷游景区、球迷浪中卫等主题活动，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福利凭证。6月11号上午，厦门航空 MF8291 航班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标志着泉州至武汉至固原的航班成功实现首航。该航线由厦门航空波音737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四、六。6月19号，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将在银川市海宝公园海宝湖畔盛大启幕。比赛将首次邀请全国各大高校组队参赛，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以往地市和行业系统为主的参赛格局。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并播报，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马上要做饭了。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0: 一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一小时，世界在变。
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6: 经济一小时。
8: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了解到活力老人让暑期旅游市场热上加热，旅游列车升级来了，八部门促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另外呢，要关注到的是大沽口区聚力这个技能改纵撬动制造业升级，还有就是贺兰县的六月购车最高可以申领补贴9000元。我们共同观察到的这个观察室，宁东基地生态攻坚注入绿动力，企业转型按下加速键。同样还要关注到的是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五部门组团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便利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民生经济谈呢，来和大家共同聚焦青铜峡市巧用新技术点泥成金。最后，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反诈的干货，让我们大家一网打尽。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是黄河云市的 APP 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财经资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活力老人让我们的暑期旅游市场热上加热。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暑期作为是传统亲子和学生群体出行的旺季，那今年呢将因为银发群体的积极参与变得更加热闹了。此外呢，该旅行社呢也是在2026年前五个月，银发客群呢订单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其中呢老年的出境游的人次同比增长近50%之多。业内人士关注到，在传统的观念当中，闲暇时间较多，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性价比的老年人往往会避开暑期，选择在淡季出游。但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银发客群同样也加入到了节假日出行的大军当中。旅游列车升级来了，那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铁集团等八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举措。10号呢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了银发旅游列车的相关措施升级版。2026年的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为抓好工作方案落实，商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深入总结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和地方经验做法，研究起草了若干措施，并于近日印发实施。那么 呢，再来关注到上一个五月，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加了两位数。那么在2026年的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的回升。

0: 产销分别完成了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那么五月呢，我国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增长，同比小幅下降，但是降幅进一步收窄。整体来看，前五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前瞻布局新三样退役潮，新能源和这个固废回收产业是迎来了利好。商务部日前呢是召开了新三样的固废回收利用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新三样的固废回收利用情况。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建立一加 N 的工作体系，明确将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政策文件。受访的专家认为啊，这是针对即将到来的新三样退役潮做出的前瞻性、系统性的布局，将会推动新能源与固废回收产业双向赋能。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是再度扩容了。2026年的第3、第4期的储蓄国债于10号正式发售，这是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当中的首批产品。目前呢，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10家银行已经在银行的 APP 当中个人养老金专区开通了国债购买渠道。2026年的第3、第4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式的这个票面当中啊，利率分别是为1.63%、1.7%，均高于当前同期的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利率。再来关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改善。那么随着2026年的再融资规则的优化和实施，叠加存量和可转债退出之后，供给缺口亟待填补， A 股可以转债市场迎来了密集的发行窗口。那么温度数据的显示呢，截止6月10号啊，这2026年以来已经有23只可转债发行，那么去年同期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以07可转债为代表的港股可以转债市场同样是热度高涨。展望之后，机构人士预测2026年在转债的预案储备较为充足，监管审核的节奏加快等积极的因素之下，同样啊，这个转债发行的规模有望迎来突破。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区内资讯。大沽口区聚力记呢是撬动了制造业的升级。6月4号，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的技改项目有序施工，各类新生产设备等待进场安装。那么该项改造项目投资500万元，是石嘴山市大沽口区抢抓全国技改试点、推动产业转型的缩影。2025年，大沽口区实施技改项目55个，完成技改投资13.44亿元，同比增长7.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4.8%，依托先进工艺。那么德西恩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降本增效。企业在新海镇的枣乡村投建5521万平方米的永虫草和猴头菇智能培育车间，智能管控温度、湿度等生产环境，摆脱季节的制约，仅6名工人可以年产菌粉达到200吨。贺兰县6月购车最高可以申领9000元。那么就在6月10号，从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了解到，该县同步开启了2大县级购车补贴活动，补贴呢可以叠加

领，购买单车新车最高可以享受9000元的县级购车补贴。贺兰县本级活动包含着暑期乐购、惠享贺兰汽车补贴、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两大专项活动。那么购车发票呢，开具时限是为2026年的6月1号至6月30号，补贴申请受理时限是为2026年的6月1号至7月10号，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所有的补贴名额呢，将会按照资料审核通过的顺序发放，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金凤区以红色引擎驱动楼宇经济，行稳致远。那么走进金凤区的银华商厦，便民餐厅里饭菜飘香，职工们有序的排队就餐。这个银南村的党总支牵头引入的便民餐厅，每天中午服务超过100名职工，成为了楼宇里的人气地标。作为呢银川市楼宇经济最集中的区域，金凤区立足辖区的楼宇聚集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精准的服务为支撑。政企融合为导向，通过建机制、强举措推动党建工作和楼宇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了红色动能，为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增效。再来关注粤海新地标，那么解锁日茶夜酒的新慢旅。最近呢，环粤海文旅版图上又多了两处新地标，是位于粤海湾水上公园东岛的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和它呢有一路之隔的酒标级。这两个新的地标是由银川文旅集团牵头打造，把非遗茶香、贺兰酒香、新作咖啡和塞上风味都融入到了湖光之间，形成了银川独有的游园体验。平起这个晨起品茶，午时佳肴，午后的咖香，入夜的微醺，这一天下来啊，各有各的滋味。白天逛完这两个地方之后，傍晚您再坐上主题船去游一下懒山公园，追个落日，烟火气和本土的底蕴瞬间拉满。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宁夏优化调整了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了。为了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相关部署，宁夏优化调整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领流程，简化申报环节，提升办理便利度。那么新政呢，是从即日起落地来开始执行，补贴的申报周期是从2026年的10月31号。此次调整呢，改变此前的排队摇号、提前领资格的模式，向报废、置换两类车辆的更新业务呢，分别开通了专属线上的申报渠道，实现了线上自主提报、审核、放款。最后我们关注到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务服务质效稳步提升。那今年以来呢，宁夏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政务服务的质效稳步提升，市场发展底盘进一步夯实。截止到目前，全市在册经营主体达到81098户，277个新建重点项目当中，前期手续办结率超过95%。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一小时世界也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6: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佳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的板块当中呢，让我们共同聚焦宁东基地

0: 生态空间注入绿动力的企业转型按下加速键。那么在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攻坚年，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报道。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土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间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梁吉宝：
2: 事故太广，改挖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机器效益是大概在100吧。
1: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气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马连台发电分公司副总经理马志刚：
3: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每一号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每一号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源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100%。中石化、宁夏能化年产10万吨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等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0: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五部门组团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便利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那么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4: 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 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深化代押过户改革，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加快实现全城网办跨省通办。
5: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
6: 此次改革我们重点聚焦全城网办中电子签章、电子材料等难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使用和跨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申请审批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电子证书和电子证明。
4: 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以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0: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0号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接下来请听央视网的报道。
7: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1至4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8: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7: 15/5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9: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青铜峡市巧用新技术点泥成金。近日呢，一辆装有20吨的市政污泥封闭式的货车从青铜峡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缓缓驶出，不到半小时，污泥被运到了宁夏景涵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理厂。此前呢，该污水处理厂每天生产40至50吨的污泥，送往狮嘴山市污泥处理厂处理，运输成。

中，随后呢，自动化生产线开始运转，污泥被切成条状送入烘干线，含水率从85%降至10%以内，原本湿漉漉的污泥变成了生物制燃料。那么同样公司的负责人罗宇说，我们处理一吨的市政污泥收费280元，工业污泥收费340元，干化后的燃料热值达到2000大卡至3000大卡，卖给水泥厂电厂作为替代燃料，可以实现资源化再利用。这得益于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合烘干技术，处理污泥的综合能耗比传统工艺降低1/2，年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这一技术的成功研发并非是一蹴而就。2019年，罗宇和公司的团队了解到甘肃河西走廊的种植高原下菜，一些县城的蔬菜交易市场每天大约有3000吨的伪菜无法处置。于是他们通过烘干技术将这些伪菜制成了高蛋白饲料。正是这项技术让宁夏一家污泥处理公司在2025年主动找上门，希望他们设计一套污泥干化生产线，但对方觉得2000万元的报价太高，合作未能达成。罗宇研发发现，吴中市以及周边的区域污泥处理难，出路窄，当即决定自己干。在2025年7月，投资1.1亿元，规划建成5条太阳能加空气热能泵清洁能源烘干自动化生产线，单条日处理污泥的能力达到100吨至150吨，并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师，历经3个月的技改，调试锅炉，优化生产。今年1月，第一条生产线试运行，已经累计处置2000余吨的污泥，实现收入56万元。目前公司已经和5家污水处理企业达成合作，签约合同金额约为1100万元，规划处理3.6万吨污泥。罗宇说，身边很多人不看好我做污泥处理，大家谈污泥色变，但是我们用技术点泥成金。预计2027年5月5条生产线全部达产，单日污泥处理能力将会达到500至700吨。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2: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今天呢，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关于反诈干货一网打尽。近年来呢，网络诈骗的手法可以说套路啊，这就像是打地鼠一样，一直都是层出不穷。没有时间关注新的套路，防不住新的手法。别慌，我们特意整理了一期这个反诈小课堂，那么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有一些防骗的要点，还要藏在细节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冷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全部打包好，通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与其等着骗局找上门，这个时候才慌忙补课，那不如现在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开始转发和收藏，给自己的钱包和家人多添一层防护盾。我们来把这些诈骗的套路看个明明白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屏幕共享类的这种诈骗了。诈骗分子呢，通常情况下会利用屏幕共享的功能来窃取用户的信息和资金，会通过不同的身份获得受害者的信任，诱导其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会议软件。这个时候呢，通过手机屏幕共享的功能来实施窃取和操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不要去接听陌生的 FaceTime 的电话，

当然您也可以关闭 FaceTime 的通话功能。当然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一定要选择官方的正规平台来进行独立的账户开户和注销操作。同样这样一点也能够有效的保护个人的隐私，警惕视频共享。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像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微信和支付宝、百万保障，这均是完全免费的。那么提到关闭这个百万保障和百万医疗、短视频的会员续费，这些都是诈骗了。您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避免银行卡、验证码等等信息的泄露，警惕任何屏幕共享的行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婚恋交友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通常情况下会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高富帅啊、白富美的这样一个人设，在婚恋和交友的网站当中去物色目标，通过长期的聊天来建立一段恋爱关系，最后以遭受变故、急用钱等这样的理由来索要钱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主动加陌生人好友，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个人隐私的信息保护意识。那么在网络交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警惕，小心未见面便要求转账的这些行为，千万不要发生。还有呢，就是虚假身份类的诈骗了。诈骗分子通常情况下会盗用像领导、亲戚啊，还有老人、老师、同事等等一些在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熟人的社交账号头像以及信息，添加好友，加入到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仿冒被冒充者的语气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最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陌生的来信要警惕，转账汇款一定要核实啊！当然，如果出现了问题，报案止付，这是最及时的了。通常情况下，要求你转账的时候，我们不妨停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给这个本来我们就认识的熟人啊，无论他是领导、亲戚、老师还是同事，拨去一个电话，确认本人之后。事属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再去给他进行一些系列的这种转账。但凡这个电话没有沟通好，不确认是本人的情况下，切莫进行转账和交易。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冒充的公职人员类的这种诈骗了。诈骗分子通常情况下是非法获取个人的信息，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联系受害者，并且威胁恐吓，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展示虚假通缉令等法律的文书，要求配合调查并且保密，诱导受害人切断与外界的任何联系，转账至安全账户，或者说缴纳取保候审金。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肯定会说啊，这怎么办呢？提醒大家，诈骗电话、线上报案、安全账户，以上这些问题均是诈骗。如有不确定的情况，可以拨打110或者网信办的官方平台进行咨询。

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黄金投资的问题了。黄金投资，很多人会提到说更安全，买多少骗多少。其实这真的是容易发生的一个骗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黄金交易投资没有稳赚不赔，避免使用黄金协助洗钱。除此之外，还有生活当常听到的一个就是网购刷单类的诈骗了。诈骗分子通过虚假二维码红包、虚假快递信息，以及所谓的足不出户赚佣金的这种刷单兼职广告，诱导受害者填报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者登录虚假网站，时机成熟之后直接卷款跑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购物季到来了，始终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不在陌生的网站或者 APP 当中填写个人信息，付账、付款以及转账时务必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付款。那么刚才提到的网络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被高额的报酬所迷惑，更加不要保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去相信骗子的返利承诺，以免遭受到连环骗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部分的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这些诈骗分子呢，将会伪造成投资导师，通过假盈利截图或者直播课骗取信任，或是以高回报理财为诱饵，直接接近受害人。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了，赌石投资骗局多，转账需警惕，不要抱有不切实的实际幻想。当然还有啊，切勿相信网上类似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轻轻松松赚钱等广告。即使是熟人介绍也未必可靠，所以自我甄辨是前提，提高警惕这是关键。最后呢，像诈骗还有贷款类的这种诈骗也是层出不穷。诈骗分子呢会假冒银行或者网贷平台，发布无抵押秒放款的虚假广告，以修复征信为理由来要求缴纳保证金，再编造理由继续索要费用，骗取钱财之后直接失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办理提额等业务一定要通过银行官方的 APP、 官方网站来正规的渠道来进行申请，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的内部渠道。那么还有就是网络贷款为啥是越借越穷呢？提醒大家啊，任何声称无抵押、低息或无息的贷款，不点击任何不明链接，不下载任何未经官方应用市场认证的贷款 APP， 凡是放款前要求先转账贷款的都是诈骗。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骗局五花八门，但是万变不留其宗啊，我们要时刻牢记，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动动小手把这份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份防骗的合集跟身边人来介绍一下，让更多的人避开这种潜在的危险，共创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吧。
8: 好，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着，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吸引60余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汇集了国内外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1500多家采购商。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的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近日，应急管理部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消防员的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和5666名。6月 12号21点至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照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举报奖励公告。根据公告，奖励举报将会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之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共有151人光荣上榜，其中宁夏回族的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乃香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2026年军校院校在宁夏计划招收139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涵盖多所知名军事院校，有意考生可以留意填报。青龙峡黄河大峡谷推出暑期福利，高考毕业生、教师、学生均可以享受不同门票以及游玩项目的优惠。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迷彩票。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跟我们共同了解到的内容有公益活动呢，点燃了金华足球的热情。另外呢，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世界杯看球，千万别踩坑，反诈节目，安心购彩。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公益活动点燃金华足球的热情。近日呢，在2026年金华体彩走进世界杯，走进体彩世界杯品牌落地活动在金华市世贸城市广场举行。活动呢是以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仪式是正式拉开帷幕。金华市的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代表市中心向金华市环城第二小学和富聪镇的中心小学捐赠了体育器材，支持学校体育教育发展。活动的现场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知名表演者带来了改编歌曲《安心购彩世界杯》，用歌声呢传递了理性购彩和足球的热情。现场呢还进行了世界杯的经典球衣秀，展示了20支队伍的球衣、世界杯足球以及大力神杯。那当然，乐队现场也是进行了演奏，用旋律讲述了足球故事，赢得了观众阵阵的掌声。台下互动游戏区同样是人气火爆，点球大战、趣味颠球、桌面足球等大战当然也是吸引了众多的球迷们去参与和体验，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活动设置呢也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的彩票销售点，现场的关注既可以送大乐透，那购机开享这个好礼、世界杯的吉祥物、一些玩偶啊、足球啊、还有抱枕等等，这些众多的世界杯正版周边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购彩者。那么来自金华市公安局的这个民警向群众进行普及反诈知识，并且郑重地提醒大家这个购彩者一定要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点，律师也为购彩者、销售员和体彩从业者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相关的问题呢也是解答了合规经营和购彩者的权益保障等疑问了。

再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关于世界杯看球的时候千万不要踩坑了。世界杯战火重燃，足坛群雄集结，全民呢即将沉浸式的这种观赛氛围当中，很多的这些球迷想要借赛事来参与到竞猜当中，为看球添点乐趣。然而这个火热的赛事也是成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一个契机了，冒充官方的线上购彩大神内幕预测，直播间呢也是跟单来进行赌球，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如何拆解应对，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您的钱袋子呢？中国体彩这个联合 CCTV 六电影频道共创了一个反诈的特别节目，就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么同样也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呢，晚间的19:48在 CCTV 六电影频道播出。那么在晚间的20:30，节目呢还在中国体育彩票的官方抖音和快手的账号当中，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么在这个同样节目当中啊，也是特邀了3位专业的嘉宾，组建了一个硬核的守护团。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侦总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赵伟分享了一线的反诈经验，深度的剖析了诈骗手法。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明晰购彩的红线以及这个维权的路径。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竞猜游戏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李超，则是带来了这个官方购彩渠道和玩法的权威解读了。那3位嘉宾围绕三起改编自真人的这种真实事件购彩的骗局，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下，从新的球迷误入非法网络售彩的平台，到铁杆球迷轻信大神预测的线上代投，那么进而导致了投注资金打了水漂，再到呢这个很多的记者以身入局，揭秘了稳赚红单内部被投背后的直播诱导产业链。3个案例对应的是3种套路，层层的揭开了世界杯经典期间购彩的骗局玄机了。所以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中国体育彩票呢也是应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当中，带领大家共同认清了骗局的套路，快乐看球，安心购彩，守护每一份纯粹的热爱。

0: 彩票陪你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十场不容错过的世界杯小组赛啊。那么就在今天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呢是正式拉开了大幕了。本届世界杯共有72场小组赛，是历史上场次最多的一届。那哪届比赛绝对不能错过呢？本届的世界杯，从足坛的传奇到新生代的天才，群星集结，黄金一代的球员梅西、C 罗，新代的绝代双骄哈兰德和佩巴姆，以及新生代的天才亚马尔，这四组小组赛可以说是聚焦了一个观赛点。就在6月17号的9点钟，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最适合中国球迷的黄金早场了。那么这届赛事将是巨星梅西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而上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他带领的队伍夺得了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而此次倘若能够率队卫冕，将会完成一大壮举。6月18号的中午，应该说是凌晨1点啊，这个葡萄牙对战的是刚果。那葡萄牙的队员 C 罗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5届世界杇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杇，他将冲击6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这一纪录将在未来很难被打破。6月27号的凌晨3点，法国对战挪威啊，姆巴佩呢，在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2届世界杯当中呢，他共射入了12球，差4球追平德国选手米洛斯拉夫，克洛泽，在16球的这个世界纪录啊。那当然，他还有可能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夺得射球手的这样一个最佳荣誉。哈兰德呢，则是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在2025到2026的世预赛当中，他8场比赛打进了16球，目前呢已经成为了挪威国家队出场49次打入55球，是挪威队史上最佳射手，同样也是球队进攻的绝对核心了。在6月27号的8点左右。

是十里不容小觑，本场将是西班牙三场小组赛当中极具看点的一场啦。好了，那么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这个购彩金额切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故事。公元499年，魏孝文帝去世，他的第二个儿子元阙继位，史称魏宣武帝。第二年，为了为他的父亲孝文帝和他的母亲文昭太后做功德，宣武帝下诏依城北魏故都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的这形制啊，于洛南龙门山为孝文帝开凿石窟，称宾阳洞。宾阳洞的开凿费尽周折，进度太慢，5年施工才展山23尺。宣武帝将最初的工程指挥撤换掉，可新上任的指挥王志没几年便去世了，只好由宦官刘腾接替。刘腾爱出风头，觉得一座洞窟不足以彰显军威，又奏请宣武帝在南北加造2座洞窟，最初的宾阳洞变成了宾阳中洞。刘腾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不只满足于修洞窟。公元515年，宣武帝去世，7岁的孝明帝继位，胡太后临朝称制。刘腾联合领军元叉、李太后得志，发动了宫廷政变，幽禁孝明帝和胡太后执掌国权。4年以后，刘腾病死，胡太后反正废弃了宾阳洞工程。历经几次折腾之后啊，北魏时期开凿宾阳3洞只完成了中洞，南北2洞的造像工程最终在唐朝才总算是完工了。但这已经是1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啊，宾阳中洞依然凭借着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名垂青史。石窟正壁是5尊石雕像，释迦牟尼居中端坐，迦叶、阿难和文殊普贤分列2侧。由于北魏时期以寿为美，这尊释迦牟尼佛清风瘦骨，与世隔不远的雍容圆润的唐代卢舍那大佛是截然不同。在主尊造像之外，宾阳中洞的辅助装饰也气度不凡。地面上是莲花样式的图案，藻井也是一朵莲花。东壁自上而下一共4层浮雕，分别是第一层的维摩诘变像，第二层的太子舍身四虎图、须达那太子施舍图，第三层的帝后礼佛图和第四层的食神王浮雕像。其中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与云冈石窟当中的浮雕颇受印度风格影响不同，这组帝后礼佛图啊，融合了更多的中国文化特色，对线条的使用比例大为增加，其造型精致，人物活泼，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现在石头上的宾阳洞一直留了下来，在沉默中倾听着历史的风云变幻。1400年之后，他又一次成为了时代动荡的亲历者。20世纪30年代，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普艾伦来到龙门石窟，在北京古玩商人岳斌的配合之下，开始了他劫取石窟的计划。他们联络了洛阳当地土匪，胁迫一些石工盗凿帝后礼佛图。为了躲避当地百姓制止，他命石工们深夜盗凿，先将浮雕头部凿下，然后用锤子凿子把浮雕一块块的给凿下来，装进担子里，趁着天亮前给挑走。由于帝后礼佛图面积很大，盗贼们只能分批盗凿运输，盗凿的石块 先被运到北京阅兵家里头重新拼装，然后再运到美国。现在帝后礼佛图被一分为二，皇帝礼佛的部分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皇后礼佛的部分收藏在堪萨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当中。不论是宣武帝、刘腾还是胡太后，他们都不会想到当年开凿的这块浮雕的最终命运竟然是孝文帝夫妻分离，天各一方。莲花洞是龙门石窟内的洞窟之一，公元525年至527年所造，因窟顶刻有一朵巨大的莲花而得名。莲花洞拥有龙门石窟最小的佛像，仅有2厘米高。这些高不盈寸的小千佛位于莲花洞南壁上方，生动细致，栩栩如生。莲花洞穹窿顶上雕有一朵硕大精美的莲花，高浮雕的手法使三米有余的莲花在洞内更加醒目。窟顶的莲花美幻绝伦，生动逼真，精细繁缛的纹饰雕刻使整个洞窟充满典雅祥和的气氛。佛教石窟窟顶藻井当中是以莲花为饰，但像这样精美的莲花雕刻在石窟当中还是罕见的。人民大会堂的莲花顶就是依据这个莲花设计而成的。上阳宫正殿官封殿一楼为无柱大厅，顶高最高可达15米，顶部藻井也是依据龙门石窟莲花洞顶建造而成，四周再加以宝相纹、卷草纹和飞天彩绘，生动地再现了盛唐繁荣昌盛的气象。莲花洞洞窟两壁刻满了大大小小的佛龛，布局或层次分明或错落有致，龛额构图精美，既有尖拱、眉拱、屋檐拱，又有璎珞、帷幕、流苏，还有云纹、卷草纹、几何纹及莲花宝相花等，精雕细刻，变化多端。南壁上方有高仅2厘米的小千佛，雕工精细，造型生动。下层第二龛内有两幅精美的佛传故事，上有飞天起舞，窟外门楣处刻有火焰纹，中刻一兽形扶手，雕工精湛。左上方有明代巡按河南等处监察御史赵延提一阙二字。龙门石窟当中非常著名的龙门二十品，是指人们从这2800多块题记当中挑选出了20龙门石窟中有许多碑刻题记，其中有19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也就是慈香窑。二十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广义双舟集》和方若所著的《教碑随笔》。这些造像记当中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福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当中有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例如其中的一佛造像题记，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故事。证书10行，一行三字，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造像龛之中下方临比丘会感造像龛，是龙门二十品当中最小的两个造像龛之一。据造像记文记载，此龛造于太和20年，即公元496年。布辇郎张元祖在当时可能是一名给帝王拉布辇的，地位比较低微，其妻依佛氏为他造的龛也很小。康有为评价此造像记的书法是沉着浸重。民国初白马纸原石拓，因年代久远纸黄而松软，这个造像记字数很少，只有寥寥30字，字数虽少却端庄肃长，大气凛然，全篇封笔为主，显得沉着厚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个与龙门二十品有关的故事。1973年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到龙门参观，在禹王池，周总理见到龙门二十品拓本，就拿起来看， 一问价格500，嚯，这就放下了。至宾阳洞，周总理又看到有卖死踏本的，就小声问礼宾司长韩旭说带了多少钱。韩旭说没想到会用现金，我们几个人身上钱加起来还不到300呢。见此情景，洛阳的一位领导就说了，总理我们送您一套吧。周总理小声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么讲呢？这时候一个随员小声提示总理，是否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回北京之后咱们再给寄来。周总理立刻说不行，从最北边的禹王池到最南边的古阳洞，也就是到了龙门20品的大本营，周总理终于发出了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500块钱的感叹，满怀遗憾的离开了龙门。洛阳之行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到外地参观。从总理的遗憾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总理对龙门20品的深深喜爱，也同样感受到了总理两袖清风的高尚品格。历史上龙门石窟曾经遭到过多次的盗凿，很多很贵的石刻呀被破坏或者盗运到国外，龙门石窟流失佛雕背后的故事。2001年4月，随着加拿大美术馆无偿送还龙门石窟雕像，散失文物回归序幕总算正式开启。2005年10月22日，流失海外的7件龙门石窟文物回归。这批回归的文物当中有3尊佛头、2尊菩萨头、1尊天王头像、1尊飞天造像。介绍回归的7件文物都是国宝，是北魏晚期至盛唐中国造型艺术极盛期的优秀作品，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造像极为珍贵。目前已找到准确位置的高树龛世尊佛头，高32厘米，面目清秀，棱角分明，是北魏后期龙门佛教造像艺术秀骨倾向的优秀范例，其特殊性在龙门独一无二。据考证，古阳洞高树龛世尊佛头1907年至1921年间被盗，首运到法国，后流落比利时，上世纪70年代末被美国收藏家购买收藏。1991年春天，在纽约被美籍华人陈哲静慧眼识宝扣得。1992年冬，陈哲静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学者的帮助下，攀登于山崖峭壁的佛龛间，经过测量核对，终于找到了原位。该龛左侧造像记为赫赫有名的北魏书法龙门20品之一，是魏碑之中的佼佼者，现复位合璧，价值那是不言而喻。2004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同意，这个佛头被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征集回国。火顶洞左斜视观音菩萨头像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前被盗。80年代初，陈哲静在一次古董拍卖会上购买收藏。1992年秋，陈哲静再访龙门，经石窟专家王振国对菩萨头像照片与菩萨残躯反复测量校对，最终确认菩萨头像即为火顶洞左斜视菩萨头。2004年12月，这件文物被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征集回国。这次流失回归的7件文物当中啊，有5件是陈哲静收藏，另有2件系美国某收藏家收藏。专家介绍说，龙门石窟文物是上个世纪开始被大规模盗凿劫掠的。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龙门、云冈等中国石雕，他们出版书籍，对龙门石刻造像的精美大加赞扬。此类书籍向世界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引发了国内外不法奸商对龙门石刻的觊觎。在西方文化强盗、古董商以及利益熏心的当地人的大肆破坏盗凿之下，大量的石窟佛雕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欧美和日本等地。据专家考证，1907年至1918年是龙门石窟近现代被大规模破坏盗凿的开始阶段，1918年至1935年间是龙门石窟有史以来遭劫难最为严重的时期。日本学者关野真当时2次实地考察龙门后，在一本书中写道，洞窟雕刻的多数佛头能取下的都被取掉卖给了外国人。1965年，文化部有关部门调查统计，石窟集中的龙门西山被盗痕迹多达780余处。另据石窟专家王振国调查，仅破坏最严重的96窟龛就盗走佛、菩萨等主像262尊，毁坏造像1063尊等等。专家认为， 这一报告大体勾勒了龙门石窟被盗走总数的70%。

0: 从1991年起，龙门石窟研究院着手对流失海外佛雕展开调查，目前已查明近70件流失佛雕下落，分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2001年4月19日，加拿大美术馆无偿送还龙门石窟东山唐代堪经寺的罗汉雕像，开启了龙门石窟流散海外文物回归的序幕。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

0: 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1061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上一集啊说了这个36计作者是谁，探讨了一番这个36计是怎么成书的。那么这一季呢，咱们讲的什么呢？36计第一季是瞒天过海，所以我们第二讲呢就重点讲这个瞒天过海。什么是瞒天过海啊？为什么放在第一季啊？这一季可了不得啊，瞒天呐是一个手段，过海呢是个目的，用一种手段掩盖了一个目的。

要说起这个计策，要把它用好了，那可了不得。不论是用到商业上、家庭上、啊事业上，甚至搞对象上，哎呦，那成功率极高啊！这里边有好多呀鲜为人知的小故事。首先说一下这个瞒天过海这个计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叫瞒天过海？那么这个瞒天过海的天，指的是天子。说这个唐太宗当年攻打高丽国，高丽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朝鲜。浩荡荡30万大兵啊，兵是兵山，将是将海，盔兵甲亮，这就够奔这高丽来了，杀气腾腾的。可走到海岸线这儿，唐太宗懵了，怎么的？这位皇帝啊晕船啊，你看他不晕车，上船不行。那大浪一起来，波浪滔天的，这船来回哗哗这么一抖一晃，唐太宗吐，哇，吃啥吐啥，没吃的都吐出来了，差不点把苦胆弄出来，这了得吗？本来是皇上御驾亲征啊啊，去攻打这高丽国，可没想到晕船，大兵扎到这个沿海岸就走不了了。当时的主帅啊是薛仁贵，哎呦，可把薛仁贵急坏了。怎么的呢？30万大军呢，天天扎在这儿，因为皇上晕船过不去，所以这就贻误战机了。另外，这个军资耗饷得多少啊？啊，30万人吃饭，天天呢，得多少粮食啊？还甭说吃饭呢，这30万人吃完拉，好家伙，那得多大一片呢？啊，受得了吗？所以得想办法。可是皇上晕船，还过不去，怎么办？薛仁贵可真有点急了。这天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着这么一招，他就跟这皇上说：“说万岁啊，这当地啊有一老财儿，土财主，啊，当地很有名望，那家里头有一件奇珍异宝啊，他想进献给皇上，所以请万岁您得到他们那儿看一看，因为他这个奇珍异宝拿不过来，在一个屋子当中。说万岁，请您大驾光临。”唐太宗一想也没啥事儿，是吧？啊，有个老财儿，有个宝贝，看看去吧，反解闷子，是不是？待没啥事儿，就这样，这唐太宗这就在薛仁贵的带领下，这就来的不远一个庄子，真就来到这么一老财儿家。哎呀，老财儿吓得啊，这老地主婆也出来了，都跪下。这地主啊，就陪着皇上在前边引路，说万岁，哎，您请，然后就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由前门进来就奔后门去了。大白天来的，一出这后门，这两边全用布蒙着，啊，蒙这么一个走廊，两边都挑灯笼。老地主在前边走，唐太宗在后边跟了，走了好半天。唐太宗就问：“这个宝贝在哪儿呢？”薛仁贵说：“万岁，您别着急啊，就在前面，因为这是一个奇世之宝。”可了不得。然后唐太宗就觉得这个脚下非常软，就像踩到一种地毯上似的，很厚的地毯，不大会儿就感觉到踩到这个棉花包上似的，忽忽悠悠晃忽悠悠的，也说不上到什么地方，哎，就来到一个屋，然后就坐下了。坐下之后，这有张桌子，上边蒙了这么一个东西。老地主就说了：“现在我就准备开始开光啊，把这东西打开，不过呢得掐诀念咒，得念咒语，要不然这盒子打不开。”这就老地主就开始读等：“天灵灵地灵灵，蜜的红麻的红毛的到孙百灵烟的，这也说不上捣鼓什么。”唐太宗呢就在这等，不大会就感觉这个屋子就有点动弹，这屋子上下就开始动啊，左右开始动，哎呦，晃晃悠悠，呼呼悠悠。唐太宗就摸着这个凳子的扶手，哎呦，这怎么晃上了？说这个咒语一念，这屋子就动就晃啊，好，哎呀，越晃越厉害，越晃越厉害。这唐太宗呢，一开始还觉得紧张，后来觉得好玩儿，哎，这挺好玩啊，跟悠车子似的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好半天。唐太宗想，光晃看不着宝贝，那老地主在那儿，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麻了的，还在那儿捣鼓呢。
好半天好半天的，唐太宗有点烦了，哎呀，行了，我也饿了，如果能看就看，不看朕就回去了。唰，就看薛仁贵一扬手，万岁，到了。到哪儿了？不晃了，到高丽了。说这句话，就看上边的天棚啪啪啪啪啪啪啪，上边这布拉下去了，啊，两边的布拉下去了，露出了阳光。唐太宗瞪大了眼珠子，四外看了看，哟，回过身一看，波浪滔天的大海，自己坐在一艘船上，已经到了岸。他就问这薛仁贵：“这什么地方？”万岁，这就是高丽国呀，30万大军已然到了。我呀，采取了一计，恕臣之罪啊！我这对不起万岁您，我这没办法，把您骗到船上来了，蒙上了之后，说是让您看宝贝，是把您骗到船上了，四外蒙好了之后，把您载过来了。这是臣一计瞒天过海，您是天子，我瞒了您，罪过罪过，臣有罪。哈哈哈哈！唐太宗明白了。哎呦，爱卿用心良苦，为国效力呀，赏。这是用了一计。那么后来呀，人们就把这计起了个名叫瞒天过海。这个天指的是唐太宗天子，

很聪明，但是整个这个保险公司对一个人是下大的力气，就是边上啊，离他们这保险公司不远有一个汽车商行，很大的汽车商行，那个资产可了不得，而且这个商行的老总姓牛啊，也真牛，牛脾气啊，就不相信这个保险，我这么有钱我还买什么保险呢，是不是，我有的是钱。所以啊，好多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到牛总这儿都被打得退堂鼓了，可这个小王啊，他没有退，他就研究在哪儿下这刀子。哎，他就使了个瞒天过海之计，他就发现呢，每天早晨啊，这个牛总上班，这个牛夫人在家，这个牛夫人呢愿意上公园遛弯，所以这个小王也到这个公园去遛弯。哎，两个人时常的走个对头碰，一来二去的，这玩意儿见面多了就避免不了点头。哎呦，你好啊，你好，小王是个会来事儿的姑娘啊。哎呦，阿姨长阿姨短的，这就开始叫上了。没过俩月，两人就熟了，而且有一天呢，在街上碰上了，这个牛夫人买了好多东西，这个小王就帮着这个牛夫人给送到了家中。牛夫人呢，热情款待啊，泡上了好茶，冲上了好咖啡，拿出了好苹果，嘿呦，招待了小王。你看两个人已经像老朋友一样的，在这个公园里头啊，总时不时的还唠几句家常嗑。哎，两个人非常对脾气，那么第一次到家里头，所以牛夫人很热情。哎呦，小王一到这个牛夫人家，哎呀，夸夸这个，夸夸那个，又夸这牛夫人怎么怎么善良，怎么怎么长得美。哎呦，天头啊，到饭时了，牛夫人说：“那就别走了，小王搁这吃吧。”啊，到厨房做了几个菜，两个人呢吃了顿饭。这第二天，小王就请牛夫人到小馆，说：“我没有多少钱，我请你到小馆，哎呦，吃面。”牛夫人被盛情难却的请去了，这两个人就交上朋友了。但是这小王可没提我自己是做保险业务的。一晃半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小王是满目愁云，一脸的不高兴。牛夫人就问他：“小王，你最近怎么了？怎么就不高兴呢？是吧？莫非有什么事儿？”赵石说：“你这个年岁应该处对象呢，是不是你在这个婚姻上有什么为难呢？”小王摇摇头说：“阿姨呀，不是那么个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怕你瞧不起我啊，所以呢我没告诉你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做保险的，结果呢这个月我的业绩完成不了，领导已经抠了我几次了，说了我几次，批评了我几次了，再如果没有业绩我就会被辞退的。”啊，牛夫人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什么业绩呀、啊、怎么事儿啊？就是没有达到业绩呗，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你说吧怎么做保险，那么你没这个业绩我们买保险行不行，能不能把你这业绩提上去？我跟你说，我家老头子对这个保险一点好印象没有，但有一点我可以背着他呀，我有钱呢，给他买，你说多少钱吧，买最贵的那个保险，我投大资本。好家伙，就这一家伙，这生意可做大了啊，小王啊把这单生意做成了。那么这小王就是使得这么个瞒天过海之计，他表面上我不说我是做保险的，我不直截了当跟你去说，而是用一种手段，我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贴近，然后我摆出我的难处，这样瞒天过海，瞒天是手段，过海是达到目的，就用这么个招。还不光是在这个商业当中，打个简单比方吧，

0: 说这个牙膏，在这个日本有个牙膏厂，这个牙膏厂啊，这个业绩就非常不错了，销量可以说非常好。但是这个牙膏厂的老总还是要提高这个产量啊，所以他就鼓动这些工人们说，你们想想办法，咱们怎么能把这个产量提上去，产量上去了，收入就来了，大伙想办法。哎呦，这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啊、有的说打广告啊，打广告再次提高知名度，有的就说呀，哎，咱们这么办，出去推销啊，推销啊，上门服务，哎哎，一帮帮帮一敲门，我们是牙膏厂的，您牙呀、该刷了啊，我们送来牙膏来了，多钱多钱多钱，这都被这个老总啊一一给否了。为什么呢？打广告成本太高，上门服务那是人海战术，达不到那个效果，来无去无有用吗？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说我熟读这个中国的三十六计，有一招叫瞒天过海，老总咱们可以在这上想想啊，如何给他来个瞒天过海之计。怎么瞒天过海呢？我提个建议，咱们能不能在那个牙膏那口那地方扩大那么一点点，哎，就是把牙膏口给它变粗那么一点点，0.5 就行了，不用多，肉眼睛还看得不明显，对吧？您可要知道，人们挤牙膏的时候啊，在这个牙刷上挤出这个牙膏是只注意它的长度，不注意它的粗度，牙膏还是那么挤，但是你肉眼睛看不着它变粗了，这就增大了牙膏的产出量。一日一文，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呐、啊！你架不住天长日久啊，这就尿不悄的就把这个牙膏这个口放大了一点点，哎呦，这个产量可就上去了啊！这就是瞒天过海之计呀、啊，就这么一点点，结果达到了自己的心思。你像在爱情上，我们这街坊有个小张，就相中了一个女孩，叫小翠儿。可他怕这个女孩啊拒绝他，因为自己这个穿家这个带的这个搭的这个配的这个长相，是不是、啊、人姑娘能瞧得起自己吗？哎，他有招，他有招啊！他就在这个小翠儿的母亲身上打好了主意了。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小翠儿他妈上菜市场去买菜去。那么这个小张特意在这老太太前边走，他知道这老太太很善良，捡着包呢也会给他，所以故意掉了个包，哎，掉包嘛，啊，老太太还真就捡着了。小伙子，小伙子，你这包掉了。哎呦，小张回过头来是千感激万感激啊。然后第二天，小张就拎着这什么水果啊，哎，就到老太太家来了，说我特别感激大娘您呐、啊。要不是您呢，我这损失可就大了去了。我跟您说嘛，我这个包里头装的身份证6张银行卡，心里想那6张银行卡呀加一起呀也就60块钱。但是他那么说，哎呀，非常感谢您，哎呀，这把我救了，我来感谢您了。你看官不打送礼的，老太太也很热情地招待了小张，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哎，小张也真勤快，隔三差五就来到这帮老太太干活，干家务，扫荡院子啊，收拾卫生，那个勤快劲儿就甭提了。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那么小张这个举动是大大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在自己女儿面前时不时就夸这小张。你看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渐渐的这姑娘对小张也有了好感了，哎，两个人就建立了爱情啊，这个关系，恋爱关系就建成了。这就使用了瞒天过海，小张采取了啊，先接近老太太，实际他的目的是奔这姑娘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瞒天过海之计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呀。你要把它运作好了， 那真是一口利剑。远的不说吧，后汉三国时期，是不是那关羽关云长多牛啊，镇守在荆州，那东吴大将吕蒙就用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就把关羽给打败了，抓住给杀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呢，吕蒙知道这个关羽是孤傲无比呀，谁也不行啊，没瞧在眼里，所以吕蒙呢就装病，然后他就把这个陆逊陆伯言提为了元帅，说你来当元帅。陆逊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孩子，实际是两个人联合定计。那么陆逊呢，一上来之后就开始示弱。什么叫示弱呀？就是我不行啊，我这个，哎呀，不会指挥啊，这个胆小怕事，就给关羽写了封信，说我年岁尚小，将军您神威震四方啊，哎，孙吴两家永远和好，我们永远呐，就是我掌权这个地方永远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关羽啊，拿过这封信来，嘿嘿，冷笑一声啊，早就应该这样，大意了。然后他就带着兵去打曹仁去了。他一想，这东吴这块没人敢惹我，实际这就是中了人家的计了，啊，马匹大意。关羽去打曹仁去，这边啊，腾楞一声啊，吕蒙可就起来了。和这陆逊两个人是带领人是偷袭荆州，白衣过江吗？那么随后呢，随后这个战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在前线，关老爷听说荆州丢了，拨马回走，怎奈得被杀的大败呀！啊，走麦城，父子遭擒，被杀东吴。这就是瞒天过海，麻痹你，哎，隐瞒事实，达到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啊，你仔细想想啊，你再仔细分析分析，生活当中有哪些哥们儿朋友给你用了瞒天过海。你主要看结果，你分析那过程。哦，原来是这样，老张前几天到我这儿来说，说这个房子往上涨啊，怎么涨，涨得飞猛啊，然后说能赚钱，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借钱。我一想，他倒腾房子借钱，这肯定是没事把握呀。结果他把这钱借走了，他没去投资这个房地产，干嘛去了呢？去搞别的去了。这就是瞒天过海，你仔细想想吧。所以说瞒天过海这件事情啊，无处不在，稍微不慎就被人给瞒了，就过了海了。哎，看来这个瞒天过海之计啊，真是一条好计，如果要把它用好了，受益匪浅呐。哎，记住啊，一定在好事上用，可千千万万别沟沟坎坎做一些冷等蹭蹬皮见不得人的事儿。你用瞒天过海，我说一句话不好听，那会遭报应的。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在这个36计里边啊，共计有6套，一套里边有6计，所以6636。那么在这个第一套里边，战胜计第一计是什么呢？瞒天过海啊，我讲完了。第二计叫围魏救赵，第三计叫借刀杀人，第四计叫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是第六计声东击西。那么这个第二计围魏救赵，它这个原文是这么个原文，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倒树，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齐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掌权，救斗者不击薄，披抗倒虚，心隔势紧则自

未结耳。这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啊，是攻打兵力集中的敌人啊，不如呢先想办法分散其力量再去进攻啊。那么攻击士气旺盛的敌人，你不如等其这个敌军的士气减弱之后你再进攻。你别人家那儿雄赳赳气昂昂，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正在气头上，那战斗力非常足的时候你去跟他打，恐怕要吃亏啊。那么和这个敌人作战呢，就像治理这洪水一样，如果这个敌方士气高昂，就要躲过这个阶段，就像疏导洪水使之分流一样。那么如果这个敌人弱小呢，就要趁这个机会啊，围堵歼灭，就像用这个大坝堵这个缺口，防止大水继续蔓延一样。那么因此，想当初当齐国想救赵国的时候，这个孙膑就对这个田忌说，你如果想解开缠在一起的绳子的人，就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你如果想解除双方的纠纷呐，就不能卷入胡乱动手啊，你不能啊说动手就动手，这不行。那么和敌人战斗呢，应该避实击虚，找他那虚弱地方打击他，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约制，这样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哎，这就是36计原文进行的分析。那么围魏救赵，它出自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这样的，在这个战国，也就是公元前354年呢，这个魏国国君就派手下名将庞涓去攻打赵国。好家伙，这庞涓乃是一员名将啊，能杀惯战，熟读兵法，此人乃是鬼谷子的门徒。哎呀，这个赵国呀，听说这个庞涓大兵要来，立刻求救齐国。唇亡齿寒呐，齐王接到这个赵国的求救，本来两家就挺好，不能不管，就派手下的大将田忌，还有一位叫孙膑的，啊，前去带兵救这个赵国。这个孙膑呢，那可是个大军事家呀。这个孙膑和这个庞涓两个人呢，还是亲师兄弟儿。那个孙膑也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个大兵，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的，就由打这个齐国出来了，够奔赵国的中途半路上。孙膑呢，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咱们现在要去了。啊，现在魏国庞涓大兵已围住了赵国，围住了赵国的城池，他们在里边是吧，咱们在外边，如果庞涓派兵分头抗礼，派一路大军跟咱们绞杀，胜者死8000，败者死10000，那是两败俱伤。说我有个主意，咱们呢不必去救这个赵国，直接大兵够奔魏国的首都，哎，杀他老巢去。你想啊，这个庞涓带兵卒攻打赵国，肯定是倾国倾城之人马，他把那精锐之师全带走了，所以现在魏国城池空虚，咱们趁虚而入，把这魏国的首都围上攻打。庞涓呢，势必得带部队回来营救，老巢被人倒了，那还了得吧？那么咱们就在中途半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举歼灭。

0: 老爹，赶紧下令挥师回国，急救国都。可走到中途半路，中了孙膑的埋伏。这一仗啊，是魏国大败，死伤惨重。那么孙膑呢，这个仇也算报了。个人的仇啊，说怎么孙膑跟这个庞涓个人有恩怨？哎呦，那个恩怨还大了去了呢。不是两个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吗？同学呀，
1: 对呀。
0: 就因为是同学，两个人这个仇就有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庞涓这个人呢，忌财呀，啊，谁能位比他大，他恨谁；谁本领比他高，他恨谁。现在这社会上这人还多呢，你看有忌财的，有仇富的。什么仇富的，在小区住了，你家日子比他好，他背后说些闲言碎语。你要开台好车，哎呀，这车说不上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啊，背不住，我跟你说，偷的、抢的、砸的。你看，你日子比他好，他不干，就仇富。那么这个庞涓和孙膑两个人是同学，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就因为孙膑的本领比庞涓大，这个庞涓是每天睡不着觉，总想整死孙膑。有你没我呀，你能为比我大，将来得压我一头啊，你出去了我怎么办呢？那庞涓后来到了魏国当了大将军，他还惦记这事儿，所以他把这个孙膑呐，给骗到了魏国。这孙膑哪儿的人呢？山东人。这个哪年生的不详，哪年死的没有记载啊，但是历史上确有此人呐，大名鼎鼎的孙膑，军事家呀，啊，他把这个孙膑，就是庞涓，把孙膑骗到魏国，说你来吧，师哥，你来了，咱们好酒好菜好招待，啊，而且呢，我跟国君已经说了，你到这儿之后，那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越祖荣宗啊，那还了得？我当大将军，你当更大将军，你来吧，房子给你分，车给你配，使奴换辈，让你荣华富贵。这孙膑呢，也不扛忽悠，他也没想到庞涓这么坏呀，来了可到这儿啪，庞涓就翻了脸了，就把孙膑扣在府上，然后就给这孙膑安上了各种毛病。那么然后找个理由说孙膑是罪犯，把孙膑双足剁掉，脸上都刺生字，这可使孙膑呐，终生残废呀！哎呀，后来呀，孙膑就装疯，不装疯不行了，弄到猪圈里头吃猪粪、牛粪，天天狂笑，疯了。孙膑这一个举动，庞涓没看出来，把孙膑扔到荒郊野岭，啊，扔到牛圈里头，扔到猪圈里头。孙膑装疯一年多，他在寻找机会逃出魏国。哎，这个机会真来了。偏巧啊，这个齐国有个使臣，这个使臣到魏国去办事儿。实际这个使臣早就知道有孙膑这么一号，听说在魏国呢，在一次喝酒聊天当中听朋友讲说，猪圈里头有一个啊，在那吃猪粪呢，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磕膝盖，这种刑罚呀叫鞭刑啊，鞭刑就是让这个庞涓把孙膑的磕膝盖给抠去了，这人站不起来呀，得爬着走。说那位就是孙膑啊， 那么这个齐国的使臣这就来到了这个猪圈的口这儿一看。

案，我的妈呀，说你就是孙膑吗？孙膑点点头，哎呀，我乃齐国一使臣呐、啊，我可久仰你大名啊，我此番来出使魏国，我们田将军田忌久慕你大名，没想到你这样呢，奇才，哎，没想到你疯了。那么这个使臣呢，说完这几句话，就回到了下处。什么叫下处呢？就是他住那个地方。半夜的时候，孙膑爬来了，白天没敢说，避开了耳目，晚间由打猪圈爬出来，找到这个使臣，说我没有疯，我是怎么怎么回事。他由头到尾呀、啊，就把自己的遭遇说。这个遭遇一说出去，这个使臣呢，这胆子也真大，也是爱才，把孙膑呢包起来，放到车上偷出来了，连夜偷着跑啊，出城而逃。好家伙，得了一位大贤士啊，这还了得，赶紧跑。他把这孙膑偷出来了，就回到了齐国，就直接把这孙膑拉到了齐国大将军田忌的府中。这个田忌早就知道孙膑这么一号，拉来这么一看，我的妈，这是人吗？啊，怎么这模样？是被庞涓给害的。赶紧洗澡啊，烧了十多锅水呀、啊，弄了六个搓澡的。好家伙，就给这孙膑洗上了，气喘呼哧，气喘啪嚓，气喘咔嚓，啊，洗吧干净了，然后找上几件新衣服穿上了。孙膑这儿一穿上衣服，往这儿一坐，气宇轩昂，那卓尔不群呐、啊，那有气势啊，啊，那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各位。你看你装什么大款呐、啊？装什么牛是吧？这都行。这个人的气度，就那眼神儿，有的人不怒自威，啪往这一站，你看着就有点哆嗦。这就是气质，那可不装出来。田忌跟孙膑这么一谈一唠，发现孙膑大才呀，连居三公，大摆宴宴，我们齐国得了个大宝贝。这个宝贝不是一般的宝贝啊。然后呢，田忌就告诉孙膑，你就在我府待着，高参立刻禀报国王。这国君呢亲自宴请孙膑，孙膑真是大才。那么待了几天，就一件事使这个田忌彻底折服了。什么事呢？当时的齐国呀，这个有权有势的公侯伯子男啊，这些贵族们玩一种游戏，赛马，就是每个人牵出三匹马四匹马来啊，在一起比赛，看谁能争得第一。那么带赌金的，带押宝的，往上押。哎，这时间一长，孙膑也看了两眼，就发现这个马呀，它分上中下，有的那马真快，非常好，是上等马，就上等马和上等马比，哗。然后呢，有的跑的呢中等速度，还有那个马呢是下等马，跑的并不快。这马匹都分上中下，所以比的时候那就是上等对上等，中等对中等，下等对下等。嗯，但是怎么比你自己选，用哪匹马去跟人家赛，那是你自己决定。所以有时候这个田忌就总输，孙膑呢也不言语，一个玩儿。有一天呢，这个田忌就问孙先生，你说这赛马有什么高招能赢他们啊？孙膑点点头说，这样吧，将军呐、啊我告诉你咋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我告诉你怎么赌，你就跟他比。然后就到了赛马场，哗，这田忌也真喝出注来了，哗，压了好多，就问孙膑怎么赌。
孙膑就告诉他，这第一轮你拿你那最慢的马，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开局。哎呦，田忌心中暗想，这不麻烦吗？这上去就得输啊，人家那都是最快的马，我这是最慢的马，那不得那就得输啊。哎，孙膑一笑，没有言语，但田忌非常相信孙膑，也没多说别的。这第一局是以下对上，下等马对上等马，那么紧接着就开第二盘局。田忌就问孙膑，这回先生怎么办？第二盘局都是比赛的中等马，那么这时孙膑就告诉田忌，你拿你的上等马去跟他的中等马比赛，那肯定赢啊。这上等马和中等马比，那当然上等马跑得快，因为他第一局用的是下等马，所以手中有这上等马，就对他们的中等马，而别人第一局就用上了上等马，第二局就不能用了，所以这时候田忌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赢了一局。哎，那么第三局呢，你现在手中不还有一匹中等马吗？你没用啊，你用中等马对他的下等马，你不还是赢吗？三局你输了一局，赢两局，岂不是大获全胜？哦，哈哈哈哈哈哈！这田忌乐的，好家伙，都找不着下巴了。哎呀，先生，你真是大才爷呀！服了，彻底服了。另外一谈起这个兵书战策，那孙膑说的是条条是道。那么这个时田忌感觉到这个孙膑可了不起，恰巧这时候就发生了围魏救赵这件事情啊。那么平日里呢，这个孙膑呢也跟这个田忌说了，我跟庞涓有仇，非一日啊，我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我们在学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仇口，所以将来这个仇，我个人这仇我也得报。那么就在围魏救赵这件事上，大显了孙膑的身手，就是魏国去打这个赵国，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前去救赵，而这个孙膑呢，却绕道围魏国首都，半路击杀庞涓，是大获全胜。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有一天孙膑跟这个田忌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因为这个田忌就问孙膑，先生怎么如此神算呢？那么用兵之道，此番围魏救赵，哎呀，使我非常非常感觉到先生神人也。所以这个孙膑就跟他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捣书，弱者……那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全挑起大拇哥，明白了。说这个孙膑是鬼谷子的徒弟，鬼谷子是谁呀？哎呀，今天咱们讲的是三十六计，围魏救赵啊。那么，不能不说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人太伟大了。伟大的和孔子并驾齐驱啊，和墨子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啊，那了不得啊。那么这个人谁呢？就是鬼谷子，老百姓说的王禅老祖。要说起这个鬼谷子，鬼谷子为什么有妈没爹？难道说他真是鬼生的吗？难道说鬼谷子这位几千年在中国大地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致春秋战国那些名人名士都是他的徒弟，什么苏秦啊、张仪啊、吕不韦啊、李斯啊、毛遂啊，包括日本天皇始祖徐福，那都是他的门人弟子啊。那么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怡讲到这儿，下期孙怡继续为您讲围魏救赵鬼谷子传奇。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章，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爸，
5: 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1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晞，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根据工作安排，今天我们举行开局起步15舞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固原专场，主要是介绍固原市走好绿色发展路、奋发有为普新篇的相关情况，解读固原市15-17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安排、重点任务和落实举措，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固原市委副书记、政府代市长童刚先生，固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允吉先生，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宗立东先生，固原市副市长杨申俊先生，固原市副市长席小林女士，固原市副市长何德新先生。首先请童刚代市长做主旨发布。
4: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固原市15舞发展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首先我谨代表固原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大家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固原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固原是一座充满红色印记、民族团结和睦、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也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发展改革热土。15-17，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担当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固原做贡献的使命任务，高质量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旅特色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改革开放汇聚新动能，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焕发新气象，民生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高水平保护迈上新台阶，平安建设固原达到新水平八新目标上接续奋斗，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固原实践新篇章。按照这个总体思路，我们设置了22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130余项具体任务。这里 我用五个统筹对纲要做一简要介绍。第一，聚焦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我们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特色富市富民，深入挖掘用好四色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持续走好一三二特色化、差异化、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子，力促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新型工业提质扩能、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打造一批产业集群和集散基地。未来五年，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绿色是雇员最鲜明的底色。我们将强化雇员生态担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因地制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深入落实双碳战略，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持续筑牢宁南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第二，聚焦更好统筹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我们将更好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积极参与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行政审批、财税、普惠金融、园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联农带农四项机制等特色创新改革，切实以关键一招激活力、增动能、提效能、优环境，以政府更加有为助力更多企业选择雇员、深耕雇员，共享发展红利。开放关乎着雇员的明天，我们将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用好闽宁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等战略平台，拓展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西城渝及周边地区交流合作水平，加快构建区域联动、设施联建、生态联治、产业联合、文旅联袂、市场联通的开放格局。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雇员在这场跨越千里的协作中受益最多，千言万语道不尽感激之情。未来五年，我们将深化协作内涵，创新协作方式，持续拓展产业、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医疗卫生等多领域合作，推动闽宁协作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第三，聚焦更好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雇员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的短板在农村，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城乡融合发展。我们将以两化一振兴为牵引，聚焦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系统推进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落实，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市区集聚、县城提质、集镇扩容、村庄优化、一体规划建设，加快完善城乡水电路气蓄暖六张网，稳步提升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扎实推进产城融合，实现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城乡建设良性互动，到203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56%，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第四，聚焦更好统筹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我们坚持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十五五”规划纲要始终，进行了专章部署，就是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赋予所有改革发展稳定，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文化强势引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好日子最能增强各族群众的认同感，规划纲要部署的民生领域任务举措篇幅最多，分量最重，我们将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比如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等，通过一系列可感可及的举措，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第五，聚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我们将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持续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不断提高重大风险防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稳妥推动地质灾害区、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群众有序搬迁，深化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一加一加三的雇员实践，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总之，我们将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挥到底，全力推动规划纲要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雇员新篇章。我先简要介绍这些，接下来呢，我们将回答各位记者朋友关心关注的问题，谢谢。
3: 好，感谢佟刚代市长的精彩发布，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媒体机构。好，现在可以举手提问了。边上那个第一排那位女士。
5: 大家下午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雇员市发挥比较优势，创新走出了“一三二”特色化、差异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请问未来五年，雇员市在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布局？谢谢。
4: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常务副市长何永吉同志来回答。
6: 好，感谢记者朋友对雇员产业发展的关注。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十四五”以来，固然是创新走出壮大一产蓄潜力，激活三产繁荣三产激活力，撬动二产强动力的“幺三二”产业发展新路子。实践证明，这条路子契合了固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路子，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做强现代农业，主要是建好四个集散基地；一是建成百万头肉牛生产加工基地，年饲养量达到120万头，加工20万头；二是建成60万亩优质冷粮蔬菜生产供应集散基地，年产量220万吨，商品化处理率达到60%以上；三是建成70万亩优质马铃薯种繁育及精深加工基地，年产量140万吨，加工转化率达到60%以上。

0: 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吸引更多的人来固原旅居度假，疗养身心。二是建立百万人脊椎健康管理库，推广中医诊脊、药药膳等特色诊疗服务，打造六盘山康养腹地。三是依托绿色优质食材，联动做强特色餐饮业，助推旅游业发展壮大。到2030年，特色餐饮业收入达到35亿元，带动旅游收入136亿元。三是做精新型工业，突出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型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煤炭资源开发等重点产业，培育2个100亿级、3个10亿级工业园区。到2030年，一区四园的工业总产值达到350亿元。一是做足农特产品转化增值门道，到2030年，加工转化率达到78%以上。二是通过治改树转，大力推进岩化工、绿色建材、服装纺织等产业演练强量。三是大力推进现代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有序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等项目建设；另一方面提升化石能源保障水平，新建南湾探山2座煤矿，扩建王洼煤矿。
1: 我的场馆
0: 新增产能1100万吨，建成国能六盘山、中里彭阳2个电厂。到2030年，全市煤炭总产能达到2300万吨，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700万千瓦以上，分别比14、50期增长313%和93%。通过以上举措，15、50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三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具有固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就回答这么多，谢谢。
2: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这位第一排这位女士，
3: 谢谢主持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年来，固原大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在农文旅，融合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请问15、15期间，固原在挖潜用好、资源禀赋、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谢谢。
4: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宗立东副市长来回答。
5: 感谢您的提问。我们大家都知道，固原红色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优越，丝路文脉悠长，乡土特色鲜明，具备独特的资源禀赋。15、15期间，我市将立足于资源禀赋，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古色活化、特色富民，构建起一河引领、两带支撑、四区协同、一网贯通的全域旅游格局。未来的5年，我们将着重从以下4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深耕红色底蕴，打造红色研学集聚区。我们将依托行走的思政客特色品牌，持续推进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5A 提质升级，串联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将台堡、惠施旧址、单家集夜话、乔家渠伟人宿营点等一系列的红色遗存，创新推出实景演绎、长征徒步研学、数字文博展示等沉浸式的业态，完善研学培训、实景体验、配套服务体系，推动我们的红色资源从单一的观光向思政育人、产业赋能多元转型。二是厚植绿色生态，构建全季的康养度假体系。我们将依托优良的生态与清凉的气候资源，顺应近郊微度假、康养休闲的发展新趋势，培育森林疗愈、山地露营、梯田观光、中医药康养等新业态，同时不忘联动特色的种养产业，拓展农事采摘、田园休闲、乡村民宿等项目，将我们优质的农特产品打造成为能够带走的特色文旅伴手礼。同时，我们会持续完善生态廊道和民宿集群的布局，丰富春赏花、夏避暑、 邱揽林。

0: 冬而雪的全季度产品矩阵，持续擦亮18度清凉固元的康养纹绿名片。三是活化古色文脉，释放丝路纹旅发展活力。我们将深入挖掘固元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时代与历史价值，推进须弥山旅游区提质、姚河源考古遗址等项目建设，聚力打造丝路古道、长征遗址等精品的旅游线路，通过数字展陈、考古体验、非遗展演、文创开发等多种方式，活化传承千年的历史文脉，实现我们历史资源可游、可感、可体验、可消费。四是聚焦富民兴业，培育全域特色消费业态。我们将深耕乡村旅游、夜间经济、节庆赛事等融合赛道，打造固元礼物特色品牌，同时推行景区联村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依托数字文旅搭建线上的引流平台，通过云端游览、直播带货，实现线上线下消费的联动。我们将持续常态化的举办山花旅游节、红色文旅节、乡村特色赛事等活动，持续放大天高云淡六盘山的品牌效应，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可以说固原处处有风景，时时有风情，四季皆锦绣。在这儿呢，我们也诚邀各界朋友、八方宾客登临六盘山水，感悟红色初心，品读千年文脉，尽享田园风光，我们一同领略大美固原的独特魅力。我简单就介绍到这儿，谢谢。
1: 好，谢谢棕榈东副市长的邀约，我们继续提问。第二排那位男士，对，中间。
2: 感谢主持人，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建设一居一业，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请问我们固原在未来的五年，在建设和美乡村建设方面、一居一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有什么重要的举措？谢谢。
3: 好，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杨生俊副市长来回答。
4: 感谢您对固原和美乡村建设的关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要求，也是激活特色产业、传承乡土文化的内在选择。近年来，我们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建成了一批美丽村庄。龙德、金源、彭阳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西吉入选国家五好两益和美乡村试点县。未来五年，我们将深入实施塞沙江南和美乡村5331工程，聚力打造彰显固原特色、饱含乡土韵味、传递民生温度的和美乡村。一是坚持规划引领，构建多元乡村格局，统筹人口、资源、产业基础，高效配置资源要素，推进四类村庄建设，构建4+4+3现代乡村产业片区，即坐墙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中药材四大农业片区，坐优红色研学、古色历史、绿色生态、特色文化四大文旅片区，坐实商贸集散、城郊服务、闽宁协作三大商贸片区，形成规划共惠、产业共富、设施共建、服务共享、治理共抓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二是坚持生态打底，擦亮宜居乡村底色，全域净化、绿化、美化村庄，统筹面源污染防治、厕所革命、垃圾污水处理、整治垃圾围村，完善环卫的运维，提升

0: 农村网，持续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加快各类资源项目服务向下延伸，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的生活条件。三是坚持产业立柱，夯实一叶乡村支撑，聚焦肉牛、冷凉蔬菜、马铃薯等优势产业，突破精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和集散基地，培育小而精、土而特的新业态，打响六盘山区域公用品牌、产量固字号地理商标，提升农特产品竞争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四是坚持文化塑红，培育和美乡村新风，常态化开展感恩、认同、法治三项教育，完善村规民约，有效治理高额彩礼、盲目攀比等陋习，创新积分制管理，丰富文体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全力打造法治引领、德治相辅、自治实践的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
2: 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
3: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完善一主一带一副一级的发展布局，支持固原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请问十五五期间固原将如何高质量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谢谢。
4: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固原市发展的关心和关注。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何永吉常务副市长来回答。
5: 感谢您的提问。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立足全区发展大局、服务固原的战略定位。我们将在“十四五”推动落实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全市域统筹、全方位推进，具体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市域统筹，统筹推进市区集聚、县城提质、集中扩容、村庄优化一体规划建设；市区层面，优化一老一新城市布局，增强核心城区辐射带动力；县域层面，支持西吉县建设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县，隆德县建设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金源县建设生态文旅休闲示范县，彭阳县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县；乡镇层面，重点推进三营、蒋台埠、联才、金河源、王洼五个中心镇建设；村庄层面，对四类村庄分类施策，让乡村成为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地板。二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全面振兴并举，在农村健全防返贫致贫机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打造六盘山下一举一业和美乡村。同时依法维护农民的三权利益，围绕农民进城所有，发展农业社会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解决好地谁来种、牛谁来养、人老人谁来照料等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他们的进城的后顾之忧。在城镇全面改造城中村、老旧小区等硬设施，同步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软服务，提高一区四元就业容量，不断增强城区综合承载力，让进城的人流入又融入，安家又安心。三是全面筑牢城乡融合发展基础，统筹建好水电路、气蓄暖六掌网。一是建设安全可靠的城乡一体化供水保障网，全市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9%以上。二是加强智能化改造，提升城乡电力服务均等化水平。三是实施保中铁路扩能改造，六盘山机场、G70复营高速固原至桃山段改扩建，新建 S60 冯庄至固原、S50 寨客至海兴两条高速公路，改造提升农村公路10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同三级以上公路。四是实施隆德金源天然气连通工程，城市天然气普及率达到85%以上。五是推动 5G 网向农村延伸，实现重点乡镇连续深度覆盖。六是全市镇区和农村清洁能源能改尽改， 清洁取暖率达到95%。通过以上努力，到15末，全市常住户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较14-15末提高8个百分点，让副中心城市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绵密固原百姓。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
2: 边上那位，第二排那位女士。
6: 共产党人杂志社记者提问：统筹两化一振兴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固原在探索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果。请问15期间，固原如何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谢谢。
4: 好，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何德兴副市长来回答。
7: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未来5年呢，我们将把统筹两化一振兴作为服务美丽新宁夏建设，加快建设两个市，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来抓，落实落细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6项重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那么在这里呢，重点呢介绍3个方面。一是以新型工业化强化动力支撑，立足固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固本升级，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水平，加快培育壮大新型材料等优势特色产业，重点引进实施肉牛、马铃薯精深加工、纺织和粉煤灰煤干石综合利用等项目，建成农业产业园5个，加快打造10亿级工业园区，1期4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到2030年，培育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呢50家以上，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呢50家以上。二是以新型城镇化提升承载能力，深入推进以人为本、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好目标，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推动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到2030年建设完整社区和规范化小区25个以上，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1000套以上，逐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实现了公共服务随人走，到2030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加快构建3维数字城市底座，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发展根基，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0: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实施一批管网改造、道路升级、水利连通、物流配送等基础设施提质项目，推动市政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农村户厕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到2030年打造中心镇5个、美丽村庄300余个，不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我就介绍这么多，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边区这位，第一排这位女士。
2: 大家好，经济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雇员聚力打好，提振消费硬仗，市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问15-57，雇员在大力提振消费方面有哪些举措？谢谢。
3: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宗立东副市长来回答。
4: 好，感谢您的提问。大力提振消费，雇员有主张。近年来，雇员是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持续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动能，消费市场得以稳健发展。未来的15-57，我们将立足于资源禀赋与城乡区位，从空间布局、基础配套、电商赋能、场景培育这4个方面系统施策，全方位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首先是优化商业空间布局，构建层级化商贸体系。我们将聚力打造一核、5级、多节点的现代商业格局，做强市区核心商圈，提档升级新华百货等大型商超，集聚起中高端智能化的消费业态。同时，我们完善4线商业网络设施和业态，打造特色县域商圈，带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统筹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乡镇商贸网点的建设，真正的把全域覆盖、城乡贯通的商贸流通网络织密织牢。其次是补齐商贸基础设施，夯实县域乡村的消费底盘。我们将深入实施千局万店的改造工程，完善县城的综合体农产品集散中心，优化圆洲、荣华锦汇、西集、中科广场等特色商业街的消费环境，升级乡镇农贸市场、村级的便民店，推进百共通综合网点建设，一体集成日用、农资、农技、便民等多项服务。同时，我们要借助成功创建全国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城市建设的有利契机，完善城乡保供、冷链物流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畅通乡村流通的末梢，补齐农村消费的短板。三是做强本土电商品牌，拓宽农产品上升通道。我们将提档升级县域电商产业园和直播基地，大力发展即时零售、订单农业等新形态，同时牢牢扎根雇员本土，紧扣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等特色优势的产业，实施树商兴农、农产品出村入城工程，盘活村级的站点，适当的延展布局乡村前置仓、田间的直播点，结合乡村市集、采摘节庆，开展常态化的直播推介，做强圆洲原味、西集好东西、龙德有礼等本土品牌，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四是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消费增量。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培育夜间、手电、银发、B 冰雪

0: 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完善重氧、冷链、餐饮一体化的消费链条。我们将持续办好冷凉蔬菜节、牛肉美食节等特色节庆，依托六盘山公用品牌，赋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大力发展绿色、健康、大宗消费，推动传统的食物消费向品质化、服务化的消费转型升级。总之，十五五期间，我市将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并重，强基础与优服务并举，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丰富消费的业态，优化消费的结构，释放内需的潜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消费动能。我简单介绍到这儿，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
2: 谢谢主持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生态是雇员的底色，雇员是强化生态担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绿水青山已成为雇员的亮丽名片。请问十五五时期，雇员围绕进一步筑牢宁南生态安全屏障，将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3: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固原市啊生态建设的关心和关注。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奚晓玲副市长来回答。
4: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固原的发展得益于生态，也彰显于生态。十四五期间，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固原入选西北唯一联合国的自然城市。未来五年，我们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奋力谱写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固原新篇章。一是全域增绿，绘就生态建设的新画卷，围绕建设宁南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两大任务，实施三北工程、天然林保护、林野态绘开发等八大工程，完成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等治理任务139.5万亩，持续提升六盘山、月亮山、云雾山生态系统功能。到十五五末，固原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20.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87.1%以上，湿地保护率稳定在22.1%以上，努力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在固原生机勃发。二是全程治理，提升生态环境的新颜值，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我们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力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继续强化四气同治，统筹推进五河综合治理，坚决守牢生态环境的刚性底线。今后五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1%以上，八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巩固在87.5%以上，十五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水土保持率提高到83.38%，让固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土更净。三是全力开发，争创生态建设的新优势，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培育发展六盘山道地中药材产业，加快发展宁夏绿色养殖产业，大力发展林产品加工产业，探索发展森林抗氧产业。到十五五末，全市生态经济产值达到35亿元，提供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00元以上，林业产值提高到11.5亿元，趟出一条山绿与民富的共赢之路。 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边上那位，第二排那位女士，对。
5: 大家好，农民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固原市大力推动连农带农四项机制等具有固原市市情的特色改革，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请问15五期间，我们固原市在完善落实连农带农四项机制方面将有哪些对策和措施？谢谢。
3: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啊，对固原市农民增收工作的关注和关心。啊，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杨生俊副市长来回答。
6: 谢谢您的提问。立足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固原积极探索完善利益连接、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连农带农四项机制，在推动产业融合、农民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方面成效显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稳居全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从“十三五”末的2.5:1缩小到2.25:1。未来五年，我们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提升四项机制，推动农民增收从稳中有进向提质增效跨越。一是强化利益连接惠农户，推动连农带农从点上示范转向面上推广，从单一连农升级为多元共富，让农户潜入产业链，有活干，有钱赚。突出多元化带农，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连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多元产业连接机制。突出紧密性连农，架起企农合作桥梁，将农户深入融入原料供给、生产销售各环节。突出服务性惠农，健全产加销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把零散种养户组织起来，促进专业化种养、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经营。二是深化产销对接、拓市场，坚持走出去推介与请进来合作并举，加强与全国大型市场和电商平台对接，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外界市场、内联农户的载体作用，提升六盘山农特产品品牌影响力，带动小农户有效衔接统一大市场，让更多固原优品走向全国，卖上好价。三是优化要素配置、增效益，统筹政策衔接、土地利用、资金撬动、人才引育、技术赋能等要素配置，探索帮扶资产和产业资金折股量化及全产业链扶持机制，推动各要素向农村和优势产业高效聚集，实现要素配置、市场拓展、产业提质、农投壮大与农民增收有机统一。四是细化市场主体培育，强龙头，完善壮大一批、引进一批、合作一批培育机制，分层分类培育管理规范，带动能力强的涉农企业，鼓励合作社依法组建联合社，引导农户发展家庭农场，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创办合作社和股份公司，推动个体工商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化转型，让龙头企业成为农民增效、农民增收的强劲引擎。我就回答到这里，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二排这位女士，对。
7: 谢谢。央广网记者提问。近年来，固原市大力实施扩大有效投资行动，推动建成了一批打基础、补短板、立长远的重点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凸显。请问未来五年，固原在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在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方面有哪些谋划布局？谢谢。
3: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何德兴副市长来回答。
8: 好，首先呢，感谢您的提问。那么未来五年呢， 我是将继续把抓好项目投资摆在呢重要位置，坚持呢稳总量、优结构、提效益，共谋划储备1亿元以上重大项目826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530个以上，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全力支撑和推动固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么关于呢基础设施建设呢，这里呢重点呢介绍以下3个方面。在交通领域，聚焦完善多层次交通体系，谋划储备项目75个。那么除了刚才永吉同志介绍的保中铁路扩能改造、 S50 寨科至海兴和 S60 冯庄至固原两条高速公路建设、六盘山机场二期扩建以外，还将呢积极推进 G70 福银高速固原至桃山段改扩建等项目，完成了145公里以上普通国省道的升级改造，全方位实现铁路提速贯通、公路路网提质、航空航线呢扩容升级。在水利领域，聚焦水利设施联网联通，谋划储备项目呢70个，重点推进西海固地区水资源配置等8项呢引调水工程，实施42座中小型水库清淤扩容，新建靖远、洪家沟等1批中小型水库，建成西集葫芦河、西山畔等7项新建的灌区工程，实现了并险水库动态清零，构建城乡一体化供水保障网，全面提升水资源调配能力和水安全保障水平。在城市更新领域，聚焦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谋划储备项目307个，重点是对2005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实现了应改尽改，统筹推进燃气、供暖等老旧管线的更新提升，同步推进 5GA 规模部署、万兆光网试点建设，聚力打造呢数字固原，构建智慧宜居的城市发展格局。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推动实施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南部生态保护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电网基础设施、城乡清洁供暖等1批民生保障生态治理重点项目。这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必将为2个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1: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第二排这位男士啊。
9: 谢谢主持人。宁夏日报记者提问：14-15期间，固原每年将8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累计投入1182亿元，推动民生事业实现长足发展。请问未来5年，固原在提升民生福祉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谢谢。
3: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固原民生事业发展的这个关心和关注。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奚晓玲副市长来回答。
4: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呢，如您所说，14-15期间我们持续加大了民生投入，累计办成85项民生实事，民生答卷扎实而厚重。15-15时期，我们将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新期待、民生工作的新特点，坚持财力向民生倾斜，更加注重投资育人，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重点在3个方面加力。一是加力夯实民生之本，我们将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稳内拓外的促就业行动，对外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农村劳动力年转移就业29万人以上，对内拓展就业渠道，加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和残疾、妇女、低学历等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努力让大家找工作有门路、学本事有平台，每年城镇新增就业8500人以上，同步实施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让更多的劳动者腰包更鼓，获得感更强。二是加力解决民生之盼，在教育方面实施教育质量提升行动，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到2030年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稳定在

0: 65以上，新增普通高中学位6000个，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医疗方面，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多措并举把全民健康素质素养往上提，医疗卫生服务向基层下沉，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岁，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加健康，生命更有质量。在一老一小方面，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社区普惠托育设施，让婴幼儿健康成长，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三是加力筑牢民生之基，我们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大龄劳动者等人员参保，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强特殊困难群众关爱和帮扶，确保有困难的人群应帮尽帮、应保尽保。总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面向155，我们将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普遍受益的实事好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答问环节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记者的踊跃提问，感谢佟刚代市长和各位发布人的权威解读。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0专场至此就全部结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注，请各位持续深入宣传报道各地155期间的发展部署和亮点成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鱼龙范围。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五集，
12: 看眼前这危险局面，万一谁咣当一声倒下去死了，留下老人娃娃靠谁去呀？谁都不能出声。马一山猛鼓一把劲儿，把马德福身子挺直了。
13: 德福叔，今天这事儿你得管，咱不能眼看着出人命啊！都在一个庄子里活人，吃一眼泉的水，能有啥放不下的深仇大恨的？非得刀刃上见血。
12: 马一山的声音低低的，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心也在砰砰跳。他何曾当着全庄的人说过这么庄重严肃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出了这些话，感觉刚说完腿就又软了，有一种想滑下去瘫在地上的渴望。马德福反过来抓住了马一山，他把马一山的手举了起来。
14: 都听着了吗？ 依山的话都听明白了吗？李存义、李哈子、哲伯、牛三伯，你们哪个的年龄不比我依山侄子大嘞？都年龄一大把了。六公、朱麻子，你们胡子都葱根一样白花花的了，还不如个年轻娃娃吗？啊，几十年的饭白吃了，几十年的路白走了，一把岁数都白活了吗？啊，今儿个我重点要说的是李有功。有功他侄子呀，你在咱们羊圈门可不是一般人呐，当的可是小队长呀。这些年谁不知道你这个小队长当得好？
12: 马德福夸李有功，是正话反说呢，还是真的溜李家的钩子？一时间摸不透，大家只能静悄悄地观看事态进展。马德福咳嗽一声，
14: 这个小队长虽然小，大小也是个队长嘛，权力大着嘞，代表的是公家，替公家管理咱羊圈门一庄子的人嘞。有功大侄子，你有脑子，腿脚勤快，心明眼亮，这些年你立下的功劳咱都看在眼里嘞。
12: 想不到马德福能给李有功这么高的评价，气得马德文在沟沿上干瞪眼，看看左右全是马家的男女，他壮起胆子嘿嘿冷笑，
15: 哼，德福叔老糊涂了吧，咋夸起那个老东西来了？谁不晓得他李有功是个啥鸟人，这些年把咱害得还少。
12: 身旁他老哥拦他，
14: 瞧着，祸从口出。
12: 旁边有人插嘴，
16: 哎呦，先不要急嘛，六公子的话德福叔一辈子就不会随便说，要我看啊，他就是在给李有功这个老家伙下套着呢，高帽子先给他戴上，把脑门子扣住了，再慢慢摸他的脾气。
12: 人群一片沉寂。自发生打斗以来，羊圈门的水沟里终于安静下来，就连那些碎嘴的女人也纷纷闭上了嘴，眼睛都集中在马德福身上，顺带着也看到了马一山。
0: 马德福大家是熟悉的，也一直都是羊圈门男人中的主角，有啥公共大事一般都是他主持，几十年来他一直都是大家共同尊敬的人。马一山是谁？一个从不被人注意的老实人。所以这一刻的沉默肯定不是被马德福震慑住了，而是被马一山的出现惊诧了，更是被马德福亲口说出的夸赞李有功的话给震惊了。李有功当小队长这些年确实没少惹人，马牛两家经常被他欺负，不是今儿公粮没交够，就是明儿抱怨人家的媳妇儿养娃娃超生了没去结扎，各种救济来了，他不是这里扣一些就是那里结一下，反正不好好给你落实。马德福今儿当着全庄子的人这么肯定李有功，李家人倒没什么，牛家人、马家人一个个首先给气呆了。
12: 马德福似乎感觉不到大家的异常，他伸手拍拍李有功的肩膀，
14: 大侄子，你好歹是给公家做事的人，这眼界呀、心胸呢，和咱一般的百姓可不一样，你肚子里装的是大家伙嘞，所以你看问题、办事情，这要考虑影响嘛，要从大局出发。
12: 李有功似乎被这些话给绕住了，听傻了、乐坏了，承受不住这样的美誉了，他搓着手，一张黑脸上泛出赤红色来。
17: 德福叔，你看你说的，我也是咱们羊圈盟的一口子人，那办啥事那都得为咱们羊圈盟的村民们着想的嘛。以后啊，我还要做得更好一点。
12: 牛家有人气得把一口痰吐在了脚底下。马德福不给大家生气的时间，也不再为李有功歌功颂德，他突然转身指着身后的泉眼，
14: 都看着了吗？那眼泉不看郭大的眼泉，那可是羊圈门的活命水。咱的老先人在那个年代拖着打狗棍一步一步北上，吃尽了苦，受光了罪，最后为啥在这山宝宝里落脚？就是这一眼泉，一眼清淋淋的泉呐、啊！土能养人，水能活人，是羊圈门的水土留住了咱的老先人呐、啊！
12: 马一山最初的慌乱消失了，他定定保持着站姿，他今天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他装作和大家一样很用心的恭听马德福讲述羊圈门的历史。
14: 咱是吃一眼泉水的呀，这跟吃一个娘的奶一样，所以咱一辈辈人都是亲戚亲人亲亲的骨肉。听我老汉一句话，再不干啥事了，铁锨斧子锄头鞭杆可都不长眼呢，伤谁都是肉身子嘛，死了谁都是命，你完了，你那家就散了，婆姨娃娃老人都成了没人管的寡妇孤儿孤寡老人，活得有多凄惶有多可怜，你想过吗？
12: 马德福的目光忽然聚到了李有功脸上，李有功不由得跟着点头。
17: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德福叔，你说的啊，对对的。
12: 马德福不理他，目光看向大家，侃侃而谈起来。
0: 马一山悄悄吐出一口气，他觉得这会儿离开正合适。现在大家都在听马德福说话，马德福也站稳了，用不着搀扶了，自己再留着就明显多余了。他慢慢的走，走出大家目光注视的范围，找个台窝蹲了上去，顿时心里轻松多了。现在成了旁观的人，可以踏踏实实看马德福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情。局面被控制住了，马德福却不敢松劲儿。擒贼先擒王，他先压制住了李有功，现在要腾出手来说服牛家人。牛家撑头的是牛三炮、牛有福两兄弟，这哥俩都是二杆子脾气，是那种一点

0: 凑不住，那火爆脾气就不吃这一套。只见马德福后退一步，两个手合抱，身子往下弯，居然给牛家哥俩做起揖来。那老腰弯下去可能实在疼，抬起来的过程显得很费劲儿，进行的艰难而诚恳。再加上是70多岁的人，胡子白花花的，这情形就有些震撼人心。
1: 眼前的场面把所有人都看傻了。马德福是庄里的长辈，和牛家的老辈是同龄人。今天马德福作为长辈给小辈作揖，事情完全颠倒了。牛家哥俩先傻傻看着，眼看着马德福揖做完了，手势都收回去了，这哥俩才醒过神儿。牛三炮弟兄的腰齐刷刷弯了下去，赶紧做长揖还过去。
2: 德福叔，你老人家这是扫我们皮呢，我们受不起呀，折寿呢。
1: 马德福一手一边去拉牛家弟兄。
3: 牛家侄子呀，我就晓得你们跟李家的兄弟侄子一样，不是没脑子的糊涂蛋，都是讲道理明事理的人。
1: 马一山差点乐出声来，马德福这老头真是要成人精了，这顶帽子戴得真够大的，一帽子下去把李家牛家都扣进去了，不是软塌塌的扣，而是带着风，让你觉得脸上有光，但也火辣辣的疼。表面上顾了他们的面子，其实也伤了里子。
0: 大多数人没有听明白马德福话里藏的讥讽，尤其马家门里的女人家，站在沟沿上，远远看到老汉胡子白花花的人给小辈儿弯腰作揖，他们可不愿意了。
4: 哎呀，我跟你们说，我都不知道德福叔是咋想的，他要干啥呢嘛？你说哪能给牛家小辈儿吓话了？
5: 真是，
4: 那又不是为俺们马家的事情。
5: 哎呦，真是的，真是这么大年纪了，划不来你。
4: 没心说的，
5: 真是。
6: 为了惹家两姓的事儿，德福叔这是舍了老脸面了。他难道忘了当初牛三碰的狗杂碎咋欺负咱们马家的人了？
4: 哎呦，你说对了，我跟你说，你别我看啊，李武功老东西哈、他也不是个啥好东西，
5: 就是
4: 成天装好人呢，谁不知道都是他挑唆那个李家那些愣头青，要不然咋能事情闹成这样？
5: 这咋不起来？
4: 哎呀，愁死！
6: 你说这，
4: 也不知道德福叔咋想的嘛？
5: 真
4: 是！
0: 马一山静静坐着，耳边听着高处的那些谈论，叽叽喳喳的，简直是一窝麻雀。不过，听着真舒服，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大实话。因对峙而紧绷的空气松缓下来了，李家人慢慢往一起挪动，姓牛的男女老少往另一边走，慢慢地聚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大阵营。马德福留意着局势的变化，劝架这活儿他很在行。羊圈门一两百口人早早晚晚在一个庄子里过日子，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哪个月不起几场小纠纷呢？一年下来上百件口诀之争都有啊。今儿他先一锅盖下去，压制住风头，让乱斗停下来，接下来就得把锅盖揭开，把扣在里头的蒸汽放出来，这个过程不能慢，慢了馒头就塌火了，也不能快，快了会炸锅。
1: 羊圈门没几个人有着能力看透局势，也看不透马德福的心思。马一山倒是隐隐猜到了，越往下看他越佩服这老汉。马德福没念过一天书，是个真正的文盲，除了年轻时带头领大家去陕西赶过麦场，他一直都在羊圈门生活。他应对生活的智慧都是从生活里磨练出来的。

0: 马一山发现自己对马德福的敬意更深了，他是真心实意佩服上了。他原来因为自己胆子不大，也不太会说话，尤其在老一辈人面前很少主动去接近，今天和马德福近距离相处，他开始没那么怕了。他忽然发现，人们历来敬重马德福是有原因的。马德福不是浪得虚名，确实值得尊重。马一山提醒自己，以后要向马德福学习，学他身上的智慧、胆量和以大局为重的胸怀。他一边听着马德福劝解，一边试着琢磨，想摸清并且顺着老汉的思路往下预测事态进展。马德福的手颤抖着，开始一一点名。这一回他绕过了李有功、牛三炮等领头人，指着离他最远的牛大脖子喊：
1: 大侄子！
0: 牛大脖子历来和李二愣关系不好，今天李二愣算是逮住了一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就追着他兜了无数圈子。这会儿牛大脖子好不容易逃脱了李二愣的斧头，早就累坏了，跌得满头满脸满身的泥，额头也烂了。他用手捂着，血还在往外渗，他蹲在地上喘息着。忽然被指名，大家的目光顿时全部看向他。牛大脖子吓了一跳，抬起头瞅了瞅，忽然身子一软，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
2: 就在同一时间，李胡子双手紧抱住头，哎呦哎呦地大喊起来。他媳妇一看男人这样，就跪在地上呜呜大哭。这女人平时就伶牙俐齿，能把麻雀说下树来。这会儿乱斗暂停了，大家都在听马德福劝解，这平静的场合最适合她展现专长了。她也好像铁了心要在今天人多的场合发挥一下天赋，于是头上摸一把，腿上拍一下，再捏一把鼻子，又吐一口唾沫，哭声像唱歌一样悠悠扬扬地飘。女人堆里顿时一阵骚乱，都纷纷谈论这胡子媳妇儿咋就跑出来，不是还在月子里吗？不在炕上好好捂着她的月子，满世界乱跑可不是好事儿，落下月子病就完了。马一山又想笑了，憋得他肚子疼。看了眼前这些女人的泼辣，他真有点庆幸自己的女人还算贤惠，算不上有多深明大义，也爱碎嘴子，但和眼前这帮女人比，她真的已经很好了。
0: 马德福不着急，他走了两步，离胡子两口子近了点儿。
1: 胡子，胡子，我老汉人老了，记性也不好，但你这娃是啥人，我可记得清楚。
3: 德福叔，我……
1: 你是个好娃娃，小的时候就懂事，我眼看着你长大的，我常跟人夸你呢，李家的小辈儿里头你算是个攒劲人。
0: 马德福话说得慢，一字一句很稳，每一句话说出来就好像长了腿，直挺挺站到了地上。不等他说完，胡子挣扎着站了起来，两个手还坚持抱着头。
1: 娃呀，你说你正把的个子，亮亮堂堂的一个男子汉，脑子咋就糊涂上了吗？你完了，你媳妇娃娃谁管？你把牛家的人打坏了，他们的女人娃娃靠谁嘛？
0: 胡子忽然松开手，摸一把头上的血，转身一把扯起媳妇拉上就跑。
3: 哎，走走走走，赶紧走，我还没死呢，你嚎啥呢？不嫌丢人啊？
0: 他们两口子顺着沟底往下跑了，一些人憋不住痴痴偷笑着，紧绷的气氛彻底松缓下来了。马德福用一样的方法把几个本来还要闹事的年轻人说得羞愧难当，转身扭头就走。剩下不能走的看样子伤得不轻，马德福挨个查看，牛阿蛋的右腿断了，人已经疼得没力气了。马德福抬头瞅还在卖呆的人群，气愤地叫，
1: 快往医院送啊。
0: 这一下好像唤醒了很多受伤者的疼痛，顿时喊疼的叫痛的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有人忽然问，
4: 这咋送啊？离医院还远呢，那颠来颠去的，万一死在路上咋办？
0: 马德福陡然愤怒，
1: 李有功，李有功呢？死了各埋各，伤了各支各，不是你李有功说的吗？咋了？现在不管了。
0: 李有功已经猫着腰爬到了半沟坡，听到喊他迟疑了一下，没有接茬，跑得更快了。在众人的目光下，他一口气爬上岸，引入人群，不见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丁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

0: 借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孟庭苇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孟庭苇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由上华国际唱片在1993年出版发行。那么这张专辑为孟庭苇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1995年，孟庭苇作为台湾地区唯一受邀歌手，登上了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我们熟悉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听海是不是在笑》，《不快乐的爱人》，《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风是我回忆的方向》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好了，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孟庭苇带给我们的这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孟庭苇本名陈秀梅，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89年，她因出演广告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同年录制了首支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1991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唱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演唱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在华语地区流行。1995年，他受邀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1996年，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心言手语》。那在2000年，他宣布退出了演艺圈。2004年，又宣布复出。2006年发行专辑《幸福感》，2009年发行专辑《孟庭苇的炎夏》，2011年举办了《纯真年代之月亮说话》演唱会，2012年发行了个人的第23张音乐专辑《太阳出来了》，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奖。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这个。
3: 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孟庭苇清新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无限宽广的音乐草原，就好像是他带着我们奔驰在梦想的草原里，那么的自由与奔放。任性在他的方式里也是如此的率真与讨人喜爱，狂野在他的思维里也是这般表达的井然有序。那么来自天际的响应让人是如此心旷神怡。那有些人是为了爱而活，有些人是为了自己而努力，但孟庭苇这是为了梦而歌，为了那份心中越来越浓的真善与美。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孟庭苇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其他的艺术作品。

记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听着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等这些歌曲。那么这些歌曲这些回忆是如此的珍贵，曾经陪伴我们走过，而且将一直会走下去。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她被誉为是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那我们也期待她能够有新的作品继续带给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6: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7: 干嘛？
6: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7: 他们看得明白吗？
6: 哎，
7: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6: 应该吧。
7: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8: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6: 你看他们都懂的。
7: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9: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

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今天已经是周五了，通常这个点儿，其实说下午也不为过，说傍晚吧好像略显一些些的早，但是基本上到这个时间段里差不多，哎，大家都已经到了要开始开启自己周末生活的时间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了，远一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已经在路上了哈，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去计划或者说开心的考虑一下整个的周末该怎么过吧。毕竟天气还是很好的，好到好热呀，太晒了，太热了。今天才6月12号呀，就仿佛吧，这夏天才来了没多久，怎么就这么热了呢？从立夏算的话，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月一点点的样子嘛。所以呢，也是再一次温馨提示各位哈，这个不管是周末度假还是日常的上班也好，都希望大家能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依然来跟大家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资讯了。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重要的活动，为根据中华历史文脉弘扬非遗时代价值，6月13号到14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多部门倾力打造沉浸式文化遗产盛宴。那本次活动呢，立足塞上沃土，以文物诉说千年过往，以非遗传承匠心文脉，荟萃宁夏武士民俗风情，相融西夏千年底蕴与塞上人间烟火。那活动现场呢，大家可以来去观看精彩的非遗展演，逛特色人文市集，体验趣味人工技艺，品鉴传世文物瑰宝，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诚邀八方宾客来齐聚西夏陵，走进文化遗产，感悟匠人初心，共同守护非遗瑰宝，共赏塞上文博风华。那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带给大家宁夏主会场的活动了。那明后两天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来齐聚西夏陵，在这里去感受一下活动的丰富和多彩吧。在整个活动期间呢，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的中考、高考准考证及身份证，都可以来去享受到西夏陵景区的专属免票的权益。那在活动期间呢，线上会限量发放西夏陵景区免费门票1000张，预约通道、操作流程以及使用的规则呢，大家都可以来去持续关注这个相关的推送的内容。那在这里提示一下各位哈，福利呢仅限于景区的首道门票、景区的交通票，那么西夏越级的门票是需要单独来进行购买的。整个活动主题就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哈。本周六的时间里，相信西夏陵会非常之热闹。那届时呢，武士的文旅代表会齐聚现场，来轮番推介本地的特色景区、精品游玩的线路，还有山水景致、非遗特色，汇聚观光、休闲、研学等多元的文旅体验，诚邀大家都能够上畅游塞上各地，打卡优质的文旅目的地，尽览秀美风光，感受浓郁的本土风情。古今碰撞的开幕大秀重磅上线，以新潮创意来演绎千载的西夏文明。胡旋嘉陵平家起舞迎宾，邪庙阴阳神韵祈福纳祥，特色演员这个展演文物文创，非遗匠人师徒现场去解说溯源文脉，宴家班呢会以相声快板来传递遗产保护理念，而智能机器人呢与机器狗则会轮番去献艺，擂鼓助阵，现代科技融汇传统礼乐，走向文化遗产传承的新乐章。在非遗市集上，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金石
石之秀，金宫陈列，古法珍馐，仙香云集。现场啊，不仅能够观赏到金宫甄选的很多好物，部分的摊位啊，还是有互动体验的环节，来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各色的技艺荟萃相融，市井非遗鲜活呈现，哎，品读根植于生活的非遗烟火气息。当然了，智能机器人还会游走全场来讲解非遗相关的法律以及文化知识。专业人员呢解释，这个结合实力去解读法条，再搭配上宣传手册，同步来科普，以轻松趣味的形式，让文物保护的理念走进大众的心中。那依托西夏林博物馆八大展厅资源，融合西夏历史文化，还打造集观光游览、NPC 互动、集章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那么游客持集章卡来畅游展馆，完成答题、实物、情景互动等等这些趣味任务，在游玩观展之余呢，品读历史，收获沉浸式的游览乐趣。再次跟大家做一些这个探秘的指南哈。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在西夏林博物馆八大基本陈列展厅当中呢，在入口处免费来领取一个专属的集章卡，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前往八大展厅去找到对应的 NPC， 完成趣味问答闯关，就可以来盖章展厅专属的纪念印章了，集齐八枚印章即为通关。那么集章卡呢，可以作为限定的纪念品来自行的收藏，而通关之后还能够领取额外的专属礼品。那这个集齐的印章数量哈，这个不同，那换取的兑换的奖品或者说礼品也是不尽相同的，那大家呢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不过在这里提示一下各位哈，礼品是限量派送的，发完即止啊，这还是先到先得。另外，关于这个民间石鼓西夏建藏的这个内容哈，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里的是面向广大文物收藏爱好者来诚挚的邀约，开启公益文物鉴定活动，特邀了文物专家现场去坐镇啊，提供免费的文物咨询服务。游客呢可以携带您家里爱这个自己收藏的瓷器啦、玉器啦、铜器啦，包括古钱币等等各类民俗老物件来到场参与活动呢，同步分享这个建藏的技巧。啊，普及文物相关的知识，还诚邀各位藏友共赏文物古韵。所以呢，整个周六周天两天的时间里呢，西夏林景区可以想象到非常之热闹哈。全天候的时间当中，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体验的内容啊，包括有这个一些非遗的户外的课堂啊，比如说这个巧手穿针，就是刺绣方面的，还有杨家布艺带来的这个小小布头的这个体验的内容，还有贺兰石印章雕刻的体验内容。这是三号、十四号这一天呢，会有剪纸、还有彩沙画以及蜡染的体验的项目哈。当然了，我们关于这个文博集章打卡的这个活动全这两天的时间里通通都在进行。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去集章作为这个集章册去进行一个收藏，当然要去兑换礼品的话还得先到先得，早点去，毕竟提供的兑换的礼品还是相对比较有限一些啦。那同样是关于西夏林，我们还要来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好消息，其实昨天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了解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西夏秘境国宝觉醒，西夏林博物馆沉浸式剧本游昨天正式启幕了。不再是隔着玻璃看文物，不再是被动的听讲解，这一次呢，西夏林博物馆的每一件国宝、每处展陈都是剧本里的关键线索。鎏金铜牛啊，铁刻金瓶、西夏文碑刻，平日里这些安静的文物都暗藏着西夏的神秘往事，一场关乎于国宝失踪的谜案就这样悄然发生了。野雌族长离奇遇袭珍贵文物不翼而飞，重重迷雾来笼罩着整个秘境。所以呢，在现场您将会化身历史侦探，换上专属角色的服饰，领取专属的剧本任务卡，在展厅来实景中去穿梭搜证，哎，俯身去查看展柜的细节，破译文物暗藏的密码，翻阅古籍残卷线索和真人 NPC 沉浸式的去标记，来一步步的揭开案件的真相，唤醒国宝觉醒。没有
固定的剧本走向，你的每次选择、每次推理都将会影响整个剧情的走向，解锁不同的结局。这么紧张刺激的探案环节，还穿插着西夏历史的知识解谜，在烧脑推理当中来读懂西夏文字的奥秘和兴衰过往，让历史不再遥远。另外呢，在整个的剧本游结束之后呢，还有专属的历史讲解，揭秘案件背后去最真实的西夏故事，让你玩得尽兴，学得深刻。那在这里提示各位哈，在西夏林博物馆呢，这个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游的这个场次呢，是下午的3点钟和4点半，只有这2场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沉浸式的剧本游很有意思。好了，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上半场关于我们尤其是一席剧内的最新最近的本周末跟大家见面的一些文旅方面的活动，先来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听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塞上湖城魅力金凤2026第八届银川黄河合唱周暨尖凤区群众合唱系列活动内容。六月金凤，风光正好，月海碧波荡漾，城市晚风温柔，一场万众期待的音乐盛会啊，唱响塞上湖城。历经七年的深耕打磨，银川黄河合唱周早已经成为银川本土的重磅文化品牌。今年第八届活动重磅升级，落地金凤区，用歌声致敬黄河文化，点亮城市文旅活力。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那本次合郑州由金凤区委区政府来主办，立足黄河文化传承，融合合唱艺术、文旅消费、城市打卡多元内容，打破传统合唱演出形式，兼顾专业展演、群众参与、全民休闲，全民都能够沉浸式来感受音乐的魅力。

0: 们来跟大家分别关注一下具体的活动内容。历经七年沉淀，本届活动呢将在金凤区举办创意精彩的开幕盛典，以合唱家为核心，来融入舞蹈、朗诵等艺术形式和商文旅农啤酒促消费，突破纯合唱的边界，开创性呢打造合唱家融合模式，重塑黄河大合唱经典，为各地参赛展演团队和全国音乐爱好者带来震撼心灵的沉浸式视听盛宴。那活动呢会在今天晚上的7:30，也就是具体位置是在金凤区粤彩城的西广场，来跟大家正式见面。届时呢大家能够看到合唱指挥领域的专家，以及各地参赛参展的团队，包括群众爱好合唱的爱好者们，以及来到现场参与或者说了解活动哈，就是在附近去溜达的很多朋友们来去参与其中哈。你在说合唱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当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这个声音去出现在你耳边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一起唱起来。那本届合唱中呢，将以中小学院校合唱团等专业组、群众合唱团、老年大学合唱团以及民间合唱爱好者组队的群众组相融的方式来展开，凸显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创新表达的特色和亮点。那么各参赛团队的曲目呢，将以合唱经典作品、创新作品为基底，融合舞蹈、朗诵的表现方式来进行，不断吸引各地优秀合唱团队还有音乐群体纷至沓来，来持续打响塞上湖城魅力金凤的城市品牌。群众组的时间呢，这个比赛时间是在明天13号，那专业组呢是在6月14号，地点呢是在宁夏人民剧院的小剧场里。在合唱赛事结束之后呢，精心组织宁夏大学专业参赛参展团队将合唱从室内场馆移至金凤的都市生活，邀请合唱团在金凤区懒山公园、落日大合唱、粤彩城的喷泉广场还有文化城等等自然点位进行合唱巡游表演，以最美的合唱和声、最入心的金凤夜色与城市互融共振。那第八届银川黄河合唱周期间呢，还将会组织宁夏艺术家开展共话黄河合唱周的主题活动，以文旅家的融合视角来邀请本土的艺术家、文化学者与文旅业界代表，以短视频为媒，畅谈黄河文化的时代内涵与合唱周的艺术魅力。在塞上湖城魅力金凤第八届银川黄河合唱周启幕之际呢，重磅推出专属的 IP 数字人物金金、凤凤、和和、唱唱这四个形象，他们呢是取名金凤之地域名片与合唱之艺术灵魂，将黄河的壮阔、湖城的灵动与音符的韵律深度去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来赋予城市品牌人格化的表达。金金和凤凤则是化身塞上风物代言人，彰显塞上湖城的生态底色与热情品格，和和与唱唱则是跃动为黄河文化的传播使者。那作为第八届银川黄河合唱周的压轴华章，大河回响银川黄河合唱周历届成果展示与金凤区商文旅农啤酒促消费优品展将于开幕式联袂登场，以视听盛宴与产业盛景的双重交响，为这场魅力金凤的艺术盛会画上商文旅农啤酒促消费的点睛之笔。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闭幕式以及颁奖仪式都会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闭幕式呢是在6月14号的晚上7点钟，也请大家尽情等待和有幸的参与吧。好了，以上呢是我们上半场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

0: 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3: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等等，
4: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6，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呢，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去推荐和分享可以去往更远一些的目的地哈。我们要说到的今天有一个主题要说端午节，毕竟下周五就是端午佳节啦，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想趁着端午节这三天能够出门去溜达溜达，那到底可以去哪些地方呢？哎，我们今天就在节目的时间当中来跟大家推荐这么几个地方吧。好的，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推荐的地方，目的地在广西河池凤山。如果说你以为广西喀斯特的震撼只是在桂林和乐业，那可能就真的是低估了凤山。这座位于广西河城的河池的小城，它呀是夹在天坑之都乐业与长寿之乡巴马之间的，那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区。亿万年的流水侵蚀把大山内部都给掏空了，造出了巨大的地下河、洞厅，还有天坑与天生桥，也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最具特别的地质秘境之一啦。来凤山首先呢不能够错过

做的是三门海，镇呢是世界罕见的水游天窗群，地下河从山体深处流出，在地表呢突然就塌陷，形成了一个个圆形的天窗。乘船穿行期间，船从洞中驶入，又从另一处光亮当中穿出，头顶呢是天光，脚下呢可就是深不可测的幽蓝水域了，就仿佛是你误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呢。其次就是它的洞穴了，在凤山县的城边啊，藏着一处极具冲击力的穿龙岩。它呢是一座巨大的、近乎于失真的地下大厅，里面甚至能够装得下一座桥、一段公路和剧场。就站在洞口，你会忽然意识到，哇，原来山体内部也能够像峡谷一样的辽阔。所以它，想象一下这个洞该得多大呀！那云峰洞也非常值得一去，这里呢有高大的石笋、石柱以及阳光能够直射进来的巨大的洞厅，植物在洞里生长，雾气在洞中流动，就像是一座隐秘的地下森林一般。哦，对了，凤山还有一个极少被提及的世界级的奇观，就是江州仙人桥，跨度呢超过160米的天然石桥，横跨山谷，是世界上第二大跨度天生桥了，第二大跨度天生桥哈，巨石凌空，河流呢是穿桥而过的，你站在桥下抬头去看，人的尺度就会瞬间被缩小很多。所以呢，端午时节，我们在假期期间去一趟凤山县，那你看到的就不只是山山水水那么简单喽，而是一座山如何被时间去掏空，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又是如何在广西的群峰之下静静地生长了千万年的。说到端午节，那必须得要去最有端午节味道的城市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去佛山，广东佛山。为什么要去佛山呢？因为这里可以去看赛龙舟啊。其实，在很多地方，赛龙舟就是一场节日的活动而已。但是在佛山，龙舟那可真像是一种全民都在参与的大事儿。尤其是到了端午前后啊，这个河涌密布的水乡之间，那锣鼓声、鞭炮声可谓此起彼伏，岸边围满了观众，气氛甚至比春节还要热闹啊。

而佛山最为出圈的就是南海蝶教的龙舟赛，因为河道狭窄，弯多水急，龙舟啊不仅要拼速度，还得拼技术，像急转弯呐、贴岸漂移啊、瞬间刹停啊，整个那一套动作下来，也被网友称作是水上 F1。那通常 F1 赛车的那个啊紧张刺激的感觉，在水上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去了解得到了。短短的几十米河道挤满了围观的人群，那比赛还没开始，岸边早已经就站得密密麻麻了。所以如果说打算今年端午佳节大家要去佛山，要去这里哈啊南海蝶教去看这个龙舟赛的话，您得早点去，得占一个好位置，否则你挤在人群之后可能真的就看不太清楚了。但是佛山龙舟最特别的地方其实并不只是刺激而已哦，在当地呢，龙舟背后连着的可是村落关系与节庆的传统，从起龙彩青点睛到各村的互访进度，再到最后热热闹闹的一顿龙船饭，那很多村子啊至今都还保留着完整的仪式感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啊，这个怎么没有节日的氛围，其实就是少了一些这种节日的非常传统的仪式感。哎，想要去找端午节尤其是龙舟赛最传统的最完整的仪式感，建议大家要去趟佛山了。当然了，在佛山看完龙舟之后还可以再顺路去一趟顺德，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几乎是很多人专程去广东的理由啊。这里呢讲究一个鲜字，鱼要够鲜，鸡要有鸡味儿，火候不能过，无论是一份鱼生、一锅桑拿鱼，还是早晨的一碗生滚粥，那都能够让人迅速的去理解一句老话，就是食在广州，厨出凤城的这句老话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听到过。白天去河边看一场热热闹闹的这种非常激烈的龙舟赛，晚上呢找上一家顺德的馆子，你可以慢慢的去吃饭，这样的端午可能真的要比单纯你去某一个景区景点更加的丰富一些吧。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的推荐了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宁波。去宁波很适合端午这样的短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里既能看湖还能看海哦，还不会像热门的城市那么的拥挤。如果说大家第一次去宁波的话，最推荐去的一定是东钱湖，它是浙江第一大天然淡水湖，这个湖的面积大约是杭州西湖的3.5倍啊，它很大的。那东钱湖最为特别的就是一种隐逸感，哎，古村石桥渔火散落湖边，如果说赶上阴雨天气的话，那湖面就是有这种烟雾的弥漫，也更加会理解为什么这里被称作为宁波人的后花园了。如果说打算多待一晚的话，那么宁波前湾新区新开的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主题酒店也值得大家一住喽。看完湖景再去宁波看海，那位于宁波市的象山县哈，这是三面环海，拥有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沿着滨海公路一路向前，一边是海一边是山，那海风就裹着咸咸的这种味道扑面而来了。石埠古城尤其值得一逛。

其实不是沙滩，而是海上石林，哎，就那种成片的灰白色的火山岩柱，是从山坡一路延伸到大海里面的。哦，对了，端午时节到宁波还有一个限定体验，是吃什么呢？吃杨梅哦，新鲜的杨梅。六月份慈溪杨梅就开始大量上市了，刚刚摘下的杨梅乌紫发亮，那你几乎吃一口就是尝到了江南夏天的味道吧。好，那我们利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跟大家先推荐这三个地方，歌曲之后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咯。

好的，朋友们，一首九万字 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oGo， 各位好，我是孟非。

来推荐的这座城市呢，是福建省最为适合慢下来的城市之一，是哪里呢？那就是福建的漳州。这里呢，山海兼备，向东九龙江是一路入海的，串联起了海湾、渔港还有滨海风情。向西的话呢，山林起伏，土楼是散落其间的，没有太强的一些打卡感，但是更加适合于端午假期慢慢的去逛，哎，不着急。其实漳州的山海气质很早就形成了，靠海的一面呢，粤港曾经见证过海上贸易的繁盛，当然也让漳州成为了闽南重要侨乡之一。直到今天，这种开放所留下的痕迹依然是藏在城市的街巷与建筑细节里的。往山里走的话，就是另外一种风景了。漳州现存的土楼数量众多，有圆楼有方楼，都是隐于群山之间的，既是客家人聚居啊，这个应该叫做聚族而居的家园，也是福建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景观。相比于更加热门的土楼目的地，这里的不少土楼其实显得更加安静一些，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打扰。而来到漳州，古城也非常值得大家花时间去走一走、逛一逛。这里呢，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原住民生活，古街巷、骑楼、老字号，还有居民区是交织在一起的。街边喝茶聊天的人，还有骑车经过的居民，都让古城依然保有着最为真实的生活感。到达漳州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在目之所及的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建筑，而这些建筑也适合你抬头看。抬头看什么呢？燕尾脊啊，简瓷雕，还有红砖古厝，这都是非常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建筑哈。当然也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形成的，像帆仔楼、万国窗，又让这座城市多了一层侨乡的气质。其实许多的建筑并不在景区里面，而是自然地融进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呢，假期去趟漳州可能没有那么特别强烈的要去打卡某一个景点，但真的是会让人待得比较舒服一些吧。好，最后的时间来推荐湖南的岳阳。很多人过端午会吃粽子看龙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岳阳的汨罗被认为是中国端午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2000多年前屈原投汨罗江此后呢，纪念屈原赛龙舟包粽子的传统就这么逐渐流传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端午去岳阳会比平时更加有节日感一些。 其实说到岳阳，这座城市呢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江湖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北临长江，怀抱洞庭湖，汨罗江是从城边流过的。岳阳与水的关系几乎真的是写进了整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很多人会因为岳阳楼记而记住它，但真正你到达岳阳之后，就会发现这里并不只有课本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登上岳阳楼洞庭湖的辽阔，几乎可以说一眼望不到边。天气晴好的话呢，还可以去君山岛去走一走，去看湖水，看湿地，去看成片的草木。当然岳阳还是湖南重要的鱼米之乡，无鱼不成席，几乎是刻进了当地的一些饮食习惯当中。这个叫火背鱼啊、腊鱼啊、全鱼宴，那可这都是洞庭湖带来的鲜味。像这个季节里大家都会很喜欢吃的小龙虾， 还有烧烤，这是另外一种热闹了。尤其是到了夜晚，那街边的这个烧烤摊那么一开，烤牛油啊，烤鲫鱼啊，配啤酒啊，哇哦，太惬意了吧！这就是城市的烟火气。去汨罗江看龙舟，去洞庭湖吹晚风，然后在找一家烧烤摊去坐下来，吃吃烧烤，这样的岳阳是不是更加适合于去度度假呢？ 好吧，这就是我们利用节目下半场的时间里短暂来跟大家推荐的这

端午的起源，对不对？好吧，那就祝大家，先祝大家周末快乐。至于端午假期的事情，我们可以再慢慢来计划。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各位，周末快乐，下周再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

0: 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

0: 捡着看。
1: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0: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6: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

0: 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0: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4: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

0: 我的大学是图书馆实验室，
1: 我的大学是爱情的粉色系，
2: 我的大学运动打球骑单车，
3: 你的大学呢？
4: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5: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6: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锁定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大学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焦雷，也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在其中找到新闻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留言互动。作为一档面向着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宁夏理工学院，特别邀请到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代表做客到直播间，请他们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同走进宁夏理工学院。我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实验室管理处的副处长雷红霞老师，而另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的教师梁永康老师。首先呢，就请两位老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理工学院实验室管理处的教师雷红霞。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围绕学校发展战略和实验室管理处的核心职能，推动实验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完善管理体系和制度优化，制定符合最新政策的实验室管理制度，负责宁夏理工学院安全领域全体系大科研平台的运行。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聊聊宁夏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建设以及实验室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6: 刚才呢和大家打招呼的是雷红霞老师，我们再有请梁永康老师。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的教师梁永康，主要从事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赛事组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以及学生实践平台建设等工作。平时的工作中，我更多的是陪伴学生从一个初步想法开始，逐步完成项目挖掘、团队组建、计划书打磨、路演训练和赛事实践，帮助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学时光，和大家一起交流宁夏理工学院实践育人与双创教育的相关探索。
6: 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邀请到宁夏理工学院实验室管理处的雷红霞老师和创新创业学院的梁永康老师。通过二位的简介，我们听得出来哈，你们所属的部门不一样，工作内容也不同，但实际上呢，都和学校的实践教学以及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想请二位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实验室管理处和咱们的创新创业学院在学校人才培养当中都承担着怎样的作用呢？我们女士先优先吧，雷了红霞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
7: 好的，实验室管理处呢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支撑平台，作为实验室教学保障的中枢，统筹管理全校的实验室仪器设备资源，保障各类实践教学有序开展，推行全域开放共享，充分保障学生实操训练。作为能力与创新培养载体，依托专业实验平台锤炼学生专业技能，为学科竞赛、大创项目等科创活动提供场地与设备支持，同时呢搭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桥梁，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以规范化安全管理与现场督导，涵养学生职业素养，多维度发力，全面服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
6: 那梁永康老师

0: 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创新创业学院在学校人才培养当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作用呢？
1: 好的，创新创业学院是学校推进双创教育和实践育人的重要平台，主要围绕我们课程建设、项目培育、赛事组织、平台运营和创业孵化等方面开展工作。我们更希望把创新创业学院建设成学生创意萌发、项目成长和能力提升的综合实践平台，让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够在真实的项目中得到应用。其中宁夏理工学院科技重创空间是学院负责运营管理的重要平台，也是自治区级的科技重创空间。空间建设于2019年8月，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主要面向学生团队和创业实体提供项目孵化、创业指导、政策咨询、知识产权、财税代办、路演展示等服务，同时为入驻团队提供办公场地、会议室、书咖吧、路演区等共享资源。目前重创空间在服实体团队25个，涉及大数据、教育培训、文化传播、机械工程、电子电工、物联网等多个领域，带动就业岗位约200个。在实际运行中，我们坚持以项目和竞赛为牵引，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和各类学科竞赛，推动学生把专业学习、学创新想法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近年来，学校累计有4000多人次学生在省级以上的学科竞赛中获奖。对创新创业学院来说，平台建设的意义不只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组织几场比赛，更重要的是为学生搭建从创意产生到项目培育再到赛事锻炼的成长通道，最终服务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升。
0: 嗯，咱们宁夏理工学院哈，作为应用型的高校，我了解到是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的。实验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都是学校实践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我也想请二位老师结合你们各自的工作，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实践教学为什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别特别的重要呢。雷老师，您先讲好吗？
2: 可以。宁夏理工学院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支撑平台。实验室管理处统筹全校实验场地、仪器设备与物资资源，保障各类实验室教学有序开展，推进实验室开放共享，延伸实践教学维度，依托各类专业实验平台，助力学生开展科创竞赛、大创项目与探究性实践，着力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同时搭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载体，推动科研成果反哺教学，并以常态化安全管理与规范教育，涵养学生职业素养与责任意识，全方位服务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具体来说，在统筹实验教学体系方面，牵头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构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设计性实验、研究型实验四级实践教学体系，保障各专业实验课程全覆盖、高开出率。资源集约配置方面，集中管理全校实验场地、仪器设备与耗材，统筹调度工业 4.0 智能制造、厂发射扫描电镜、 ICP-MAS 等高端设备，实现跨院系共享，提升资源使用效益，推行实验室全天候开放与预约机制，设立开放实验项目库，支持学生自主实验、课程设计与实训，延伸实践教学时空边界，同时支撑创新创业训练，为互联网加、挑战杯等学科竞赛及大创项目提供场地、设备与技术指导，助力学生将创意转化为实务成果，推动个性化发展，开放跨学科实验平台，比如机械、电气、计算机的交叉平台，支持学生根据兴趣自主选题，开展探究式学习与创新实践，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强化学生动手操作、数据分析与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严谨求实的工程思维和工匠精神。
0: 哇，我只能说，这个 要做的工作真的好多啊，听起来哈。那梁老师，您也结合您的这个工作内容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实践教学为什么对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特别重要呢？
1: 好的，从创新创业学院的角度来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帮助我们学生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只看学生掌握多少理论知识，更要看学生能不能把这些知识用起来，能不能面对真实任务、真实场景和真实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创新创业教育正是一种综合性的实践教学形式，它不是简单的教学生创业，也不是单纯组织学生参加比赛，而是通过项目化、任务化、竞赛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把专业学习、社会需求和个人创意结合起来。学生在参与双创项目的过程中需要完成需求调研、问题分析、方案设计、团队分工、计划书撰写、路演展示和答辩反馈等一系列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学生的能力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学生最初可能是只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但经过项目培育和赛事训练后，他们会逐渐学会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如何分析用户需求，如何设计项目路径，如何用清晰的语言表达项目价值，如何面对专家的质疑并不断优化方案。这些能力单靠课堂讲授很难完全形成，必须在实践中反复训练。因此双创教育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意义不只是培养少数创业学生，而是面向更多的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它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向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正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0: 对，在刚才梁老师的这个讲述当中，其实我们已经两次注意到梁老师提到说，学生最初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模糊的想法，但是呢，经过项目培育、赛事培训之后，他们会逐渐的学会怎么样去判断一个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如何去分析用户的需求，又怎么样的去设计这个项目的路径。我觉得在这其中，其实老师发挥的作用非常非常大，是吧？因为他得不断地去启发学生、引领学生，毕竟学生在这方面还有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有可能是一无所知的，到最后能够去主动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真正的应用性的人才，这其中老师真的付出太多了哈。所以我们也了解到了实践教学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那么进一步再来看，平台到底是怎么样在发挥这些作用的？雷老师，您从这个实验室管理处的具体的路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如何把学生从课堂学习再带入到真实实践的场景当中？
2: 好的，在此呢，我就要着重地介绍一下我们宁夏理工学院安全领域全体系大科研平台的基本情况了。我们这个平台呢，主要是围绕国家和地区关于现代化工、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数字信息产业等战略领域的重大需求，聚焦工业安全领域前沿，以突破行业共性安全技术瓶颈为核心，开展安全监测、设计研发、性能验证、方案应用、全链条研究。平台呢，整合新能源材料研究中心、机械材料安全技术研究中心、能源智能装备安全研发中心、工业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固废资源化利用与环境监测治理中心、绿色能源数字控制重点实验室、智能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高性能金属材料及防护技术重点实验室、工业固废资源化重点实验室、工业机器人产学研用融合基地等载体，构建覆盖化工、能源、装备、材料、网络、矿山、生态等全领域的从基础理论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科研创新平台。这个平台呢，拥有4500平方米的科研场地和价值1.6亿元的先进仪器设备，其中包括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X 射线衍射仪等分析仪器， 整合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资源，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真实场景中，培养学生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创新生态体系支撑能力，进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0: 培养了学生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产业应用，最后应用了哈，这是一个创新生态全体系支撑的能力，学生然后就掌握到了，真的很棒。那么梁老师，您也给我们讲一下，创新创业学院又是通过哪些具体的路径，把学生从课堂学习带入到了真实实践的场景呢？
1: 好的，从创新创业学院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通过项目化实践，帮助学生的把专业学习、创新想法和社会需求有效地连接起来，引导学生从一个初步想法出发，逐步完成项目挖掘、需求调研、团队组建、方案设计、计划书撰写、路演展示和项目优化。我们并不是简单组织学生参加比赛，而是依托双创课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以及各类学科竞赛

0: 在项目中成长，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提升综合素养。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受到了很多家长和学生特别关注的大学时光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通过60分钟的时间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宁夏理工学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此时此刻正做客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实验管理处的副处长雷红霞老师，而另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的教师梁永康老师。各位呢可以及时的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欢迎大家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找到听广播，然后关注新闻广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进行留言互动。刚才呢，二位老师分别从平台作用和实践路径谈到了学校实践育人的做法。其实呢，平台建设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学生的成长上。两位老师在工作当中，我想一定也是接触过很多的学生哈。刚才我们谈了很大的方面，都是怎么样来做的，那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学生在实验教学以及这个创新创业实践当中，他们通过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雷老师，雷红霞老师，您来好吗？
2: 提高了作业。
3: 实验室平台的完善与运行，最终落脚于学生的实操能力、创新思维、职业素养、综合视野的全面提升。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理工科的学生从纸上懂理论到动手能实操，实践能力显著提升。此前不少学生仅掌握课本公式原理，面对仪器设备畏难，操作流程生疏，理论与实操脱节。机电、化工、环境工程等专业基础实验平台升级后，设备齐全，分组实训常态化，实验室全面开放。大一新生从最初不敢触碰精密仪器，实验步骤照搬讲义，逐步做到独立完成样品制备、参数调试、数据采集。部分环境专业学生如今可熟练操作设备检测，独立完成水质固废分析全流程实验。课堂知识真正落地为实操技能，也为后续实习上岗打下扎实基础。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从被动完成任务到主动探索创新，科创意识全面激活。过去学生实验多为按流程照方抓药，缺乏思考与探索意识，随着综合设计性实验、创新实验室、大创平台建成运行，学习模式彻底发生了转变。依托校级科创新实验平台与共享设备，多名学生组队参与各种竞赛，学生不再局限于课内必做实验，主动结合专业自主选题设计实验方案，反复调试优化。例如机械类学生结合实训平台完成小型改良装置设计，材料化工专业学生围绕区域产业需求开展小型实验研究，从要我做实验变成我要做研究，发现问题、设计方案、解决难题的创新思维明显增强。近年年均多项学生科创作品获奖。最有意义也最显著的变化是，理工学院的学生能从视野局限单一到对接产业需求，就业适配度持续提高。借助跨学科平台、校企联合实验载体，打破课堂与行业壁垒，学生不再局限于校园知识，能够依托产教融合实验平台引入地方产业真实项目实训场景。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接触行业主流技术、生产标准与实际工况，了解本地新材料、环境治理、装备制造等产业岗位需求。不少毕业班学生在实验实训中积累行业经验，实习期间快速适应岗位，相比以往动手上手更快，岗位理解更深，就业竞争力与岗位适配能力大幅提升。
1: 我在听到雷老师讲哈，学生们从要我做实验变成我要做研究，然后发现问题、设计方案、解决难题的创新思维明显增强，随后呢近几年年均

0: 多项学生的科创作品获奖的时候，我想那一刻一定是学生特别激动兴奋，老师也觉得哎呀，这个付出没有白费哈，我都听了替老师们感到高兴。那梁老师您呢，您能不能也结合具体的案例跟我们讲一讲学生在这个创新创业的实践中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好的，主持人，从创新创业学院的角度来看，学生的成长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很多学生刚接触创新创业项目的时候啊，往往只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甚至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成为项目，也不清楚应该从哪里入手。但经过课程引导、项目培育、导师指导和赛事训练之后，他们会逐渐学会用项目化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设计方案并表达价值。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很多学生一开始并不敢上台展示，讲项目时也容易停留在我们想做什么。但经过多次计划书修改、PPT 打磨和模拟路演之后呢，他们会慢慢学会讲清楚为什么做、为谁做、怎么做、有什么价值。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表达能力上，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学生开始懂得从真实需求出发去分析项目的可行性、创新性和落地路径。
0: 对，
1: 同时双创实践也让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明显的提升。一个项目往往需要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共同完成，有人负责技术，有人负责调研，有人负责财务，有人负责展示。学生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会逐渐学会分工协作、沟通协调和共同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对他们今后的就业、创业和持续深造都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创新创业实践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感。通过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以及各类学科竞赛，学生会发现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转化为一个项目、一项成果，甚至可以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地方发展。这个过程会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专业学习的价值，也会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去学习、去实践、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双创教育带给学生的变化不只是获得奖项或者是完成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实践，从完成任务转向解决问题，从缺乏信心逐渐成长为能够表达、能够协作、能够担当的应用型人才。这也是创新创业学院开展实践育人的重要意义。
0: 我觉得在这样的实践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些学生们逐渐的去学会分工协作、沟通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就是这种团队意识和团队互助哈，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学生他们还是不太擅长与人沟通协作，喜欢单打独斗，沟通能力比较欠缺。那么如果通过一个共同项目的完成，甚至是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去共同完成，像梁老师刚才介绍的，有人负责技术，有人负责调研，有人负责财务，有人负责展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共同项目的完成呢，他们学会了如何去与他人沟通协作，去实践、去成长，这个真的太好了啊！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学生的成长真的可能从大一的懵懵懂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慢慢的通过老师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开始能够站到舞台上，从不敢动手到敢于操作，从不会表达、不敢表达到能够去进行路演。这背后老师们付出的太多了，那么多细致的指导，那么多默默的付出，才让学生的成长呢一步上一个台阶哈。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两位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大学时光栏目来给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在实验教学和创新创业的实践当中，老师们到底是怎么样来陪伴学生一步步的成长的。我们还是先有请雷鸿霞老师好吗？
2: 好的，说到这个我就太有心得了。实验平台建设的成效最终靠教师落地，
0: 是
2: 靠陪伴兑现。在实验教学中，宁夏理工学院的任课教师、实验指导教师不只是看设备、盯纪律的管理员，更是学生实践路上的引路人、陪练员、解惑者、赋能师。 老师们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循序渐进，耐心陪伴，陪着学生从不会、不敢、不懂，一步步走向会操作、敢创新、能担当，实现能力与素养的双重成长。刚进实验室的低年级学生普遍存在怕弄坏仪器、怕操作出错、怕数据不合格的心理，面对精密设备、专业流程普遍胆怯，无从下手。针对这一问题，老师们坚持先育人后实训，做好课前辅导引导。每一次实验课前，教师们都会提前开展安全准入教育、设备认知讲解，拆解复杂实验流程，用通俗的语言讲清原理、要点和易错点风险。针对基础薄弱、动手能力差的学生，单独开展课前小辅导，示范操作，手把手带学生认识设备、熟悉流程，打破学生对实验的陌生感和恐惧感，通过前置引导，让学生带着准备走进课堂，彻底改变了以往学生进实验室不敢动、旁边看热闹的状态。实验课堂上，老师们摒弃简单演示，放弃操作的粗放模式，坚持巡回指导，精准纠错。
0: 那我想哈，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雷老师要说的话很多。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大学时光，咱们继续听一听学生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0: 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大学的刘恒。
4: 我是北方民族大学大二的学生。我是
5: 矿大的，我喜欢打篮球。
6: 我来自宁夏师范学院，我毕业了会去当老师。我喜欢大学时光。
3: 这是一档咱们大学生自己的节目，欢迎收听大学时光。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大学时光。大学时光节目呢，在周五的19点到20点准时和各位会面。大家也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然后找到新闻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留言互动。作为一档面向着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宁夏理工学院，邀请到来自宁夏理工学院

0: 在一边看，因为那些仪器太贵了，不敢动手，不敢去做。所以呢，那么雷老师，您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部分的有趣事情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实验课堂上呢，老师们摒弃简单的操作，简单演示放任操作的粗放模式，坚持巡回指导，精准纠错，全程跟班陪伴。面对基础薄弱的学生，教师采取一步一步教、一步一步验的方式，从仪器开机、参数调试、样品制备到数据记录，逐环节示范，逐步核对，耐心纠正不规范操作，杜绝机械照搬实验讲义的流水线操作。面对操作失误、数据偏差的学生，不直接否定，不敷衍批评，而是引导学生自查问题，分析误差来源，带着学生复盘流程，排查问题，让学生明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怎么改对。通过沉浸式、陪伴式指导，学生逐步摆脱了对教师的依赖，从照着做变成独立做，操作熟练度、实验规范性大幅提升，真正练就扎实的实操本领。我校实验教学不再局限于完成实验任务，老师们重点通过提问、启发、拓展、陪伴学生，完成从技能操作到创新思考的升级。在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中，教师不再给出固定流程和标准答案，而是抛出问题，给出方向，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自主搭配参数，主动优化流程。当学生思路卡顿、方案受阻时，老师适时点拨，精准引导，而非直接给出答案，陪着学生反复推敲、迭代优化。很多学生从最初只会按步骤做实验，慢慢学会主动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能不能优化，有没有更好的方案，逐步建立起工程思维、科研思维和问题解决思维。实验教学也是职业素养和品格教育的课堂，老师们以身作则，从严要求，在日常实验中潜移默化育人，教师严格规范数据记录、设备归位、卫生整理、危化品管理等细节，要求学生真实记录数据，杜绝篡改造假，培养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通过常态化安全提醒、责任教育，引导学生敬畏规则、严守底线。在老师日复一日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下，学生慢慢改掉散漫、随意、敷衍的习惯，养成了严谨规范、求真务实、认真负责的职业素养，为今后就业、科研、从业筑牢品格根基。
0: 嗯，老师们真的默默地付出了很多哈，学生们一步一步的才能够成长起来，各位老师真的辛苦了。那么梁老师，您也从这个创新创业实践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老师们又是如何陪伴着学生成长的呢？
2: 好的，确实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中的成长离不开平台支持，更离不开老师长期的陪伴。其实很多学生刚开始做项目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
0: 对，
2: 有的学生只是带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来找我们，甚至自己也不确定这个想法有没有价值。有的学生第一次站在讲台路演时声音很小，眼神闪躲，面对老师提问也会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每当看到这样的学生，我都会觉得创新创业教育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不只是把一个项目做出来，更是陪着一个学生一点点建立信心，打开思路，看见自己的潜力。在指导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和学生一起把问题想清楚，把方案理顺，把表的打磨出来。一份计划书可能要从项目背景、痛点分析、技术路径、市场定位到团队分工反复修改，一份路演 PPT 可能要一页一页调整逻辑，一遍一遍练习表达。有时候学生白天上课，晚上再来修改项目，有时候一个答辩问题我们会和学生讨论很久，只为了让他们真正理解项目，而不是简单的背稿子。这个过程很辛苦，但也很打动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学生在经历几轮训练营打磨之后，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原来不敢表达的学生，后来能够自信地站在台上介绍自己的项目；原来只会说我们想做什么的学生，后来能够清楚地讲出为什么做、为谁做、怎么做、有什么价值。看到他们从紧张到从容，从模糊到清晰，从不清

0: 从不自信到敢于展示自己，这种成长其实比获奖本身更让人欣慰。所以我常常觉得创新创业学院的工作不只是组织一场比赛，培育一个项目，而是在学生成长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平台，一份指导和一次被人看见的机会。我们陪着他们修改项目，打磨路演，面对质疑，也陪着他们在一次次实践中学会坚持，学会协作，学会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既是项目成长的过程，更是学生成长的过程。创新创业的温度也正体现在这种陪伴和见证之中。
1: 所以我们说哈，这学生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通过老师们默默的陪伴付出，才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而在学生成长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平台，给他们这份指导和给他们被看见的机会，更是宁夏理工学院做得特别棒的一点哈。无论是教育平台背后的老师的这些陪伴付出，还是我们刚才听到两位老师讲到的这个育人的故事哈，那么无论是实验教学还是创新创业教育，它最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共同服务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升。那么在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实验教学平台和创新创业平台之间是否也可以形成协同？两类平台怎么样能够共同的去助力学生，然后把这个专业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的成果呢？雷鸿灿老师，您先就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在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实验教学平台与创新创业平台不是独立割裂的两个载体，而是互补互通、双向赋能的协同育人共同体，共同服务于宁夏理工学院的人才培养。实验教学平台夯实实验基础，锤炼实操技能，是成果产出的根基阵地。创新创业平台承载创新实践转化落地，是成果升级的孵化阵地。两大平台深度联动，闭环协同，破除了学生学用脱节、有知识无成果、有想法无落地的痛点，全方位助力学生将课本专业知识逐步转化为可实操、可创新、可落地、可参赛的实践成果。专业实验教学平台是学生成果转化的前置基础，聚焦课内专业能力培养，为创新创业提供扎实的知识和技能支撑，依托各专业基础实验室、综合实验室，学生系统掌握专业核心原理、标准操作流程、设备使用技能与数据分析方法，日常课内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不再是单一的课程任务，而是创新创业的素材来源。学生在实验课堂中发现的技术痛点、优化思路、改良方案都可以作为科创项目的雏形。例如机电专业学生在机械实训实验中发现设备操作低效问题，环境专业学生在水质检测实验中发现治理优化空间，均可依托课堂实验积累的数据、实操经验、技术思路，完成创新项目的初步构思，真正实现课堂实验孕育创新点子，专业技能支撑创新实践。创新创业平台承接实验教学的基础成果，对学生的零散思路、基础实验成果进行系统化、项目化升级，解决学生有想法不会落地、有实验不会创新、有成果不会提炼的问题。学校双创平台依托大创项目、学科竞赛、创业孵化项目，为学生提供完整的创新培育体系，引导学生跳出课本实验的固定框架，立足产业实际需求，对课内实验成果进行迭代优化、拓展、延伸。原本仅用于课程考核的实验报告、实训作品、实验改良方案，在双创平台的赋能指导下，可进一步完善数据、优化结构、打磨创新点，优化为大创项目、挑战杯作品、专利成果、创新创业竞赛项目，实现从课堂实验作业到科创实践成果的提档升级。两类平台深度联动，互补优势，互补形成完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闭环，让专业学习与创新实践无缝衔接，双向赋能。一是

0: 源共享互享互通，实验室管理处统筹实验设备、场地资源，全面向双创项目开放。学生开展科创研究、作品研发时，可预约使用各类精密仪器、实训场地，打破课内课外资源壁垒，让创新实践不缺设备、不缺场地、不缺技术支撑。二是师资双向联动，专业实验教师深耕课内实操教学，夯实学生专业基础，双创指导教师聚焦项目打磨、成果转化，引导学生创新升级，两类教师协同指导，既保证学生创新作品的专业性、严谨性，又提升作品的创新性和落地性。三是成果迭代递进，形成课内实验积累、发现问题构思、双创平台打磨、成果落地转化，反哺专业学习的良性循环。学生先通过课内实验吃透专业知识，熟练操作技能，再借助双创平台挖掘创新亮点，完善项目体系，产出竞赛获奖、专利、改良作品等实质性成果，最终以创新实践成果倒逼自身深化专业认知，实现知识、能力、成果同步提升。
1: 资源共享互通，师资双向联动，成果迭代递进，真的特别棒。那我们再有请梁永康老师，也从这个创新创业学院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两类平台怎么样共同助力，怎么样帮助学生去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
2: 好的，主持人。

0: 初步的技术成果，而创新创业教育则可以进一步把这些专业知识、实验成果和技术想法转化为项目实践、竞赛成果和孵化方向。很多创新创业项目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源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实验训练、课程设计、科研实践或者社区调研。学生在实验室中发现一个技术问题，完成一项课程作品，形成一个实验结果，都有可能成为创新创业项目的起点。创新创业学院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进一步思考，这个成果能不能解决真实问题，有没有应用场景，是否具有推广价值，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项目方案。所以我认为实验教学更像是学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环节，双创教育则是学生创新能力外化和提升的重要通道，一个侧重把理论学深，把技能练实，一个侧重把成果用活，把项目做实。二者如果能够有效的衔接，就可以让学生从实验室走向项目实践，从课程成果走向竞赛展示，从专业训练走向成果转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非常鼓励学生从专业课程、实验实训和科研训练中挖掘项目，比如一些工科类的项目可以从实验设备改进、智能控制、机械设计、电子信息、物联网应用等方向切入，一些管理类、教育类、文创类项目也可以从社会调研、课程实践和地方需求中寻找方向。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的专业学习就不再是完成课程任务，而是有机会进一步延伸为创新项目和实践成果。因此，在实验教学平台和创新创业平台并不是两条分开的线，而是可形成专业学习、实验训练、项目培育、赛事展示、成果孵化的育人链条。这样的协同既能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也能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更能体现宁夏理工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
1: 谢谢梁老师。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面向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宁夏理工学院实验室管理处的副处长雷红霞老师，另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的教师梁永康老师。刚刚呢，两位老师从实验教学、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平台协同等方面为我们介绍了宁夏理工学院实践育人的具体做法。当然了，这个平台建设它不仅仅关系到一门课、一次实验、一个项目、一场比赛，它更能反映出学校人才培养理念和办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想请两位老师哈，再就你们各自的工作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学生朋友们谈一谈，从实验教学平台和创新创业平台的发展当中，我们到底能够看到宁夏理工学院哪些变化、哪些优势呢？首先请雷红霞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呢来宁夏理工学院工作已经有12年了。对，这十多年见证了理工学院的高速发展，从实验教学平台的建设、运行与发展历程中，能清晰地看到学校办学条件、育人模式、师资队伍、服务能力、办学特色等多方面的显著变化，也进一步凸显了我校扎根地方、深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优势。首先是硬件条件迭代升级，办学基础实现质的飞跃。从实验室场地局促、设备老旧、仪器数量不足，到如今功能分区完善、专业设备齐全、大型机密仪器集中布局、多学科共享平台建成投用，实验教学平台的变迁直接反映出学校办学投入的持续加大，硬件设施日趋完善。过去部分实验只能演示开展，多人共用一台设备，学生动手机会有限，现在实验室布局科学，设备品类齐全，更新及时，分组实训、自主实验、综合设计实验均可常态化开展。同时，实验室标准化改造，安全设施全面配套，场地环境管理条件大幅改善。

0: 善，不仅满足日常教学基本需求，更能支撑高阶实验、科研测试与科创研发。学校整体办学硬件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其次是育人模式深度转型，应用型培养定位更加鲜明，实验平台的发展推动人才培养从重理论轻实践向理实一体实践育人全面转型。以往实验教学以验证性实验为主，流程固定，内容单一，侧重知识巩固，如今依托完善的实验平台，构建起基础实验、综合实验、设计创新实验分层体系，实验内容紧密对接专业岗位、行业标准与地方产业需求。再有就是资源统筹集约高效，管理体系日趋规范成熟，从各实验室分散管理，资源壁垒突出，使用效率偏低，到如今实验室管理处统一规划、统筹调度、开放共享，体现出学校内部治理能力、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一方面打破院系专业界限，推行仪器设备、实验场地、耗材资源全域共享，盘活存量资产，大幅提升资源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设备运维、使用预约、现场管理等全套制度，从准入培训、过程监管到事后复盘，形成闭环管理。一线管理实验教学人员普遍感受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标准统一，管理更加科学、规范、高效，校园整体运行秩序持续向好。最后是学用结合紧密，更加紧密，服务地方产业能力持续增强。实验教学平台不再只是校内教学场所，更是对接区域产业、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依托现有实验条件，各专业围绕宁夏本地新材料、装备制造、环境治理、能源化工等主导产业设置实验项目，开展实训实践。学生在校园内就能接触行业主流技术与真实情况，培养出的人才知识结构、技能水平高度适配本地企业岗位需求，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岗位适配度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面向行业企业开放检测、试验服务，师生也可依托平台参与横向技术服务，实现了人才培养加技术服务双向发力，凸显我校立足地方、服务地方、融入地方的办学优势。回望实验教学平台的发展历程，看得见硬件之变、管理之变、模式之变，更能感受到办学理念、育人内涵、综合实力的全方位提升。依托不断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我校进一步巩固了实践见长、产教融合、服务地方的办学特色，也为持续办好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筑牢了坚固根基。
1: 刚才呢雷红霞老师说哈，他来到理工学院工作已经12年了。其实雷老师坐在我的对面，我真的没有觉得他像是一个有12年工作经验的人，不是说经验，而是说从面相上来看，我觉得雷老师显得非常年轻。这也是我多次接触到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之后感受到的，就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他们真的是很显年轻，证明这是一所很有活力的学校，学生们很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所以老师们在总和学生接触的过程当中哈，他们也是特别的有朝气，特别有活力的一个体现。那么刚才雷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宁夏理工学院硬件条件迭代升级，办学基础实现了质的飞跃，育人模式深度转型，应用型培养定位更加鲜明，还有呢就是资源统筹集约高效，管理体系日趋规范成熟，相信进入这一所学校的学生呢，能够有更好的硬件设施的使用，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老师的帮助，他们会获得更长足的进步。那么梁老师，您也从创新创业学院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看到的宁夏理工学院的一些变化和优势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从创新创业学院的角度来看，我感受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学校越来越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过去很多学生对创新创业的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参加比赛、完成项目。

或者是争取奖项上，但随着学校双创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学生逐渐能够把专业学习、社会需求、项目实践和个人成长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创新创业平台的发展也体现了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我们通过双创课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和各类学科竞赛。

0: 但他们背后反映的是学生对社会的观察，对专业的理解，也体现了学校把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的努力。所以我认为创新创业平台可以看到宁夏理工学院的发展活力，学校更加注重实践教学，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更加注重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对学生来说，宁理提供的不只是学习知识的课堂，更是锻炼能力、展示自我、实现成长的一个平台。作为一名创新创业教育的工作者，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依托这个平台，陪伴更多的学生在实践中成长，在创新中成长。谢谢。
1: 谢谢梁老师的分享哈。对学生来讲，宁夏理工学院提供的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课堂，更是锻炼能力、展示自我、实现成长的平台，这太重要了。再次真诚地感谢雷红霞老师和梁永康老师做客到我们的大学时光节目当中，并且呢带来了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宁夏理工学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验教学平台建设到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从实验设备保障到双创项目培育，从理论教学质量提升到学生的实践能力成长，让我们更全面的、全方位的了解了宁夏理工学院在实践育人方面的探索与成效。实验教学让理论知识更加直观、更加扎实，创新创业教育呢，让专业学习走向了项目实践、赛事锻炼和成果孵化。虽然说两个平台在工作的侧重点方面各有不同，但是育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服务学生的成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帮助学生在实践当中理解知识、锤炼本领、增强信心。平台赋能实践教学，这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工作，更是体现了宁夏理工学院坚持应用型办学、重视实践育人、服务学生成长的发展方向。相信呢，宁夏理工学院在各部门很多很多老师以及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会有更多的青年学子在宁理的实践平台当中提升他们的能力，展示他们的才华，实现他们的成长，将来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他们青春的力量。那么雷红霞老师和梁永康老师，再次感谢二位老师的到来。随着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二位老师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好不好？那怎么依依不舍？雷老师，因为高考也刚刚结束嘛，您也能不能在我们节目的最结束的时候，再给参加了高考的学生要去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这些学生们，推荐一下咱们宁夏理工学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再诚挚的邀请一下，如果你们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都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宁夏理工学院。宁夏理工学院无论是从办学的特色，还是这种教育资源的投入，以及办学的理念，其实在全国都是走在前面的。很多的这个条件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理工学院呢地处这个新海湖，校园环境也非常的优美，硬件设施也非常的完善，老师们的这个素质水平也非常的高，
1: 太棒了。
2: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宁夏理工学院，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老师，你们也可以成为宁夏理工学院的一份子。谢谢大家
1: 啊！推荐起自己的学校果然是不遗余力。那么梁老师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吧，
0: 大家再见。
1: 好的，大学时光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的大学时光宁夏理工学院专场就邀请各位下期再见了。
3: 宁夏新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源优势，统筹粮食、瓜菜育种育苗协同发展，推动农业由稳产向高产、高效、高质跃升；
1: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
0: 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红色热土，见证今昔巨变。今天播出追寻红色印记，老区延迟换新颜。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固原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近年来，宁夏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源优势，统筹粮食、瓜菜育种育苗协同发展，加快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不断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推动农业由稳产向高产、高效、高质跃升。请听报道。
2: 这里是石嘴山市平罗县通福乡的新潮村。那么在我身后这片25亩的盐碱地里，种植着咱们宁夏自主培育的10余种的小麦新品种。我们可以看到，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对小麦的长势以及抗盐碱的表现进行仔细的记录，从而筛选出适合宁夏的优良品种。
0: 今年3月种植的宁春58、宁春62、宁春63等10余个小麦品种，目前已经进入灌浆中期，是籽粒形成的关键期。田垄间科研人员正通过无人机飞行获取多光谱影像数据，为2种选育提供数字化支撑。宁夏农科院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韩家浩：
3: 多光谱技术的话，就可以利用它的一个不同波段的一个光谱上面的一个影像，然后得到它的一个植被健康指数，采集不同品系之间的一个数据，建立标准数据库。有了这个标准数据库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不同的品系鉴定，然后可以看到它最终产量哪个好，得到一个最终靶向育种的一个过程。
0: 立足宁夏分布大面积盐碱地现状，宁夏农科院近2年全力推进向盐碱地要粮。科研团队依托实验室选育，结合田间驯化模式，正加紧培育耐盐碱、高产稳产的小麦新品种。而在科技育种技术的助力下，宁夏春小麦育种速度和品质得到有效提升。十四五期间共选育出18个宁春系列春小麦品种，其中国审品种6个，占西北地区国审品种总量的60%到70%。宁夏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张双喜：
4: 不管是哪个省份的发展，尤其粮食种源，你牢牢的要抓在自己的手里面，这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现在我们宁夏的培育的新品种，不但是我们宁夏的主推品种，而且你在甘肃呀、内蒙呀，作为他们当地的主推品种进行栽培，进行大面积的种植。
0: 在小麦育种稳步推进的同时，瓜菜育苗也一片繁忙。在宁夏天润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育苗大棚内，蔬菜幼苗长势良好。今年春季，基地已培育各类菜苗2700多万株，可满足6000亩大田种植需求。宁夏天润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生智：
5: 我们这里面通过这种全自动化的这个育苗移动苗棚，里面有自动喷水，还有自动的控温系统，还有我们这个自动的加温系统，通过各个环节的技术管控，保证我们这个育出来的种苗是健康无病虫害，安全的送到我们这个用户的手里面。
0: 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以及稳定的灌溉水源，宁夏已成为发展蔬菜制种产业的理想之地。其中，银川市持续健全完善种业发展体系。目前，全市有农作物种苗企业46家，年生产种子1517万公斤，瓜菜种苗15亿株，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银川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王娟：
6: 春季这一茬的话，大概的育苗量至少都在5亿株左右，所以说银川市的种苗的需求 本地的企业就可以完全给满足了，一部分还外销内蒙呀、甘肃呀、新疆呀。
0: 从粮食育种攻坚到瓜菜种苗培育，宁夏种业正呈现多点突破、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持续夯实全区农业生产安全根基的同时，也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宁夏力量。
1: 6月1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政府系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请听报道。
0: 会议听取政府督导检查组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煤矿和危化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办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要求，深挖彻查严惩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非法违法等行为，全面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切实加大宣传教育、举报奖励、安全培训力度，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监督的安全治理格局。会议听取全区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生态环保治理攻坚年行动和自治区政府班子成员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推进攻坚年9项行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扎实推动一河三山保护修复、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等工作提质提效，对全域古树名木等开展专项保护行动，要统筹抓好各类督查自查、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等整改落实，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实行挂牌督办，有力促进美丽宁夏建设。会议听取人社、住建、司法、文旅等部门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专项汇报，强调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加力加速推动落实，突出问题导向、实效导向，持续强化攻坚重点难点，特别是群众关注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会议听取质量强区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高度重视宁夏产品、宁夏品牌的质量安全保障工作，加快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建设，全面强化食品药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推动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高水平服务、高效益运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城市建设类问题审计整改和财政监管等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8号至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江苏省南京栖霞区华树村、苏州虎丘区树山村、上海青浦区和睦村等地，考察学习两化一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经验做法。陈庸一行走访江苏远古照耀、昆山新来捷径应用材料、真金食品、素品食品、优木之源乳制品等国内单晶金属新材料、高纯捷径应用材料、新式茶饮、咖啡供应链头部企业，助推合作项目落地。出席自治区政协农业农村委、自治区商务厅、上海浦发银行主办的2026宁夏长三角地区产业对接交流恳谈会，53家企业参会，8个项目签约，签约金额19.59亿元。在上海拜会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自治区商务厅与浦发银行银川分行签订金融赋能商务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走访上海盒马总部，助推盒马先生门店早日落地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7: 6月11号，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推进米宁协作重点工作，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1: 庄岩来到永宁县米宁镇，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感悟思想伟力，并深入米宁产业园等地，详细了解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米宁镇的发展变化是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深度协作的生动缩影。踏上“十五五”新征程，要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更好发挥米宁镇示范作用，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打造新时代米宁协作升级版。宁夏蓝湾生态农业公司、麦尔乐食品公司都是米宁协作示范企业。庄岩走进设施温棚、工厂化车间和烘焙研发室，实地查看渔业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情况。他对闽籍企业家扎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他们当好桥梁纽带，推动闽宁两省区资源共享、产业协同、文化互鉴，走好山海携手、双向奔赴的共富路。庄岩还前往部分农文旅融合企业和项目现场，对产业连农带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切实增强开发式帮扶的牵引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6月10号至11号，自治区副主席、安委会副主任吴兰带领督导检查组深入银川市和宁东基地，实地检查了梅花井煤矿民爆库、安顺民爆器材销售公司、贺兰县摩电车辆一站式服务中心、同力驾校、244国道、银恒路、银川市公交公司，并召开座谈会，对五市进行调度。强调要细化人、路、车、企、时空、环境六要素分析监管，推广超员透窗抓拍技术等，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要严之又严管理民爆物品，细之又细保障大型活动，实之又实监管特殊场所，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红色热土，见证今昔巨变，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区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追寻红色印记，老区延迟换新颜》，请听报道。
4: 前面这个雕塑就讲的就是1948年我们老百姓志愿前线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就有八个妇女做好了军鞋，交到咱们战士手里，自己抬。在踏着雪地、草地，在光着脚丫子走回来。
2: 延池县麻黄山乡李元盼革命旧址，一幅幅泛黄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物品，都在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这里是延池县红色政权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和延池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力量在此凝聚。如果说往昔的李元盼村是军民同心支援革命的红色热土，那么如今这里早已迎来翻天覆地的崭新面貌。延池县麻黄山乡李元盼村村委会副主任李耀鹏：
4: 过去那个兵荒马乱，咱们土地贫瘠嘛，咱们只吃上顿没下顿。现在呢，你看宽敞明亮的安全住房啊，交通了、网络了、饮水了。各方面都好。现在我们人均收入已经是27000多。
2: 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地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红色研学基地，催

0: 征幸福产业链。眼下全村2000亩的杏树全部挂果，等待着游客的采摘。盐池县麻黄山乡李元畔村村民李胜昌：
1: 村干部从集体自斗，统一规划，统一种树，种成连片的，靠管理就增加很多的收入。过去我们能卖个2万块钱，现在能到4万到5万块钱。
0: 如今

0: 咱们可开拖拉机，就是说除了帮别人干这些，家里自己的农作物都可以做呀。
1: 有没有算过哈，年这样子算下来家里的这种收入有多少？
0: 七八万左右吧。
2: 李元盼村只是盐池县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盐池县以滩羊产业领跑，特色农业增色，清洁能源赋能。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9.83亿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17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77元，增长6.7%。传承红色基因，盐池正以坚实的步伐，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大道上坚定前行。
3: 6月12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固原专场。固原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固原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15.5时期，固原市将高质量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旅特色市，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固本升级，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固原市委副书记、政府代市长童刚：
4: 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市区集聚、县城提质、集镇扩容、村庄优化一体规划建设，加快完善城乡水电路气蓄暖六张网，稳步提升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现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城乡建设良性互动，到203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56%，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2: 未来5年，固原市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成肉牛、冷粮、蔬菜、马铃薯、中药材四个产业的集散基地，推出气候康养、森林康养、田园康养等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六盘山康养福地，力争到2030年带动旅游收入136亿元。固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永吉：
5: 突出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型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煤炭资源开发等重点产业，培育2个100亿级、3个10亿级工业园区，到2030年，一区四园的工业总产值达到350亿元。
2: 15.5时期，固原市将坚持财力向民生倾斜，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行动，农村劳动力年转移就业29万人以上，每年城镇新增就业8500人以上，实施教育质量提升行动，到2030年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新增普通高中学位6000个，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岁，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社区普惠托育设施，让婴幼儿健康成长，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6: 6月12号，宁夏旅投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银川举行。中卫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赛事信息及筹备、农文体旅产业发展等情况。请听报道。
2: 本次联赛，中卫市足球队共参加14场比赛，主场首战将于6月14号在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体育场开赛，对阵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孙艳林：
7: 我们坚持全民参与、本土选拔、择优引援，组建起44人的中卫代表队，其中本土球员42名，外聘球员2名。队员呢，涵盖了行业职工、社会足球爱好者以及高校学生等多个群体，充分体现了宁超联赛全民足球、全民参与的办赛理念。
2: 作为宁超联赛主赛区之一，中卫是紧扣每一场宁超主场赛事，在赛场及周边精准布局中卫名优特产、特色美食、文创好物展销专区，推出球迷专属。

0: 折扣、观赛套餐等差异化优惠，丰富赛场周边消费业态。中卫市商务局局长李松林：
1: 广大球迷、市民游客只要凭借票根或赛事作为照片，即可一键申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数码家电、加油出行等多品类消费券，所有消费券全程线上申领，系统自动核验，线下及时核销，流程简洁，规则透明，支持与商户优惠活动叠加使用，让利力度的更大，群众获得感更强。
0: 中卫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家骥：
2: 借助宁超立赛平台，我们创新打造赛事引流、柴皮展销加客商洽台的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为桥梁，推动农业、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集群，推进数字农业落地。
3: 本台消息，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赵耐香扎根基层20余载，从一名下岗女工成长为深受群众信赖的社区当家人。在她的带领下，长城花园社区从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和谐社区。赵耐香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
0: 本台消息，6月8号至11号，由中国驻蒙古国扎门乌德总领馆组织的蒙古国五省主流媒体代表团来宁采访交流。采访期间，代表团先后参访西夏陵、智慧原始酒庄、宝丰能源光伏基地、道余空间生态休闲观光园等地，深入了解宁夏在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治理、现代农业建设、清洁能源发展和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在宁期间，代表团与自治区各媒体开展交流座谈，围绕媒体融合发展、新闻采访报道和国际传播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推动中蒙媒体交流合作和人文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一

0: 物，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啥？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
5: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

0: 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6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了五行老祖元方元夏至带着一个人，这人长得太年轻了，而且五方老祖元方元夏至用墨玉飞黄石救了谁呢？救了苑子规老剑客。这时候再看五方老祖来至擂台跟大家相见。那么说了半天，这个他带来的年轻人跟张方长得一般无二的是谁呢？张方这回一看就是那个多次帮他忙的假张方。那究竟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他们有什么渊源呢？确实有一段渊源，咱们在前文书说过，这个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太狠了，太狠了。为什么说太狠了？哎，把孩子第一个孩子命人也给扔了，扔到什么地方呢？扔到荒郊野外。这家人呢就把他扔到一片葵花地。后来这乾坤侠周琦出来办事儿，正好遇到此事，用自己的方法把包衣给弄开，一看是个孩子，这才想方设法把他救了。救了是救了，就他这个身份，你说怎么能养孩子呢？乾坤侠周琦一琢磨，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叔叔。那乾坤侠周琦的叔叔是谁呀？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寻。周寻也发现这孩子可怜，就这样救到家中，给他请了个奶娘江氏江淑芬，这才照顾于他，好不容易把他抚养成人，从5岁起就传授他武功，教他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的轻功，教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槊棒，拐子流星，18般兵。

三，所以云龙九县周巡非常高兴，把平生所学80%的能耐传授给他。后来心说啊，这孩子得深造，就把他带到了华山修罗刹面见老师，把这事儿都说了。面见老师之后啊，这个元方元下智也挺喜欢他，把他放进武林阁。这武林阁里啊，全都是武学典籍，他一看就会，举一反三。又教给他火云掌，又教给他一种能为，就是千手如来掌和五行拳，再一个学会了锁喉指，并且把他放到后边，哎呦，这后边还养了13只苍狼。就这么的又学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功夫大涨，又用锁喉指和千手如来掌打死了这些苍狼，武功大进。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告诉他他的身世。后来有一天，元方老祖点了点头啊，孩子，你的能耐学得差不多了，挺好，你的身世很可怜，我找两个人让你知道知道，你有权利知道。师父，您老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究竟怎么回事？您请讲在当面。好吧，我已经命人去把这俩人找来了。时间不大，他一看云龙九县周巡，赶紧跪下，老剑客，老人家，您把我救了，又找奶娘把我养大，您可是我的真正的再生父母，请上受我一拜。眼泪掉下来。时间不长，这个乾坤侠周琦他也来了。周琦啊，就把自己跟他怎么认识，把他救了，解开包衣，在葵花地把他解救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哭中他也跪下了，感谢周琦。后来周琦说，经我查访我才知道，你爹就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他太狠了，把你扔到葵花地，以为你死了，认为你是妖孽。虽然他狠点儿，但是呢他也是你爹，我不认。从此之后我就姓周，就这样就叫了周魁、周问天。周游天地小火神这绰号，因为他善打磁掌，故而就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又长时熏习武功，再到后来老祖元方元下智告诉他，你还有个亲弟弟，就是病太岁张方。这孩子也挺苦，现在福宝后起之秀，同林同海川，这同林跟咱们同门进制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同林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乌鸡门的事儿全说了，又把他亲弟弟张方怎么福宝年大人攻打剑山的事儿也说了，你应该下山帮助你弟弟铲邪除恶，伸张正义。就这样和老师洒泪而别，和这周琦、周巡也都洒泪而别，心中非常感激，这才下山。一下山一出事，就到了咱说了惠宾住那地方，打死张玄真，打死张玄慈，再到后来一出事在白家庄解救雍亲王，结果震慑杜清风、野飞龙、燕雷、慈云等辈，再到后来又帮助真张方
会斗无形大剑，莫欺雨休。

也是把这莫七雨修给干掉，那么也相当了得，在建山公馆保了年羹尧的性命，再到后来杀死

张洋怪大战赵天林，跟赵天林一比试，把赵天林给点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再到后来呢，他就回去跟老师说这些年的所遭所遇所做的什么事儿。这回当众这么一讲，大家才知道这个贾张方和甄张方是亲兄弟亲哥俩。哎呀，张方上来，哎呀，哥哥，你可遭老罪了，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个好哥哥兄弟呀、啊！哥俩下了擂台，抱头痛哭，说以往的事儿，自不必说。单说此时，元方元下至把脸儿一沉，阿弥陀佛。那说元方老祖怎么也念佛呀？实际元方老祖跟几位老师也学能耐，但是他并没有出家，他是俗家的僧人，所以呢他也喜欢念佛。佛家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你了因实在是个作恶的孽障，你也是出家人，你要再逼我，可别怪我不客气了。逼你怎样？再看了阴僧晃手中如意，大战老剑客元方元下至。哎呀，元方这火上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伸手40个回合，啪，手起一掌，就这样把了阴给打死了，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啊！了阴死在当场，贪天赶紧命人把他尸体抢救。哪个还来？正在此时啊，那个赵天林不知死活，上来要伸手，我跟你拼了。好，赵天林，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没等元方老祖伸手，贾张方飞身行来至擂台，师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今天我陪他走几趟。就这么晃大锥子，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俩人伸手，几个回合赵天林就不敌呀。后来围着台板让赵天林这一不敌，就觉着非常的吃力，眼前也就发黑。这时候再看此时，嘿嘿，这位新出世的英雄，也就是周奎、周问天、贾张方，用千手如来掌这一掌正扫到他后背上，啪，把他打的赵天林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栽倒，野马分鬃式这一招扑奔他小肚子，此时一脚把他蹬到台下。啊，赵天林惨叫一声，昏厥过去。咱可说清楚啊，没气儿了，是没气儿了，没死。众人抢救啊，好半天，马刺前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老剑客，老剑客！”哇哇！赵天林吐了两口血，张明志、赵明真赶紧过来给他吃止血的丹药。气杀我也，气得他光光直放臭屁，还给自己俩嘴巴，吃着这药好不容易把这血给压住。哎呀，调息这内息好半天，
才喘过这口气来。我必以报此仇，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

人呐，贾章方啊，贾章方，你挡着我！这抽口是接上。这时候，元方元下智、元老剑客继续上台。张明志、赵明真，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你们俩上来吧。张明志、赵明真一看，这不是二师兄元方元下智吗？你没死，哈哈哈哈！你们俩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你们俩都没死，我能死吗？来来来，咱们比试比试。再看老剑客说的话，晃双掌，大战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跟放了呀，先比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斗了60回合未分胜负，然后开始比兵刃，挺踏挺踏。老剑客元方元下智拽出日月五行轮，对面拽出梁天尺和宝剑，就跟老剑客伸手，咱就这么说吧。又打了40个回合，仍然未分上下，未论高低。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再看元方元下智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张明志、赵明真，我说几句，你有什么话要讲讲，咱们必然曾经是铁哥们儿。

言独能，妒忌心强，而且呢好勇斗狠，心术不正，这些所作所为已经被两位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故此两位老师才不传授你们能耐。不传授你们能耐，说实在的，那也对，那不是说不对，因为你们两个人本身心术就不正，老师就看在眼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你们俩毕竟跟我们有一段情谊情谊，我不想下于毒手。如果你们俩真就不听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再伸手咱们就不是那种情谊情谊了。话又说回来，不到万不得已，我真不想跟你们伸手。你们要是能听话自然是好，你们不听话这事儿就不好办。我希望你们能够改恶向善，不枉为一代武林宗师，还有福昌福宝臣十四皇子，都是造反大清，都是国贼叛徒，希望你们不要如此助纣为虐，不明事理。所以我就想说说这些，我必须得讲，必须得说，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我尽了责任了。你们说你们做这些事儿哪一件是对的？放屁！你徒弟用锁喉纸杀死我的弟子倪小鬼入行，这就结下仇恨。还有一点，你徒弟挺了得，火烧我的双阳观，我们倒了霉了啊！而且赵天林也被他点住，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恐怕性命不保。你们做这些事儿，跟我已经结仇，我们俩人恨透你们，恨得牙长四指，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焉能听你说几句话，这事儿就完了。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你没我们，有我们没你，还有那个袁大化，袁大化跟我们的仇恨就更大。我那堂兄并没有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对你们天高地厚之恩，说白了你们妒忌心重，说白了你们心怀叵测，说白了你们有造反之意。既然不听良言相劝，袁某今天可要下死手了。下死手怎么？怕你不成？来来来，再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又比掌法，又比兵刃，就打在了一处。就在此时，正打着激烈一决雌雄之时，这时候再看，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到了，他赶到了大佛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至近前，董乾、董老剑客高声喊：“哎，二师叔，住手，别打了！”张明志、赵明真两位师叔，你们也不必伸手，我到了。这一喊，几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蹭蹭蹭蹭，什么人？什么人？董乾、董化一乐乐呵呵，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哈哈哈哈哈！哎呀，两位师叔一向可好？董乾、董化一到了，董乾，你卖什么狗皮膏药？这事儿我稍来晚了几步，刚才我听二师叔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一切的事儿怨您。想当初我老师去找过您二位，可是您二位穷凶极恶，不听劝告，

后来你们又培养了倪小鬼、陆恒，把四个人给打伤了。这四个人就是何道元、尚道明，还有李道远、庄道琴。你们派徒弟结的仇，所以没想到人家老四位就看

那么我有这么个好徒孙，我也非常的高兴。几位，你们要知道一点，两位师叔本身有妒忌之心，而且又犯了法，又保什么十四皇子胤禔，又保什么英王福昌福宝臣，你们聚众造反，就应该知道这本身就是掉头之罪，罪不可恕。你们走了下坡路，因一己之私，因仇怨二字，要如此报复，那怨不得别人。好啊，董乾、董花一呀、气杀我等，我们俩人是你的前辈，没有资格在这教育我们哥俩。再这一说，我们和袁大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这冤仇咱们结上了。我徒弟倪小鬼陆恒也死了，我是必报此仇，我们俩人要不报仇，誓不为人。哈哈哈！董乾一乐，什么？倪小鬼死了？死得好！倪小鬼作恶多端，而且手段残忍，他死了，死了就是报应。你们两个人要再不听良言相劝，你们俩人的下场也不会好。董乾，少要在这儿卖狗逼膏药，少要说那没用的，咱们分上下论高低。来来来，比一试一二，是我张明志跟你比，还是赵明真、赵老道我那师弟跟你比？你可以随便挑。嘿嘿嘿，两位师叔，既然你们把话都说到这儿了，董乾不抬钱领教也不行了。不管你们谁跟我比，我自然全面性的奉陪。董乾、董化一，你狂！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张明志、赵明真的厉害。张明志往前一跟步，董乾做好了全面准备，两个人

0: 方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侠义图下部第57回，书接前文，单表董谦、董化一和张明志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100个回合未分胜负，打到120个回合的时候，董化一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张明志把一对良田尺左右一分，下了绝情。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来人了。今儿个是真热闹，谁来了？就是那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道，也就是佟林、佟海川的亲师爷，他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哼哼，师叔能耐真不小，既然这样，我陪你走几趟。大师兄您先闪退一旁。哟，红军你来了。张红军这时候伸手从鹿皮道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五行乾坤掌。这个兵刃什么样？怎么叫五行乾坤掌啊？就好像人的两只手按着两个把，手心里有八卦太极图、阴阳鱼，这里头还暗藏着两颗子午问心钉。就这么的上秤摇一摇，就这兵刃168斤，乃纯钢制造。张红军毕生的心血全都花费在这对兵刃上，也就凭着这对武器才驰名武林。在平时张红军不亮这种家伙事儿，今天迫不得已，看着大师兄要出事儿，这赶来的及时，这才把乾坤掌左右一分，啪啦啦。师叔，既然如此，我替大师兄给您接接招。哈哈哈哈，好好好，袁大化的徒弟还能来多少？你来正是时候，你也是找死。张明志晃手中量天尺，两个人接驾相还，斗在了一处。哟，佟林一看自己的亲师爷使的是神出鬼没，鬼神难挡，果然不俗。这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又斗了80回合，天也黑了。这张方非常的聪明，跟佟林一商议，我说蒙叔啊，天都黑了，眼目不得劲儿，咱别吃万龙苍风倒人的亏。佟林点点头，赶紧站起身形，大声就喊：呀，师爷，二位前辈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传出去老远，张明志这时候和张红军各晃兵刃，不知道怎么回事跳出圈外。佟林当众就说：各位，今日天色已晚，不宜再战，咱们明天接着打，我要率全队而走。就这么的各自回来，谭天也着急，万龙苍风岛的人也撤了，双方分手。佟林率领英雄队拥着董化一、张红军乃至这老祖，也就是元方元夏至，众人是回到盛家庄。盛陶然真高兴啊，摆盛宴款待各位高人，大家吃完了喝完了，这时候分宾主落座，坐下众人是唉声叹气。嘿，看来这场仗是硬仗，要不把我老师袁大化请来，恐怕咱们人手不够啊。就这么的，赶紧张红军把这眼神和董化一都落到二师叔的身上，看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得二师叔说话。 这时候元方元夏志点了点头，对，应该把大化给请来，但是让海川去恐怕请不来呀、啊、海川也忙，也不能离开此地，我写一封信，华一你也写一封信，两封信派个人前去送。众人所有的眼神唰都落到病太岁张方的身上，认为张方送这两封信最为合适，最好让他到悬空寺把袁大化金塞罗汉给请来，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佟林也同意，就这样张方站起来了。各位，看来我不去是不行了，我就得自己辛苦一趟。不过呢，我一个人呢人单势孤，两个人就是活的，我得带个帮手。哦，佟林就问张方，你想带谁去？你随便挑。这个时候再看张方，看看左右，嘿嘿嘿，我就带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吧。孔秀一咧嘴，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您好事想不起我来。哎哎，你别那么说啊，谁叫咱们是好朋友铁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众人闻听全乐了，哈哈。佟林命人呢给张方孔秀拿了川资路费，又叮咛一番，二小这才起身。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好不容易来至悬空寺。张方长出一口气，哎呀哎呀，可算这大石头落了地了。拉着孔秀先找一片树林，俩人坐下歇一会儿。张方就问孔秀，玩坏事包，你说咱这回请人能不能请出来？五呀，五看差不多。为什么呢？两位老剑客肯定不能拒绝。哦，两位老剑客，你是指的是？对呀，我想问问你指谁呀？五呀，张方，五说的是袁大化，老剑客不会拒绝。还有，我听说了，袁大化老剑客还有个最好的师弟齐志齐晚芳，如果两位老剑客都能去，你说是不是好事？这两个人听说形影不离，关系最好。嗯，我也听这个我大哥也讲过，确有其事。不过孔秀，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五爷张方可以见得呢？你想啊，剑山蓬莱岛打得那么激烈，袁老剑客没露面吧？万龙藏锋岛折腾得这么凶，他也没露面。此次山庄内他也没露面，难道他就不知道张明志赵明真竟骂他，他是装聋作哑不想出头？别看咱们拿了两封书信，他也不一定能露面。五呀张方，你说的越来越有道理了，倘若他真不赏脸，或者齐老剑客也不出头，你说怎么办？嗯，这倒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儿。我看这么样吧，我想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让你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这事儿准成。五呀，那你说让我怎么做？嗯，我去了怎么讲你就顺着讲，我要哭你也跟着哭，我要笑你也跟着笑，我说那个鸡蛋是四棱的你也说看见过，听见没有？五呀，好吧，我就跟你学，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哎，这就对了，听我的，保证没有亏吃，你就放心吧。俩人挺高兴，商量完了这才进了悬空寺的门口。到了门首之后开始砸门，棒棒棒棒，有人吗有人吗？时间不长，门一开出来个小和尚，二位你们找谁呀？完小师傅，我们一不烧香二不许愿，求见金塞罗汉袁大化老剑客。嗯嗯，你们俩有事儿吗？ 有事儿没事儿跟你说不上。我叫张芳，他叫孔秀，从四川成都府来的，赶紧进去通报元老剑客，说我们有急事相商，快去快去。好吧，二位师叔稍后片刻。小和尚把门关上进去了，张芳一同孔秀，怎么样，开始咱们就碰个软钉子，看来这事儿非常的不好办呢。呜呀，我也看出来很长一段时间这门才开放。二位里边请，里边请。进了悬空寺，转过大雄宝殿，到了第二道院，拐弯来至禅堂。小和尚把高高的帘笼挑起，让二人进了屋。俩人进屋一看，正中央有一张禅床，禅床上五行朝天坐着一位高僧，闭目养神。只见这位高僧啊，身材高大，面赛铜锣，往那儿一坐，好像一尊佛像。张芳从来没见过袁大化，心说大概就是这位了。我说师祖您在上，小小耷拉孙儿张芳午夜师祖孔秀给您老爷爷磕头了。说这小哥俩倒身便拜。这大和尚慢慢慢慢的把眼皮睁开，瞳孔射出两道寒光，看看张芳，瞅瞅孔秀。阿弥陀佛，二位请起，一旁落座。张芳一听就一愣，听这口气不对劲儿，心说师祖怎么这么客气，还搭请字。俩人站起来在旁边坐下。大和尚就问张芳，请问少侠客，要见金塞罗汉有什么事情吗？我先问问，您不是金塞罗汉袁大化老剑客吗？
1: 我不是。袁老剑客那是我的师兄啊。
0: 哎呀，那您是哪一位？哈哈哈哈，要问起我来，江湖人称飞云怪手，在世达摩，其志其远方的便是呀。张芳啊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他是袁大化的师弟，心里边也挺高兴，听说这两个人形影不离，看来这里有事儿。二位少侠，你们想的也太多了，有什么事儿只管对我讲，是不是真有事儿啊？张芳跟孔秀一商量，心说话咱俩对对眼儿，也不能白来呀。俩人对眼儿就示意就明白，心说话干脆就把齐老剑客干脆就给请出去也行，袁老剑客不在家，能把他请出去也好，他的身份也高，就这样能把他请出去，跟袁方袁下志一起对付张明志赵明真，绝对是一件好事。想到这儿，张方和孔秀把两封书信全拿出来。老人家打开定睛看完了，一皱眉，阿弥陀佛，没想到大佛寺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凑巧，我师兄有事儿不在，派人把我请来，来给他帮忙，有些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至于我能不能去，我先告诉你们，我也去。

方设法把他鼓动出来。我说老人家，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老人家，您就答应了吧。孔秀也跟着解劝：武燕老前辈，我们俩人来不容易，家里人两眼望穿，您还是给我们帮帮忙吧。再看这位圣僧把眼一闭不说话了，装着没听见。耶，张环一看什么意思，软硬都不吃，冲着孔秀一使眼色，事先咱们准备好那招啊，他要不同意咱们就得哭就得闹。就这样，张芳突然抱着胸脯就哭回来了。哎，老人家救命啊。哦，我说张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实话实说快讲。老剑客呀，因为我心里太难过了，不敢对您说实话，也不敢说的太多。哦，说一说怎么回事。镇谷侠董乾董化一您知道吧？哦，那是我亲徒侄啊。对呀，我就是说这个事儿。董老剑客被张明志把两条腿都给掰折了，落下终身的残疾。这封信是他在病床上写的，他怕袁老剑客着急，才隐瞒了这一段事情。再说了，张老剑客也去了，张老剑客也让这两个人把右腿给掰折了，在床上也躺了七天七夜，人事不省，现在是生是死谁也不清楚。哦，还有什么事儿？快讲。佟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叔佟林死了，死在张明志赵明真之手。他为了能给他大师爷能给他亲师爷报仇，奋战张明志赵明真，结果死在擂台之上，让张明志赵明真活活给打死了，死得太惨了。嗯，齐志闻听倒吸口冷气，瞠目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把双目一闭，两手合十，念起了金刚经。孔秀一听张芳这小子不是人呐，你瞪眼胡说八道，说的跟真的一样。行了，我也答应你了，我也跟你一块演戏吧。武燕老人家，武师傅佟林死得太惨了，老人家快快帮忙吧。齐志齐老剑客信以为实，张方孔秀既然如此，我就帮忙也行，我必然要帮忙，这事儿完不了。还有谁死了？哎呀，老人家呀，死的人太多了，死了28位剑客。您要再不去，武燕老人家那地方就变成棺材铺了。哎呦，这事儿我不能让啊！阿弥陀佛。好吧，就这样。再看老剑客齐志齐远方刷刷点点给袁大化写了一封信，写完之后告诉这小和尚：你听着，那么袁老剑客也就是我师兄要回来了，你无论如何把这封信交给他，让他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跟我在大佛寺会合呀。张凡孔秀一听心中高兴啊，把饭简简单单的吃完了，速斋速饭，就这样和齐老剑客收拾好东西，这才起身。哎呀，往前紧走啊，这心里如油烹一般。那么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单说齐志齐远方那步伐有多快，这两个人怎么能跟上。哎呀，走一段路就跟不上了，呼呼带喘。后来张芳和孔秀就说：老人家，武燕老人家，哦，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儿吗？老人家，武燕老人家，
您太厉害了，我们跟不上，能不能您先去？

对这大佛寺您认识吗？认识认识。好，那老人家您先走一程，我们在后面撵你。五燕老人家保重。就这么的旗帜去远方，一琢磨救人如救火，也对，我先行一步，离得够远的。就这样旗帜去远方，赶奔大佛寺，跟张方孔秀定好了不见不散。齐老剑客这一走，这俩人高兴，哼哼，张方看看孔秀，孔秀看看张方，孔秀就说，五爷张方你真坏，来世你还是个假扁头，待着你的吧，哪有那来世，这世活着我就挺高兴，我就得怎么办，我要不这么说老人家他能跟着来吗？五爷你说的太对了，五爷帮你的忙了，你不应该帮吗？不这么干老人家肯定不能出头，既然元老剑客不在，把齐老剑客请出来对咱们大大有利。孔秀啊，你往后啊就跟着我好好学，这就叫能耐，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咱们别着急，慢慢慢慢的走，让齐老剑客先去打。孔秀也真厉害，非常赞同张方的提议，两个人肩并肩往前走着，离着盛家庄还有120里地，路过一个地方，这地方叫清风镇。清风镇这地方好啊，这镇子真不小啊，南北大街，东西铺户，人来人往，还真够热闹的。张方和孔秀走着走着，走到十字街，抬头一看，路北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叫十里香。这时候正在晌午时分，人们要吃饭，这小饭馆里还挺红火，煎炒烹炸，哎呀，飘出阵阵的香味儿。小哥俩食欲大开，迈步就进了十里香饭店。伙计一看，急忙过来打招呼，二位用饭吗？肚子有点饿了，那里边请，里边请。这饭馆啊，没有雅座，也没有什么单间儿，都是大筒子房子，但是还挺干净。就这么靠着这边儿，两个人找个独桌，小哥俩对面一坐，张方也乐了，孔秀也乐了，要。

0: 这饭菜真香，这酒也香，这回我可吃饱了，哎，撑死我了，五言五言五也撑五也撑。这小哥俩光顾着高兴了，又吃饱了又喝足了，俩人互相看一看，心说话，这回行了，哎，这回是真行了。俩人心中非常的高兴，吃饱了喝足了，这好不容易得空休息，能不高兴？就这样，哎呀，在这儿坐着又要了那么两壶茶。这壶茶呀，哎，先上来给了张芳，第二壶给了孔秀，两个人嘴对嘴长流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时间不长，把这两壶茶也给喝完了。喝完了之后，哎呀，杜甫有点撑，但是心情格外好。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一笑。齐至齐远方老剑客这一出来帮忙，那是肯定大功告成，谁也不怕张明志、赵明真，俩人心中欢喜，无比雀跃，哪知道进了这饭馆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一对年轻演员李涵和云生，为您合说一段假话世家。那这段相声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就是来自牛群和冯巩。我们来听听两位年轻演员重新拆洗之后加入了新的元素，是不是同样精彩。
12: 云生老师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3: 什么呢？
12: 爱说假话。
13: 对，
12: 这个人
13: 别当着这么多人败坏我啊。
12: 怎么了？
13: 谁爱说假话了？
12: 这跟你们家庭有很大关系。
13: 我们家庭？
12: 哎，他爷爷就爱说假话。真的。
13: 谁？
12: 慈眉善目。
13: 行了，你认识我爷爷吗？
12: 我不认识。
13: 不认识你说的说假话？
12: 我这么琢磨着。
13: 你这么琢磨像话吗？
12: 怎么了？
13: 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
12: 嗯，
13: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革命，说假话。

0: 说，那就不能说假话了？
1: 废话，你听谁说的？我爷爷说假话来的？哎，谁跟你说的？他说了什么假话？他在哪儿说的？因为什么说的？你有证明人没有？
0: 等，
1: 你有录音吗？你有录像吗？你有发票吗？你说
0: 发票干啥呀？
1: 哎呦，你凭什么说我爷爷说假话？
0: 急了啊，急了！早知道你这脾气，我不说了。真的啊，
1: 你就不应该。
0: 各位啊，就刚才我说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
1: 啊，
0: 就值当没有，好不好？不是值当没有，
1: 你别，什么叫值当没有啊？他本来的就没有。
0: 不是我不能说假话呀，
1: 我的。行，话不说到这儿了吗？
0: 对呀、啊，
1: 我给你机会，
0: 干嘛呀？
1: 你给我说，我爷爷说什么假话了？
0: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1: 你给我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哎，你要说不上来，我告你诽谤，我让你赔精神损失费。
0: 你听着，
1: 你说，
0: 早在这个红军过草地的时候，
1: 对，
0: 马匹吃光了，
1: 嗯，
0: 草根吃光了，
1: 嗯，
0: 全连只剩下半根皮带，你推我让，谁都不舍得吃
1: 啊。
0: 大家都明白啊，
1: 啊，
0: 吃下去意味着生存，不吃可能走不出草地。这根皮带你推我让、
1: 啊、
0: 推到你爷爷嘴边，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这么一句假话。
1: 说的什么？
0: 我吃饱了。
1: 我小鬼，
0: 你别动手。
1: 你说的是这个呀？
0: 当然了，
1: 他这个他
0: 这算不算假话？
1: 不，这他不能算说假话。
0: 那这叫说实话。
1: 是他可他也不能算说实话，
0: 那这叫
1: 他叫说瞎话，
0: 这不一个意思吗？这个
1: 不是，他这个呀，他这个是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
1: 哎，没有欺骗性，
0: 老有这词儿，你看看，
1: 对，这是善意的呀。
0: 怎么我说你爷爷说假话你不爱听？
1: 多信你说我爷说假，我能爱听吗？
0: 你看看，你爷爷说一句假话你就不爱听。
1: 对了，
0: 你爸爸说了半辈子假话了，你不活得挺好的吗？
1: 我可，
0: 哎，我这没有什么事儿，
1: 你又来劲了，
0: 怎么了？
1: 刚说完我爷爷，这就开始说我爸爸，
0: 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1: 他什么工作性质？
0: 你爸爸是我党的一个地下工作者。
1: 哦，说那时候的事儿，
0: 对不对
1: 啊？
0: 深入敌人内部啊，
1: 啊，
0: 直插心脏。
1: 对，
0: 到敌人那儿怎么着？不说假话，说实话。见面来个自我介绍。
1: 啊，
0: 先生们。
1: 啊，
0: 小姐们。
1: 你瞧，
0: 敌人们。
1: 敌人们，
0: 我是打着你们内部的。
1: 是啊，
0: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来呢就是骗取诸位信任，然后呢把大伙儿一网打尽。这个能活捉的活捉呢，不能活捉的干掉。这个时间长了就知道我这人这个脾气直，嘴里存不住话。这以后我们那边情报跟你们也少说不了。这行吗？
1: 这不等说完就得让人给崩了啊。
0: 所以说这一点你爸爸做的就好
1: 啊。
0: 所以派你爸爸深入林海雪原
1: 啊，
0: 跟土匪头子对峙。那时候对话好极了。
1: 哦，我爸爸跟土匪说假话。
0: 不光说假话了
1: 啊，
0: 那说的可都是黑话了。
1: 哦，我爸爸还会说黑话。
0: 有一回土匪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1: 啊，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都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辣。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司马副官乎？我爸爸是杨子荣合着。
0: 杨子荣干嘛呀？
1: 废话，这对黑话那段吗？这不是
0: 这杨子荣这事迹是根据你爸爸改编的。
1: 哦，是啊，
0: 当然了，就因为任务完成的出色
1: 啊，
0: 又派你爸爸到了四川重庆。
1: 哦，
0: 不料想被叛徒出卖，被抓到了渣子洞集中营。
1: 这指不定又想起哪段了呢。
0: 在行刑当天啊，
1: 啊，
0: 受到组织的任务
1: 啊，
0: 在刑场为了配合越狱，当时装疯卖傻，
1: 华子良是我爸爸。
0: 你这又怎么了？
1: 啊，您这说这是华子良啊？这个
0: 不是这华子良这事儿跟你爸爸这类似。
1: 哦，是啊，
0: 类似。
1: 不，这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那时候还没你呢。
1: 有你。
0: 也没我。
1: 没你，你说那么热闹？
0: 我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1: 哦，是啊，
0: 这不光敌人说假话
1: 啊，
0: 也得跟自己亲人说假话，
1: 是吗？
0: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啊，
1: 啊，
0: 多少人说你爸爸是软骨头， 戳你爸爸脊梁骨。
1: 哎，
0: 但你爸爸默默地承受了这些。
1: 你瞧，
0: 直到有人这么评价你爸爸，
1: 怎么说？
0: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 这就别得啊了，还得啊？
0: 就这么评价？
1: 谁这么评价我爸爸呀？
0: 我
1: 一猜就是你，别人说不出这话来。
0: 这算不算假话？
1: 他
0: 算不算？
1: 他这些他都算善意的谎言。
0: 你看，
1: 那个时候对敌斗争，知道吗？你搁现在就没有了。
0: 现在
1: 那是过去的事儿。
0: 现在也有。
1: 有吗？
0: 你媳妇儿就向你爸爸跟你爷爷学习，也说善意的谎言。
1: 我媳妇儿也说。
0: 你媳妇儿是个大夫啊？
1: 对呀。
0: 有的时候患者询问病情
1: 啊，
0: 就得说善意的谎言。
1: 那不是骗患者吗？
0: 并不是
1: 啊。
0: 有一回啊，
1: 啊，
0: 来了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
1: 有
0: 看完病询问病情
1: 啊。
0: 大夫
1: 啊，
0: 我这是什么病啊？你这是贫血。
1: 贫血？
0: 癌症告诉人贫血
1: 啊。
0: 你这是贫血。回去吃点什么这个豆制品啊？
1: 哦，
0: 猪肝呢？
1: 哦，
0: 鸭血呀。啊，回去这个注意注意。
1: 啊，
0: 过些日就好了，去吧。走了。
1: 这就完了？
0: 就完了，就一句话。
1: 不是，你这属于蒙骗患者呀。
0: 这是你说的善意的谎言呀。
1: 现在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是有知情权的。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不能蒙人家呀，你耽误了治疗怎么办？
0: 患者问，说实话。
1: 你得实话实说呀。
0: 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0: 你这是癌症啊。
1: 对呀。
0: 怎么才来呀？这都晚期了，知道吗？
1: 啊，
0: 这里边都烂了。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个病不要瞎治了啊！
1: 啊，
0: 这是不治之症，治不好的
1: 啊！
0: 啊，当然你不要太悲观，
1: 哎，
0: 医学是发展的，
1: 对，
0: 是进步的，
1: 哎，
0: 有朝一日
1: 啊，
0: 我们终将可以攻克癌症。
1: 没错，
0: 当然你是赶不上了。这患者当时得死这儿，
1: 哎呀，这不能说实话。
0: 所以说这时候就得说善意的谎言。
1: 还真是。
0: 你看，你爷爷
1: 啊，
0: 你爸爸
1: 啊，
0: 你媳妇儿，都说善意的谎言。
1: 哎，你要这么说还真对。
0: 到你这儿，
1: 哎，我
0: 就说真假话了。
1: 对了，我哎，他们都善意的，到我这儿怎么成真的了？
0: 为什么我说人家光荣事迹呀？
1: 啊，
0: 就得讽刺讽刺你。
1: 我怎么了？
0: 这人有三大骗。
1: 我哪三大骗？
0: 骗父母，骗朋友，骗媳妇儿，三大骗。
1: 没有。您说这个我一片都不骗，
0: 你看自己不承认啊？
1: 没有，
0: 这儿就说上假话了。
1: 没有，绝对没有。你别当着这么多人面，你
0: 不信我给你举例子。
1: 你举什么例子？这么着，咱说点别的。咱们说一个绕口令怎么样？哎，我说这个可
0: 不，
1: 咱们就
0: 说你呢，说你呢，朋友爱听，知道吧？
1: 不，
0: 就爱听，
1: 听个乐呵，谁愿意听那个？别哎，拜，不，
0: 就想听听你这光荣事迹，
1: 不是。
0: 鼓掌了不说不合适吧？
1: 你说我看你能说
0: 头一个骗父母
1: 没有？
0: 我还没说呢。没有，
1: 我先搁着等着你。
0: 打小啊
1: 啊，
0: 有一回老师让买辅导书，
1: 都买过。
0: 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10块。
1: 哎，
0: 跟家里不说10块，
1: 那我说多少？
0: 12。有吗？
1: 赚2块钱零花啊，这就
0: 到家找他妈去了。妈，我买辅导书
2: 啊，
0: 多少钱呀？
2: 嗯，十二。
1: 自己都心虚啊。
0: 他妈知道这小子没实话
1: 啊，
0: 当时出去了。
1: 干嘛？
0: 他没同学
1: 啊，
0: 住在隔壁，叫小明。
1: 这孩子最讨厌了。
0: 出去就问去了
1: 啊，
0: 一会儿急着就回来了，
1: 就破案了。
0: 云生
1: 啊，
0: 出来。
1: 完了。
0: 多少钱？
1: 啊，
0: 12。
1: 不嘛，
0: 小明都告诉我了。
1: 多少啊？
0: 27。
1: 27。
0: 你这点孩子攒钱不容易，知道吗？妈给你30啊，花去吧，花去。
1: 他比我还狠呢，
0: 要不你俩同学呢？
1: 我这就尝着甜头了，这就
0: 自打这有这甜头啊
1: 啊！
0: 长大了又开始撒谎了，
1: 啊，没有了，小孩淘气啊，这不算。长大了没有？
0: 长大骗朋友？
1: 没，从来没有过啊，从来没有。
0: 真有一毛病啊？
1: 什么呀？
0: 懒。
1: 懒不算毛病，
0: 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我们定个什么聚会
1: 啊，
0: 约会
1: 啊，
0: 永远迟到。
1: 你一辈子没迟过到是吗？
0: 我们迟到承认啊，对不起，我晚了。你不承认啊？
1: 我怎么不承认？
0: 跟人撒谎，
1: 谁来晚了都会说啊，我一会儿就到，你们先等一会儿，我马上，都这么说。
0: 这话是都说过，
1: 谁都这么说。
0: 但是你这话别人谁都不信。
1: 他怎么一到我这儿怎么就没人信？
0: 有一回我俩定了打篮球
1: 啊，
0: 11点，工体见面，
1: 就得起大早的得。
0: 11点都叫起大早了？
1: 那不晚呢？
0: 我都到了啊
1: 啊，
0: 给他打电话
1: 啊，
0: 还没起呢。
1: 谁说的？
0: 无懈难学一回，
1: 我早我就
0: 你看你那回你怎么撒的谎？
1: 我没
0: 来一回，喂，
1: 哎，
0: 刚起呀、啊？
1: 谁说的？我早到了，
0: 我也到了呀。你跟哪儿呢？
1: 我的天哪，你怎么才到啊？我到等你半天，没瞧见你，我跑出去遛弯去了。
0: 你跟外头呢？
1: 啊，
0: 这外头怎么那么安静呢？
1: 喂。谁说安静的？你听马路上多乱呢，现在
0: 哪有？
1: 你听那汽车，你听着呀，滴滴，你听那车特别多，还有三蹦子，啊，协管，哎，你看协管员呢？哎，打电话那个行人后边这变了灯在走，他说我呢，
0: 喂，你这口技表演完了吗？
1: 谁跟你演口技？我路口呢，我现在。
0: 你别蒙我了，行吗？
1: 谁蒙你了？
0: 你在哪儿呢？
1: 我路口呢，
0: 我可打的你座机。
1: 我这。
0: 谁信你说这话？
1: 你也是闲的，这年头谁还打座机呀、啊？
0: 这算不算欺骗？
1: 你这个，你这我嗨，这难免的，你这不算。
0: 这俩算了吧？
1: 这嗨，就算。
0: 这俩算了
1: 就算，但是这俩要是算了的话，这骗媳妇儿可没有。
0: 你看，赶紧拦是吧？
1: 没有，
0: 就这最厉害，
1: 这绝对没有。
0: 这人还有毛病啊？
1: 什么？
0: 没事打个麻将，
1: 谁都有点小爱好，
0: 打不好打
1: 啊？
0: 赌博
1: 不？你不要这么说。
0: 怎么了？
1: 小赌怡情，挂点小刺激。
0: 老有这说的是吧？
1: 这小的。
0: 什么程度呢？
1: 啊，
0: 打的的确是好。
1: 哎，手机还
0: 有一个词儿形容他，
1: 什么词儿？
0: 叫逢赌必输。
1: 我是，
0: 就是说的他，
1: 我是扶贫去了是吧？
0: 扶贫啊！
1: 我都逢赌必输了，我还老玩、啊。
0: 每回全得输干净了。
1: 啊！
0: 最厉害一回什么程度啊？
1: 什么程度？
0: 衣服全输了，
1: 啊、
0: 穿条小裤衩、
1: 啊、
0: 大风天哒跑回家去了。
1: 是我溜达回去，半路就冻死了。
0: 一回家媳妇看见了，
1: 啊，
0: 当时不乐意了。
1: 怎么？
0: 干嘛去了？
1: 啊，
0: 干嘛去了？
1: 看不出来吗？
0: 又打牌去了吧？全输干净了是不是？
1: 啊，
0: 赌博是不是？
1: 我赢钱数，你怎么不这么说我呀？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出去玩牌，
1: 啊，
0: 咱俩离婚。
1: 又不是头一次这么说了，
0: 要搁一般人傻了
1: 啊，
0: 还得说是他。
1: 哎，
0: 气的定神闲，
1: 咱不怕他。
0: 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媳妇吓着了。
1: 那是。
0: 你给我住口！
1: 住口！
0: 不许污蔑我们搞改革，
1: 搞改革，搞改革
0: 啊！先这么说，后往下编，
1: 编
0: 不后边再往下说，
1: 往下说，
0: 你不许污蔑我们搞改革，
1: 搞改革，
0: 那是人家到点下班走了
1: 啊，
0: 我行吗？
1: 行吗？
0: 我是头啊，
1: 领导，
0: 我不得布置安排。
1: 对了，
0: 我们容易吗？
1: 不容易，
0: 尤其最近业绩一直下滑，
1: 嗯，
0: 我们3天3夜在办公室开会呀、啊，
1: 哎，
0: 你还说我打麻将去？
1: 哼，
0: 别人不说啊，
1: 啊，
0: 老张刚进公司，人家带着我，
1: 嗯，
0: 那是我的老师啊，
1: 对，
0: 一直跟我们忙活，
1: 嗯，
0: 这么冷的天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穿了一个背心，
1: 他也输了，
0: 赶紧脱了的外套给老张穿上，
1: 哎，
0: 小赵刚进公司啊，
1: 啊，
0: 还实习没领着第一个月工资呢，
1: 你瞧，
0: 3天3夜跟我们这儿加班，
1: 嗯，
0: 这么冷的天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穿了一个背心儿。
1: 是啊，
0: 赶紧脱了的西服
1: 啊，
0: 给小赵穿上。
1: 你瞧，
0: 刘大爷
1: 啊，
0: 那是返聘回来的呀。
1: 哎，
0: 门口看门，到点下班人不走、
1: 啊，
0: 给我们烧水喝。
1: 你瞧，
0: 多不容易啊！
1: 是
0: 这么冷的天，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穿了一个背心儿。

0: 管什么用啊？
1: 就说这个热情劲儿啊
2: 啊，
1: 小杨子
2: 啊，小杨子
1: 一直跟我们这儿打字儿啊
2: 啊，
1: 手都僵了。
2: 你瞧瞧，
1: 赶紧我脱了袜子，
2: 嗯，
1: 给他当了手套。
2: 哎呦呦呦，有脚气不知道吗？
1: 这就是我们奉献精神。
2: 哎，
1: 最可气
2: 啊！
1: 你跟家说我打麻将去了，
2: 你瞧，
1: 我们容易吗？
2: 容易吗？
1: 告诉你，这家没有温暖，
2: 没温暖，
1: 我不待着了，
2: 不待了，
1: 我走了，
2: 不要了，
1: 走，
2: 走了。
1: 这一句话啊，
2: 哎，
1: 媳妇傻了。
3: 吓死他！
1: 是不是我真误会他了？道个歉得了。
2: 哎，
1: 老公，算我错了。这个你真没打麻将去吗？
2: 啊，
1: 真没打呀。打麻将四个人，
2: 对，
1: 我们六个人呢。
2: 我们是六个人，
1: 对不对呀？
2: 我们六个，哎，这六个人干嘛呀？
1: 炸金花啊！
2: 啊，去你的！
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假话世家》，这是来自李涵和云生合说。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相声大会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我们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请出马季和于世友，咱们来听一段反正话。
5: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6: 哎，得机灵，
5: 机灵啊，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6: 对对对对对，
5: 嘴皮子也要利索。
6: 是啊，
5: 啊，像这您这个，
6: 我就特别合适。
5: 什么合适啊？
6: 嗯，
5: 这嘴唇，
6: 嗯，
5: 跟鞋底子似的。
6: 去你！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5: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6: 没
5: 卖冰棍去吧？
6: 谁卖冰棍？告诉你，脑袋聪明。
5: 是啊，
6: 哎。嘴皮子利索，
5: 你呀、
6: 说什么都行。
5: 你先甭吹，我测验测验你。
6: 你呀、
5: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
6: 什么叫反正话？
5: 不懂啊？
6: 不懂。
5: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给我翻个个儿。
6: 翻个儿。
5: 举个例子说，我说桌子，你就得说子桌，
6: 就子桌。
5: 哎，
6: 这有什么？来，
5: 行吗？
6: 行，太行了。
5: 桌子，
6: 子桌。这有什么呀？这个
5: 扇子，
6: 紫桌，谁都会这个。
5: 台布，
6: 紫桌。
5: 大棍儿，
6: 自作。
5: 地毯，
6: 自作。
5: 你自作自受吧。
6: 谁呀？
5: 你老自作自作的。
6: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5: 我说桌子，你说紫桌。我要说椅子，你说紫椅。
6: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儿。
5: 当然是了。
6: 你说清楚了。
5: 行吗？
6: 重来，
5: 重来啊。我的桌子，
6: 我的子桌；
5: 我的椅子，
6: 我的子椅；
5: 我桌围子，
6: 我围桌子；
5: 我茶壶，
6: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呀？
5: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6: 我夜茶。你才海怪呢！你谁夜茶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5: 再来啊！
6: 来来。
5: 我板凳，
6: 我凳板。
5: 我二人瞪，
6: 我瞪二人，我瞪哪二人呢？我，
5: 你随便瞪吧，你
6: 我瞪谁谁不揍我呀？
5: 我脑袋，
6: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5: 我眼眉，
6: 我眉眼，
5: 嗨。我腮帮子，
6: 我帮腮子。
5: 我嘴巴子，
6: 我巴嘴子。
5: 我嘴，
6: 我咬你。哎，你嘴，你说一个字儿，我翻过来不还是嘴吗？
5: 哦，对，字儿得多一点，
6: 最少得俩字儿。
5: 我嘴里长牙，
6: 我牙里长嘴。我妖精，我是。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5: 不说这个，
6: 说点好的。
5: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6: 逛花园，
5: 报报花名，
6: 那我行。
5: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6: 跟着你瞧。
5: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6: 行嘞，
5: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6: 一样，
5: 行吗？
6: 行，来吧，
5: 来瞧我的啊。我逛花园。
6: 你这，
5: 我花园逛。哎，行，
6: 行吗？
5: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6: 还得这样，不行嘞！来来来，
5: 我是芍药花，
6: 我是花芍药，
5: 我是牡丹花，
6: 我是花牡丹，
5: 我是喇叭花，
6: 我是花喇叭，
5: 我是狗尾巴花，
6: 我是花尾巴狗。
5: 哇呀！

一起收听过了马季、于世友这二位合说的反正话，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你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下播进入高峰。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一起来看今天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此外，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区域外贸持续向好，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0: 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曾被形容为一碗米半碗沙。在这片土地上，一位75岁的老党员凭着坚定的信念，用25年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2400多亩荒漠最终变成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因为那个地势不行，完了必须得靠人工才能送到位。嗯，
3: 这得多沉呢，梁总？
2: 60多斤。
4: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忙着为新栽的松树苗浇水。给山上的树苗浇水并不容易，他们要用一条300多米长的水带把水从山下引上来，先装进大桶，再分装进小水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4: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但植树治沙的困难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不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起，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下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你还挣不着钱，你还栽不活的，你整它干啥呀？我说你这不一定整成就都，但是他人家就坚持干。
6: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4: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 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四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我就没白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1: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7: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电机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1: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1: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8: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的六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将从春牧场陆续前往夏牧场。2024年，总台记者曾跟随牧民才人一家记录下了春季转场的游牧日常。近日，记者再次回访才人一家，实地探访这户普通游牧家庭2年来的生活变迁，看一看他们为夏季转场做好了哪些准备。
1: 时隔2年多，记者重返巴音布鲁克草原，抵达才人家后，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他的妻子格日来。2年多没见，格日来依旧爽朗质朴。
2: 你好，
3: 记得吗？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格莱大姐，好久没见你。嗯，还是一样没变。
4: 才人大哥呢？
3: 叫猫尼车。
1: 没多久，才人从草场赶了回来。2024年采访时，才人一家还驻守在距离春牧场100多公里的哈尔哈特沟东窝子，依靠传统游牧维持生计。2年时间里，他们家不仅买了房，还买了新车。家里的羊也从400多只增加到了500多只。
2: 我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几个，
3: 3个，
2: 还有一些新的蒙古包。
3: 啊，对。
2: 这些是干嘛的？
3: 这些是开牧家乐的。
1: 才人说，他们家所处的春牧场水草丰茂，背靠巴音布鲁克原生态草原景观，每年春夏都会迎来大批观光游客。因此，从去年开始，才人一家在放牧之余开启了牧家乐，找到传统放牧之外的增收方式。按照转场计划，今天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了。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要走2天的路程。这几年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牧民们可以开着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运输物资。
5: 现在我们看到牧民搬运的这个东西呢，是蒙古包上面的圆顶。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块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那么因为夏牧场呢，海拔比较高，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
1: 为了保证羊群在夏牧场健康生活，转场前才人给每只羊都注射了疫苗。此外，才人家的100头牦牛和40匹马也已集结完毕。目前，他们已踏上了前往夏牧场的路，并将在那里生活3个月左右。
0: 今天，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正式投入使用，预计一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新环一号到底有多大？和一般的养殖网箱有什么不同呢？它又将如何实现绿色养殖呢？
6: 我现在是在平台的养殖区域，像这样的区域整个平台一共有5个，每个区域能够承载4到6个这样的养殖网箱，整个平台呢一共有26个网箱。

0: 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里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除了养鱼，新环一号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
1: 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些育苗池以后呢，就能够在这里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那同时呢，这里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能最大程度的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不仅规模创纪录，还将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0: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竞赛总项目数首次超过60个，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3: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这些领域应该说就做到了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赛期将有36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72类岗位，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服务。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试赛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技能展演、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各类展演和体验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发布会还公布了本届大赛的奖牌和吉祥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从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

0: 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专家提示，针对南方即将出现的持续强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
1: AI 大模型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各模型均具备独特优势与专属功能侧重。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涌现出了大量的 AI 中转站网站，可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针对这一新兴网络服务模式，近日国家安全部发布专项风险提示。那么，看似方便用户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哪些隐患呢？
0: AI 中转站的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0: 经营者全程隐匿身份，既无公开备案信息，也无明确的运营主体。
1: 这些人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0: 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1: 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中转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0: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2: 明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用好并活化这些宝贵财富，各地一直在探索。当下传统文化结合新科技、新业态的新体验，成为不少人的尝鲜选择。
0: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主办方依托 XR 技术，将秦腔经典折子戏搬上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的独特风采。这次展示运用高精度的真人实拍技术，全方位还原了秦腔艺术的精髓与细节。
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的了解秦腔。
0: 在山西大同，当地依托横山悬崖的天然实景优势，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剧目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筑可看、可感、可体验。
4: 用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的游客与古人对话，让山西的古建身临其境地感动全国的游客。
0: 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自研学的多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5: I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the details on the mask, how they portray different things, I believe.
2: 对于在外奔波的劳动者，吃上可口的饭菜，生病有人关心，都能大大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各地从小事入手，为普通劳动者送上贴心的保障。
0: 在甘肃兰州，一家家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劳动者都可以在这儿吃到实惠可口的餐食。
6: 13到14块钱就可以吃到很好的，咱们餐厅会给咱们做预留饭，比方说2点、3点过来还是会有饭，相当暖心。
7: 这都是近啊，这样是味道还可以，两个红菜一个素菜嘛，啊，米饭开始不够开始加嘛。
0: 在满足户外劳动者吃饭需求的同时，当地工会组织还精准对接户外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在工会驿站内提供免费充电、取暖、纳凉等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劳动者的休息难题。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年奔波在一线，常常因为工作节奏紧、时间碎片化而面临健康保障的难题。为破解他们体检难、就医难的痛点，深圳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前置到站点一线，推出驻点健康服务。
8: 一开始都是以为是普通的腹泻，然后后面就筛查他们。

0: 都建议我去大医院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就确诊克罗恩病了。
1: 服务的持续落地离不开多方协同的城市服务合力，辖区医药行业协会主动参与整合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公益医护队伍，结合劳动者的休息时段提供上门服务。
2: 专门锁定下午13点到15点，小哥集中休整的时间段上门驻点服务，每场仅需2小时，就能为100至200名从业者提供服务。
3: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都是很忙，很少有时间呢去主动的去体检。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会缩少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然后过来体检一下，还是挺好的。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6: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7: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6: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4: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美国赛区开幕式将在洛杉矶举行。没有大张旗鼓，却处处有迹可循。这座曾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
8: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2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 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药妆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四分之一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本期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经典名段，来自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合说的改行，这是在天津演出的实况录音，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我们一个月呀、顶多演个十场八场的，
3: 哎，
10: 余下来的时间学习
3: 是吗？
10: 研究，创作，
3: 对，
10: 干这些工作，有这个条件
3: 是喽。
10: 您看今天一个剧场，一个礼堂，舞台给我们布置的多好
3: 啊！
10: 现在是这个条件
3: 是吗？
10: 那过去艺人他没法写作，
3: 哎，
10: 解放以前像我们这个，一天赶好几家，
3: 可不是吗？
10: 啊，宴乐完了庆云，
3: 哎，
10: 庆云完大观园小绿园，
3: 嗯，
10: 另外还来趟玉明春，
3: 哎，
10: 啊，
3: 你看这，
10: 末了还到趟鸟市，要的不够吃的。
3: 那玩意儿一跑好几家园子，
10: 就是一天挣这俩钱，到家里一数啊，
3: 啊，这个多少钱？
10: 就够买两颗白菜的。
3: 哦，就挣两颗白菜钱，
10: 赚不了多少钱呢。自从解放以来，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好了，
3: 是吗？
10: 啊，我们的远景一天一天好了。
3: 哎，万后还要比这好。
10: 哎，就是我们那些老前辈的艺人，那算倒霉了
3: 啊，
10: 受了一辈子的苦。
3: 嗯，
10: 没看见五星红旗。
3: 嗯，
10: 解放以前就死了，多冤吗？
3: 真可惜。
10: 那阵儿的老艺人的，像什么刘宝全呐、金万昌，我们那些老前辈，那更难。
3: 是啊，
10: 那年头做艺，赶上帝制了。
3: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10: 是啊，谁看得起做艺的？
3: 那看不起。
10: 可是皇上家有事，皇上家高兴了，叫你去唱，那叫什么？当皇差
3: 啊，得进宫，
10: 进宫当皇差。
3: 对，
10: 给皇上唱去
3: 啊。
10: 给西太后那老婆上去。
3: 是啊，
10: 皇上要高兴还好，
3: 哦，
10: 不高兴，皇上一句话就把你杀了，
3: 杀了，
10: 起码就把你发了。
3: 什么罪过啊？
10: 发往沙漠海岛，没罪，没罪，就是看你别扭。
3: 他看着不顺眼，
10: 哎，
3: 这就发，
10: 哎。西太后听你唱一段或者说段相声，高兴了，
3: 要好呢，
10: 有赏。
3: 有赏。
10: 哎，先别领赏。
3: 怎么样？
10: 先得进去谢恩。
3: 哦，谢恩。
10: 倒是谢恩，磕仨头。吃一块绿豆糕。
3: 啊，
10: 赏。
3: 就这赏啊？
10: 就这个。还甭说皇上家。一般的这个做官的，那也惹不起啊。
3: 哎，
10: 家里有事了，叫堂会。
3: 是啊。
10: 我们都去了。到那儿先得问门房，这宅里头记什么字儿？
3: 什么叫记字儿？
10: 不吉祥的话不让说。
3: 嗯，
10: 就像什么杀呀、死啊、亡啊、寡呀、这都不让说。
3: 怎么不让说呀？
10: 不吉祥。
3: 啊，不吉祥。
10: 哎，大古有段战场上，那阵儿就改名叫官皇对刀。
3: 这干嘛改名啊？
10: 有这杀字不吉祥。
3: 这个杀不是那个就是杀土的那个杀吗？
10: 不，它听起来跟那个字儿一样。
3: 哦，这个字音同的都不行。
10: 不行，说相声最难。说相声，你知哪句话得罪人呢？
3: 那倒是，
10: 他净找根儿啊。
3: 哎，
10: 你知哪句话他不高兴了？什么事都得仔细拿神抓根，不敢呢。
3: 哎，特别小心，
10: 就得老说自己呀。
3: 那可不是吗？
10: 哎，咱们俩好好伺候他一段。
3: 哎，
10: 卖卖力气。
3: 嗯，
10: 谁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3: 也就这个，
10: 这话错吗？
3: 那没错啊。
10: 老爷生气了。
3: 这他生什么气呀？
10: 老爷小名叫狗子。
3: 我们这个老爷小名叫狗子吗？
10: 就是吗？
3: 啊，
10: 那年头艺人就是受压迫。

0: 马路边上，
1: 对，
0: 路边上，这回头画个圈，围一圈人，这在那儿就说上了。
1: 哎，
0: 做官的且这一走，赶紧轰了，闲闪开，闲闪开。
1: 怎么？
0: 正说这段快要钱了，闲闪开，全走了，
1: 完了，
0: 钱甭要了。
1: 哎，
0: 皇上一出来，你歇工。黄土店到净水坡街，老早就把你没饭吃，谁管？
1: 没人管，
0: 没人管。
1: 嗯，
0: 皇上家斋祭臣，你歇工。
1: 嗯，
0: 皇上家有事，反正都得歇工。
1: 有事就歇工。
0: 哎，皇上死了，那你更倒霉了。
1: 怎么了？
0: 我听人说，在这个光绪34年呢。
1: 嗯，
0: 皇上死了。
1: 死了就死了吧。
0: 死了死了。
1: 嗯，
0: 那好，要在那年头，你这一句话就有罪了。
1: 怎么了？
0: 清君呢？
1: 嗯，
0: 清君之罪，懂吗？看不起皇上，死了死了，那不行。
1: 啊，
0: 皇上死了，别说死了，
1: 那么说什么呢？
0: 但有他的形容词，
1: 嗯，
0: 有他的这个尊贵的形容词。
1: 嗯，那叫什么？
0: 叫驾崩。
1: 驾崩，
0: 驾崩啊！
1: 这怎么讲啊？
0: 驾崩
1: 啊，驾崩，
0: 可能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1: 啊。嫁出崩了。
0: 反正驾崩是那么两字
1: 儿，啊，就是驾崩，就是他死，
0: 就是皇上死了。
1: 嗯，
0: 皇上这一死坏了，
1: 怎么样？
0: 国福啊，断国孝啊。
1: 哦，
0: 天下不准见红，
1: 不准见红。
0: 哎，男人呢，不准剃头。
1: 啊、
0: 嗯，女人不准擦红粉。
1: 哦，
0: 不能穿花衣服。
1: 哦，不行。
0: 哎。胭脂不许擦。
1: 哦，擦胭抹粉不行。
0: 梳头那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换蓝的
0: 表示哀祭。
1: 哦，挂孝。
0: 哎，对对了，就给他穿孝。
1: 国服吗？
0: 你家里有房子那柱子红的都得拿蓝胭脂把涂上。
1: 嗯，这什么意思？
0: 表示穿孝。
1: 哦，房子也给他穿孝。
0: 哎，
1: 你这多专制。
0: 商店挂那牌子、
1: 嗯、
0: 底下有绸条红的，
1: 那个黄绸啊，
0: 这不行。
1: 怎么样？
0: 换蓝的。
1: 蓝的。
0: 那年头卖菜都受限制。
1: 受什么限制？
0: 买白菜啊，冬瓜、西湖这都行。
1: 哦，
0: 胡萝卜都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的不准见呢。
1: 它就那么长的呀。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啊，怎么样？
0: 做蓝套把套起来。
1: 啊、套上吧。
0: 那年头你吃辣子
1: 啊？
0: 就是青辣子。
1: 嗯，红的。
0: 红辣子没有。
1: 啊，也没有。
0: 也不是没有啊，人家种了
1: 啊，
0: 种了一看红了，赶紧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不敢卖。
1: 你得卖去呀、啊、
0: 不行，那不够套钱。
1: 对，那得多少
0: 专制吧。
1: 哎，真是受压迫。
0: 哎，简这么说，
1: 嗯，
0: 那年头连酒糟鼻子赤红脸都不许出门
1: 啊，这个脸红脸都不行。
0: 不行，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哦，
0: 我大爷就酒糟鼻子。
1: 酒糟鼻子就是红的。
0: 哎，出去买东西去了。
1: 嗯，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哦，
0: 赶紧站着，请大人啊。
1: 嗯，
0: 你怎么回事
1: 啊？打完了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我没事啊。我买东西去。你不知道国服吗？
1: 嗯，
0: 我知道，我没敢剃头啊。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什么色？鼻子是红点儿。
1: 酒糟鼻子吗？
0: 红点儿，它原来当然就这样。
1: 哦、
0: 我不是捏的。
1: 啊，没事，倒是鼻子。
0: 不能出门。
1: 嗯，
0: 不能出门不行，我妈病了，没人买东西呀。要出了也成啊。
1: 那怎么样？
0: 把鼻子染来了。
1: 染了。这是什么事、
0: 啊？你说那能染吗？那个。
1: 啊，
0: 你能把这鼻子连脸蛋都弄蓝了
1: 啊、
0: 那更不敢出去了。
1: 那怎么
0: 那出去成豆墩了。碰见黄天霸非打起来不可。
1: 那就唱连环套吧。
0: 那年头
1: 嘿
0: 啊，天下不准见红，
1: 是
0: 禁止娱乐
1: 啊，娱乐不行了。
0: 吃开口饭的做艺的满歇工。
1: 满歇
0: 没饭吃，没人管。
1: 这玩意
0: 很多名演员不能唱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改行了。
1: 哦，全改行了。
0: 改行。
1: 哦，都谁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先生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大鼓唱多好
1: 啊。是啊。
0: 啊，不让你唱
1: 那怎么办呢？
0: 没饭吃。
1: 嗯，
0: 改行做小买卖。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哎，北京卖早点有经理粥。
1: 啊，不错啊。
0: 砂锅熬的经理粥
1: 啊。是啊。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卖
1: 的、哎、对，就跟此地那个江铺一样。
0: 做小买卖你得会吆喝。
1: 当然得会吆喝。
0: 不吆喝人家知你是干什么的。
1: 是吗？

0: 弄份挑子，就是不会吆喝。
1: 嗯，
0: 你想啊，不会吆喝会唱，
1: 会唱跟吆喝的不一样啊。
0: 自己会编词啊。
1: 那怎么？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啊、
0: 嗯，把自己所卖的东西看了看，编套词合辙押韵，有腔有调。
1: 哦，
0: 可是唱完全是卖粥的那套词儿。
1: 嗯，好听。嗯，唱的大鼓得有鼓啊，
0: 这没鼓啊。
1: 嗯，
0: 这不有砂锅
1: 啊？
0: 粥锅，
1: 砂锅就当那个鼓。
0: 哎，
1: 打鼓的那个鼓毽子
0: 没有，有勺，盛粥这勺，
1: 应当有块鼓板。
0: 没板，拿套砂锅的，
1: 倒能凑合。
0: 你要不这味儿？
1: 要这味儿，你瞧一瞧。
0: 当啷当一根儿咚哩咚。

0: 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经理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叫刘宝全呐、蹦起不楞
1: 化了，
2: 怎么样，砂锅碎了。
1: 这锅一碎，这粥也甭卖了。
0: 要怎么说，外行的干什么也不行呢？
1: 这不是就被生活给挤的了吗？
0: 就是嘛，不但唱大鼓的改行啊，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唱京戏的改行
0: 啊？
1: 哪位？
0: 李多奎。
1: 唱老旦的。
0: 那老旦多好啊。
1: 是啊，
0: 现在老旦门里第一人。
1: 可不是吗？
0: 那要跟裘盛戎来出玉后龙袍
1: 啊，
0: 准是客满。
1: 那是拿手戏呀、
0: 那老旦唱出来真好听。
1: 是吗？
0: 就那玉皇后在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一句
0: 可堂的彩声
1: 就那么好。
0: 好啊，
1: 哎，
0: 凭良心说
1: 是
0: 比我都好
1: 啊。废话，你在干什么呢？
0: 好也不行，那年头的不让你唱没饭吃。
1: 禁止娱乐吗？
0: 也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菜去。
1: 哦，卖青菜。
0: 哎，
1: 这真不容易。
0: 是啊，
1: 头样您得有那膀子力气。
0: 卖菜的一挑这个挑
1: 啊，
0: 二三百斤。
1: 是啊，
0: 挑起来得精神。
1: 对
0: 啊，卖菜的非得精神。
1: 那是啊，
0: 不但是人精神，
1: 嗯，
0: 连菜都得精神。
1: 菜还要精神？
0: 哎，那行买菜人就会捯饬。
1: 哦，把菜给捯饬捯饬。
0: 哎，买了菜上水，
1: 嗯，
0: 把泥土啊都冲下去，
1: 干净。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都好看。
1: 嗯
0: 啊，特别是韭菜，你看多细啊。
1: 是啊，
0: 一捆韭菜上足了水，啪往这一戳，你看这个韭菜都这样。
1: 哎，倒是精神。
0: 嗯，还得会吆。
1: 是吗？
0: 北京卖菜的这个吆喝法，这一大套词儿。
1: 哦，
0: 那真话术。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全吆出来。
1: 你想想怎么吆喝？
0: 北京卖菜的。
1: 北京的。
0: 吆不这味儿。
1: 嗯。
0: 香菜辣青椒啊，够葱嫩青菜，还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里芽的香椿穗里好韭菜，
1: 就这一大套一口气。
0: 这就是这个北京味儿。
1: 是吗？
0: 北京吆喝这就啰嗦。
1: 哎，就这么吆喝
0: 麻烦，外府人去到北京，你要是头回去，一听就不知道卖什么。
1: 这吆菜太多了，
0: 一大套
1: 啊！
0: 天津卖菜多好，
1: 子弟啊，
0: 要省事儿。
1: 是吗？
0: 一样一样来呀、
1: 哎，
0: 卖韭菜
1: 啊，
0: 卖萝卜，
1: 您姐，
0: 还要点活丝，谁爆料去？
1: 谁？天津卖菜是就这么吆喝，
0: 是不是？
1: 嗯，
0: 内行卖菜吆喝出来都好听。
1: 是吗？
0: 人家也有力气，
1: 哎，
0: 担起这个挑来也好看
1: 啊。
0: 李多奎先生，
1: 嗯，
0: 唱戏老前辈，
1: 是啊，
0: 艺术好啊。
1: 哎，
0: 干这不行，外行啊。
1: 可不是吗？
0: 也拴了份挑子
1: 啊，
0: 买了几样菜。
1: 哦，
0: 挑这个挑走街上这个。
1: 怎么还走着台步啊？
0: 习惯了。
1: 你觉得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啊？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嗯，
0: 不吆喝。
1: 那不吆喝是不行啊。
0: 他也想到了吆喝，照人家那味儿不会呀、
1: 那怎么办？
0: 最后没法子，编词儿吧。
1: 哦，
0: 看看自己所卖的菜，编了几句词儿，也是合辙押韵。
1: 是啊，
0: 一叫板这样。
1: 你瞧瞧，
0: 哎，抬抬抬抬抬抬，香菜。

0: 上跳。
1: 倒是好听，
0: 咱们一吆喝，真出来个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来个老太太买黄瓜。
1: 嗯，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哎，
0: 老板一看，卖两条黄瓜能赚几个钱？
1: 那也得卖。
0: 老太太买黄瓜又麻烦，
1: 怎么？
0: 她不是拿两条就走啊？
1: 嗯，
0: 那这下一块尝尝。
1: 哦，
0: 不甜她不要。
1: 你要挑着买吗？
0: 老板一想，得了，总算开个张吧。
1: 哎。
0: 把挑子往这儿这么一放，一扶着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
0: 他想起叫板来了。
1: 哪一句？
0: 哎，苦啊！老太太一听，哦，黄瓜苦的，不要了。
1: 怎么这句叫板搁到这会儿了？
0: 嗯，要怎么说外行呢？
1: 是吗？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
0: 胡徐瑞。
1: 啊，侯老板，
0: 那花脸多好，
1: 是吗？架子花，
0: 帅，
1: 是吗？
0: 啊，唱出来多精神，
1: 哎，身上好看，
0: 哎，那年头不让你唱没饭吃，
1: 那也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摆摊啊，
0: 哎，
1: 也不容易啊。
0: 北京这卖西瓜也不容易，
1: 哎，
0: 到夏天人家那行卖西瓜，有手车，
1: 是啊，
0: 找墙根一顶，
1: 哎，
0: 上边烫好了板子，
1: 嗯，
0: 一块蓝单子往上一铺，
1: 嗯，
0: 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干净，
0: 拿草圈把西瓜都码起来，码得挺高，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啊，
0: 二寸多宽，
1: 哎，
0: 薄片刀，
1: 对，
0: 拿起这西瓜来，人这么一拍就知道熟了没熟。
1: 嗯，切心断瓤，
0: 这西瓜好啊，一切两半打开一瞧，好，
1: 哎，
0: 先卖半个，
1: 哦，
0: 把这半个拿个草圈搁上边做广告，
1: 是啊，
0: 让你写人一走，嘿，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来两块，
1: 哦，
0: 是吧？
1: 对，
0: 拿那个做广告，
1: 做幌子，
0: 哎，切出好的来，弄半拉搁上边，
1: 对，
0: 要切开这条生的，
1: 嗯，
0: 随下。
1: 哦，那就不要了，
0: 那就得下碗掌灯以后再卖了。
1: 那你得演着卖，
0: 切出这个小块来啊，
1: 嗯，
0: 是一边大的块，
1: 哎，这还是个手艺，
0: 哎，拿把扇子轰着苍蝇，
1: 嗯，
0: 吆喝出来那调也好听，
1: 怎么吆喝？
0: 吃来。

0: 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侯喜瑞侯老先生是外行啊。
0: 对，他是唱戏的，
1: 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呵，切西瓜刀呢？
1: 切西瓜刀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就是菜刀。
1: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啊。
0: 这根本就不会切嘛。
1: 卖西瓜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啊。
0: 他倒急性子。
1: 切好这个西瓜摆好了、
0: 嗯、
1: 应该拿把扇子轰着苍蝇。
0: 是啊。
1: 他不接。
0: 他怎么样？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啊，
1: 手里攥着刀往这一站，这个像。
0: 嗯，
1: 走道的都不敢过去了，人走这吓一跳。买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两步走吧。
0: 怎么两步？绕着走。
1: 没事的人老远都看着。
0: 是新鲜。
1: 跟谁
0: 不知道，
1: 这跟前没人呢。
0: 是吗？
1: 啊，大概对门里的。
0: 这位胡琢磨
1: 越围人越多呀。
0: 啊，
1: 老远围了好几十位。
0: 哦，
1: 侯老板一看，这些人怎么不过来吃啊？哦，他想对了，他们都爱听我的唱，
0: 嗯，
1: 我给他们来几句啊，
0: 哦，
1: 他们就吃西瓜了。
0: 是啊，
1: 可是卖西瓜词啊，
0: 啊，
1: 完全是唱。
0: 哦，怎么着？
1: 一叫板这样，
0: 嗯，
1: 那边说咱往后点吧，唱出来好听。我的西瓜在沙场，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2: 全给吓跑了。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这个语言应该说是重要的文化载体，有道是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作为相声的发祥地，那天津的地域文化应该说是充满了魅力。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段相声天津话来感受一下天津的语言特色。下面的时间咱们掌声有请刘俊杰和张瑶。
15: 谢谢
16: 谢谢
15: 谢谢各位的光临。
16: 嗯，
15: 今天有不少的古曲的观众，
16: 对，
15: 是吧？这个张凯的坠子，
16: 是啊，
15: 我在后台我就听着过瘾。
16: 是吗？
15: 坠子是我们曲艺里头一个大曲种。
16: 对啊，
15: 河南坠子，
16: 嗯，
15: 京韵大鼓，
16: 嗯，
15: 梅花大鼓，
16: 对，
15: 单弦儿，这都是大曲种，
16: 可不，
15: 脍炙人口。
16: 没错，
15: 很多老观众你都会唱。
16: 是，
15: 在座的都是内行，
16: 都是行家。
15: 论曲艺，听相声，就在天津。
16: 没错，
15: 我们说相声的人，也愿意在天津说。
16: 对，
15: 天津人反应快。
16: 是，
15: 你说的一半他明白了，所以得好好学。
16: 对，
15: 跟观众学。你学多少年了？
16: 我学15年了。
15: 跟你的名字怎么称呼？
16: 我叫张瑶。
15: 张瑶，
16: 对，
15: 哎，我听电台里头老有张瑶，
16: 张瑶，交通台张瑶就是我，
15: 张瑶说事儿，
16: 真是，
15: 我看那小不搭的在后台叫你瑶哥，
16: 瑶哥，对啊，我不叫张瑶吗？比他们大两岁，瑶哥，亲近吗？
15: 瑶哥这称呼，
16: 怎么了？
15: 你要是女的还行，
16: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15: 不是你这名字就不上口啊。
16: 那我也不是女的，您知道吗？
15: 不是，你这上口笔画太多了。
16: 怎么了？
15: 咱们老祖是马三立
16: 啊。是，
15: 你写你名字几画？
16: 画这么多，可能有六七画。
15: 三立，
16: 对，
15: 一年级小学生一看，哎，马三立，认识。
16: 是啊，
15: 写书的老舍，
16: 老舍有
15: 笔名啊。
16: 对，
15: 那叫书舍鱼。
16: 对，
15: 笔画太多了，人改了老舍，
16: 好记，
15: 谁都认识。
16: 还有吗？
15: 写歌词年轻的叫贾丁，
16: 啊，贾丁有这么个人，
15: 甲乙丙丁吗？
16: 对，
15: 对吧？
16: 有，
15: 这笔画少，人家不姓贾，就笔名。
16: 我知道这是艺名，
15: 笔画少，谁都认识。
16: 不，
15: 所以您要想出名，改名字。
16: 那您说我起个什么名字？
15: 你叫李天一怎么样？
16: 好，谁喊的好这是？我不叫那个。
15: 什么？
16: 那名字有人叫了。
15: 咱就说这道理。
16: 说什么道理？
15: 女演员
16: 啊，
15: 女演员名字后边俩字重着容易出名。
16: 重叠字儿，
15: 哪个大伙都知道吗？
16: 有这样的吗？
15: 宋丹丹。
16: 宋丹丹，哎，有。
15: 我一见丹丹姐，
16: 丹丹丹重着，
15: 明白吗？
16: 嗯，出名。
15: 李冰冰
16: 啊，冰出名。
15: 范冰冰，
16: 嗯，
15: 有名吗？
16: 有名。
15: 郭美美，
16: 嗯，有名。
15: 甘露露，
16: 好。哎呀，这人出了大名了，这人。
15: 你说相声得研究
16: 啊，这也是研究。
15: 人凭什么花点钱到你这儿？您今晚上说乐了，
16: 我知道，
15: 对吗？
16: 对。
15: 其实你们今儿票价多少钱？
16: 这儿
15: 前排多少钱？
16: 我估计，
17: 70。
16: 这儿70块钱。
15: 70，
16: 70，
15: 七啊。
16: 70，
15: 七十，
16: 票价七十，
15: 其实七十，说老实话
16: 啊，
15: 不算贵，对吧？
16: 真不贵，
15: 你跟洗个澡一样，
16: 是吗？
15: 你要澡堂子洗个澡，
16: 啊，
15: 也得七八十吧？ 对吧？
16: 差。

0: 子，我要再找个乐啊，可70块钱可下不来。
1: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0: 就听相声，
1: 是
0: 花点钱听相声，哈哈一乐
1: 啊，
0: 回家吃点夜宵一睡，呵，
1: 没亏了。
0: 哎，这是说相声，
1: 没错，
0: 天津人爱听相声，
1: 是
0: 天津人本身就幽默，
1: 根儿
0: 幽默感强，
1: 是啊，
0: 说相声的没有不研究天津人的，
1: 哦对，都
0: 外地来的人，天津人跟我说两句天津话，
1: 呵，
0: 你上外边出差的，你是天，你跟我来上天津外玩，
1: 有这情况，
0: 哎。干嘛啊？干嘛？他老学。
1: 对对对，
0: 天津话最难学，
1: 是吗？
0: 好多人学天津话学不像，
1: 学的不地道，
0: 找不着咱那海河那味儿。
1: 对，
0: 天津说话高门大嗓，
1: 是
0: 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啊，
0: 二哥，人啊，二哥，喝酒啊？你骂我呀？你我打脑袋干嘛呀？好家伙！就做这点事儿值当的嘛，谢谢你别管了行吗？做这事儿你甭管了，你叫我了，你不管了，
1: 哦，
0: 他也不管了，
1: 合着全不管了，
0: 热情啊，
1: 啊，倒是热情，
0: 找几个人合计合计，也许把事儿给你摆平了，
1: 当时能给人能解压。
0: 天津人就这种方式。
1: 对对对，
0: 还有人天津爱说这个过头的话，
1: 天津爱说过头话，
0: 天津管这玩意儿叫吹大梨。
1: 吹大梨？
0: 哎，
1: 这啥话？怎么讲？吹大梨怎么讲？
0: 不知道这词儿怎么来的？
1: 这词儿我知道，不知道由来。
0: 见过吹糖人的吗？
1: 吹糖人的我见过。
0: 吹糖人的
1: 我知道。
0: 糖稀
1: 啊，
0: 小炉子。
1: 是
0: 对，那也算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那个汤稀弄好了，
1: 这儿就有，对，
0: 有功夫
1: 啊，
0: 拿那、这个，那都手艺人。
1: 是是是，
0: 马吹，有模子。
1: 哦，
0: 吹好了
1: 啊，
0: 吹猴。
1: 哦，
0: 后边别着金箍棒。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就一苇子棍啊。
1: 我知道。
0: 哎，别着，小孩拿，给，走别走。
1: 嗯，
0: 底下弄小碟儿粘上，搁点糖稀。
1: 哦，
0: 那走吧。
1: 啊。
0: 这叫嘛嘛
1: 啊，
0: 这叫猴拉戏。走走走，
1: 他这名字，
0: 小孩拿着走了，
1: 高兴啊。
0: 我小时候没钱，
1: 嗯，
0: 一分钱，
1: 哦，
0: 揉的钱都是汗。
1: 你看，
0: 拜拜，
1: 嗯，
0: 啊，你给我吹猴拉戏。妈，这吹猴拉戏，
1: 嗯，
0: 我看你就像猴拉戏。行。我吹大梨，
1: 怎么叫吹个大梨啊？
0: 就吹个泡，
1: 哦，吹个泡。
0: 那糖稀用的少也薄，
1: 那个形状像。
0: 哎，
1: 哦，
0: 还吹，呜，吹个泡。
1: 嗯，
0: 拿手摁一下，跟大梨一样。
1: 哦，
0: 拿苇子棍一顶，老师拿好了啊。
1: 哦，
0: 抱着不管啊，
1: 嗨，
0: 别跑啊！我小时候这淘气，
1: 哪玩
0: 啊？还没过马路，跑，哎哎哎，对，完了吧？吹大梨了吧？
1: 哦，这说明人说这话经不起推敲。
0: 哎，有意思，这词儿不能自圆其说。
1: 我知道，不有这样人吗？吹大梨，
0: 遍遍地都是。
1: 是吗？
0: 天人的不往心里去。
1: 我说完就完。
0: 啊，大伙儿一块儿喝酒，你说一个，说的没边了
1: 啊！
0: 大伙儿哈哈一乐，嘿，好找乐，你这样没有啊？说大话啊，
1: 哦，
0: 那个说一个啊，谁也不往心里去，
1: 都不较真儿，
0: 根儿啊？
1: 是吗？
0: 有意思。
1: 您给说说，多
0: 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哦，没错。
0: 有一回我在海河边
1: 啊。
0: 俩小伙子吹大梨，把我给逗乐了，
1: 能把您逗乐了。
0: 哎呦，
1: 说说，
0: 有三四年了
1: 啊！
0: 咱海河要疏通河道，
1: 对，
0: 挖那个河里边的淤泥，
1: 没错，
0: 那有办法。
1: 嗯，
0: 先把那个坝挡上，
1: 对，
0: 把水逃出去，
1: 是，
0: 然后用那机械，
1: 嗯，
0: 那东西天人叫挠，
1: 那叫挖掘机，
0: 就那玩意儿
1: 啊，
0: 当一挠，可能得千来斤，
1: 差不多，
0: 连泥带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捞这个，
1: 嗯。
0: 大伙儿围着两边海河两边都围着往里看，
1: 看什么呀？
0: 有时候那挠里能挠上东西，
1: 是啊，
0: 见底儿了。
1: 哦，
0: 长一挠，哗啦哗啦哗啦，里边有一塑料洗脸盆，半盆泥拿上来，老太太过去了。
1: 嗯，
0: 师傅，这脸盆给我吧。哎，大娘，给你，弄来自来水管子，哗一冲，大娘拿走吧。新的一样
1: 是，
0: 当一挠，挠成自行。

0: 车来，修车的过去。嗯，
1: 走，这归我吧，我这修车的，踩不着用。嗯，这不能给您。哦，这李伯祥的儿偷自行车都扔这儿了，这是证据。
0: 啊，行，
1: 那回我找李伯祥商量去。
2: 在这儿破了案了，
1: 大伙儿天天围着那看。嗯，好多天了，俩小伙子。哦，一高个一矮个，天天去。
2: 是啊，
1: 把着栏杆那儿看。有一天，那高个问那矮个：“嗯，兄弟，看伴奏呢？”“哎，是来好天了。”“嗯，那顶一礼拜了吧？”“啊，对，有六七天了。”“是。”“这干嘛呀？”“嗯，我找我们家东西。”“
2: 东西？”“
1: 找着了。”“嘛东西？”“手表。”“嘛手表？”“东风手表。”“嚯，怎么还有东风手表呢？”“你岁数小，你不知道。”“我爸爸的手表。”“那阵东风手表值钱。”“
2: 对，
1: 120块钱一块。”“
2: 没错。”“
1: 我爸爸那阵挣多少钱？”“挣42.5块。”“嗯，非得耐这东风手表，要买这表。”“啊，省钱给买吧。”“
2: 怎么办呢？”“
1: 倒霉，我们家里的。”“
2: 怎么回事？”“
1: 闹现在。”“哦，雪里红。”“嗯，我妈妈管那玩意儿叫花菜。”“哎，呵，吃顶了这是。”“我现在看带花的我都要吐。”“
2: 哎，要命。”“
1: 哎呀，吃不下去，搁上辣椒，搁上辣椒。”“嗯，给我爸存钱。”“
2: 哦，就买表。”“
1: 存好了，120块钱。”“
2: 不少啊。”“
1: 我爸手表戴上了。”“嘿，打戴上手表麻烦了。”“
2: 怎么了？”“
1: 我爸爸神经了。”“
2: 神经了？”“
1: 那阵戴表人不多。”“
2: 对。”“
1: 我爸又耐闲呗。”“嗯，就怕人看不见啊。”“不管多，一出门绑袖子。”“
2: 不是绑袖子干嘛？”“
1: 露手表。”“
2: 哦，就为显摆这个。”“
1: 绑袖子，这人我见过啊。”“啊，这就跟那说相声那老坏蛋叫杨少华似的。”“
2: 杨少华有。”
1: 我看见过。哎，有一回杨少华哎在饭店吃饭啊，哎，他戴俩金戒指。
2: 嚯，俩！
1: 他怕人看不见。
2: 怎么办？
1: 他这么大岁数，他给人夹菜。
2: 夹菜。
1: 爷们儿，你吃这个。爷们儿，你吃这个。爷们儿，你吃这个。我一看，别吃了，哥，你吃他那戒指吧。
2: 他为显摆呗。
1: 我爸爸也这毛病。哦。好家伙，越发展越快。
2: 怎么了？
1: 不绑袖子了。嗯。无冬立夏，穿半截袖。
2: 是有点神经。
1: 这不病吗？
2: 可不。
1: 早上起6点起来了啊，海河边
2: 上那儿干嘛去？
1: 人到海河边练练
2: 锻炼，
1: 耍耍刀弄弄枪。我爸不行，
2: 他
1: 穿半截袖啊，
2: 抖了手。
1: 他说一看这干嘛啊？哎，这嘛功夫？不知道，这有点意思啊，可能这迷踪拳有关系，不知道。嘿，干什么？这边还一下？嗯，他这也没姿势，瞎子海呀，这是。大伙一看，哟，手表，
2: 我看见了。
1: 手表阳光里一照，闪闪发亮。
2: 对呀、啊，
1: 扎眼，那是代表人不多。哟呵，手表，嗯，达到目的了。
2: 可算让人看见了，
1: 看见了。嗯，看看手表，新的，是嘛牌子吗？嗯，我不知道，我没表。嗯，东方。东风永远压倒西风。哈，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爱这种。
1: 天手表厂出的。嗯，是多少钱吗？嗯，120，买起吗？我买不起。嗯，我才挣30多块钱，买不起。见过吗？嗯，这牌子我还真没见过。您摘我看看。你摘你臭手，你毛脏了。给你介绍介绍。

0: 呵，这手表他自个儿摘下来，
1: 嗯，
0: 栏杆上
1: 啊，
0: 哎，方阵的，嚯，还真有点意思。
1: 嗯，
0: 防水的，
1: 呵，
0: 还防瓷的，
1: 哎，这真有意思。
0: 听听，
1: 啊、
0: 听听，咔咔咔咔，怎么样？比你心脏跳劲儿大吧？怎么甩没错？哎，咔咔，哎，咔咔，哎，咔咔，哎，咚！
1: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太激动
1: 啊！
0: 一松手，给表扔海河里去，
1: 啊，扔河里去！
0: 好家伙，那海河这么宽，忘了忘水，小手表哪儿找去？
1: 完了，
0: 这事儿完了，四五十年了。
1: 是
0: 啊，大伙也都忘了，还没天大洋一挠，给我爸的手表挠上来了，
1: 挠上来了。
0: 你看，哎，这手表我认识，就我爸的。来，我拿过去，自来水管子哗一冲，
1: 嗯，
0: 我搁耳朵一听，咔咔咔咔咔咔，走子，
1: 哦，
0: 大哥一听差点脆着。
1: 是啊，
0: 哼，你说大话你？
1: 哎。
0: 东风手表，机械表，水底四五十年拿来，咔咔咔还走呢。
1: 嗯，
0: 准着呢。你不信？那我看看看嘛看嘛看嘛，你拿我找乐上了。
1: 就是，
0: 你怂我干嘛？
1: 嗯，
0: 你听着来干嘛？
1: 问那个，
0: 我，
1: 嗯，
0: 我扫我们家人，
1: 找人，
0: 找谁？我爸爸。你爸怎么回事？
1: 嗯，
0: 好嘛，也四十多年了，但有五十年了。
1: 嗯，
0: 我爸那阵倍儿年轻。
1: 是，
0: 我爸长漂亮。你别看我长得卷子猴腮，我爸漂亮。我不随是我爸爸。
1: 哦，
0: 我随我们楼上那大爷。
1: 哼，
0: 我不随他。
1: 别话瞎说。
0: 他长漂亮，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
1: 哦，
0: 我爸海河边。
1: 哦，
0: 六千。人到海外练练。

0: 海河那边溜去，瞧这一个个这身条啊，这个头，哎呀，太好了，这玩意儿不能看长了啊，看长了家里媳妇都要不得了，
1: 什么人呢这？
0: 我又来一个，哎呦，这，哎呀，刚烫的发呀这是，真好，哎呀。
1: 那怎么回事？
0: 往顾看啊，前面海河呀，
1: 是啊，
0: 一失足掉河里去了，
1: 啊，掉河里了。
0: 我爸爸还呀，
1: 不会游泳，
0: 不会呀，
1: 你看看，
0: 掉里沉底儿了。大伙儿救人家，救人家！天人多热情，
1: 是
0: 哗哗哗上去，哗啦啦哗啦啦，啥都能弄啊，没捞上来，
1: 白费劲了。
0: 老师说不行，找专业的吧。找专业，咱也没工具，没东西，找专业，这不行啊，咱来不了了，赶紧的，赶紧别挡事，赶紧的，
1: 专业的，
0: 找去吧，找救护队啊。哦，喝一会儿功夫，二来小伙子，哦，一个膀子咬圆啊，都背着煤气罐。
1: 报告，那叫氧气瓶，
0: 啊，氧气瓶，
1: 水鬼
0: 都背着那个，
1: 对，
0: 带着，哎，对，
1: 水鬼嘛，
0: 对啊，水鬼带着那，咚，哐哐哐哐，三天三夜啊，没捞上来。
1: 也没捞呢，
0: 水鬼累坏了。哦，一宰那壳啊，水鬼都改活鬼了，
1: 太累了，
0: 不行不行了，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捞不上来了。哦，我们是尽力了，
1: 是，
0: 找到原因了，肯定捞不上来。
1: 什么原因？
0: 这两天水大，嗯，估计你爸爸奔渤海湾了，
1: 火。
0: 赶紧给家送信去吧，
1: 送信去吧。
0: 我妈妈一听就哭，
1: 那能不哭吗？哎
0: 呀，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她说：“别哭了，看看这字儿，那妈妈，那妈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妈妈呢？这个呀，他别劝上，劝上来了，我别，嗯，找吧，
1: 干嘛？
0: 找大辽吧。”
1: 找大辽，
0: 前人都得找大辽，
1: 这忙活白事的，
0: 倒霉找不着大辽似的。
1: 找的谁呀？
0: 找魏文亮。
1: 哦，魏文亮干过大辽。哎
0: 呀，这大辽年轻就干大辽，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我这像啊！
0: 魏先生，您来，您看见怎么着？嗯，嚯，这新鲜。嗯，嘛没好。人是没了吧？
1: 对呀。
0: 啊，人没了，您看见？好办，好办，好办。
1: 怎么办啊？
0: 找一木头牌去。啊，木头牌。找一小木头啊，漆上红漆，嗯，写上黑字儿，写上李伯祥，埋了。
1: 这哥俩还真有交情。
0: 这事儿过去四五十年了，
1: 完了，
0: 大伙儿也没痛苦，这事儿都忘了。
1: 对，
0: 那天当一挠，给我爸挠上来了，
1: 挠上来了。
0: 我一看，哎，这我爸爸呀，哎，我认识，来，自来水管子，哗。一通，老爷子活的
1: 啊，活着！
0: 挨个一听，差点骂街。我说这话，嗯，您都改胡天了，怕没边儿呢。嗯，好嘛，四五十年水底捞上来还活的啊，活不上天。不，我问你了，你爸爸这四五十年在水底干嘛呢？啊，干嘛呢？给你爸爸那表上弦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俊杰和张瑶合说的天津话。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3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3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1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每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

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三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

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厘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局越长越多，发觉后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最后。
1: 苦练在苦练，经过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身手上白色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

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伯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伯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伯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伯说。李伯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庸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庸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庸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
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

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1年发行的合唱专辑《New Chinese Best Two》。在2000年的一月，莫文蔚呢发行了以自己的英文艺名为名的专辑《Karen Moore》。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可以看作是一张精选集，分成 A、B 两面。A 面呢主打快歌 ，B 面呢主打慢歌。但是呢 ，A、B 两面又是分成单独的卡带进行售卖的。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20首歌，只有2首是新歌，一首呢叫做光速飞翔的快歌，还有一首呢是慢歌剩下的果实。哎，这首可能更熟哈，虽然说前者是广告歌曲，出现在电视上的几率更大一些，但是呢剩下的果实它的名气呢明显要比前面那一首要更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剩下的果实。

剩下的果实来自魔味的演绎。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英的《干脆》那首歌曲。那么在今天的《闹二》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英在2000年的一首歌曲。当年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心酸的浪漫》，同名歌曲呢被《闹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收录其中。这首歌呢是由张宇作曲，那英填词，创作背景呢还挺有意思的。早些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为那英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趁早》，但是呢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呢被张惠妹拿去了，张宇呢就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啊，对不起这个那英，后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但是呢十一郎当时又在忙活别的，也没时间填词，于是呢就把这事儿拿给那英自己，要不您看是吧，您自个儿填个词儿。没想到呢后来这首歌还真的挺火，那英呢还凭借他拿到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看来都是高手哈。

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话说呢，在1998年的时候，刘若英发行了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呢，在市场上创下了很不错的销售成绩。后来呢，专辑的制作团队又为她打造了专辑《我等你》。话说呢，这支制作团队真的是很豪华了哈，比如说光良、蔡健雅、陈小霞、施仁成、许常德、姚若龙等人都参与到了创作之中。那么和声部分呢，由当时公司想要力推的新人梁静茹来担任。后来呢，《闹二》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专辑同名歌曲《我等你》。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吧，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那么在很多歌手的眼中呢，有一个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就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歌手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争夺这个奖项。那么在2000年的最佳新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一年呢有两个人的实力超强，他们呢都作为新歌手出道了，一个是周杰伦，还有一个是孙燕姿。虽然说现在周杰伦的人气可能更胜一筹哈，但是在当年呢，他的风头是不如孙燕姿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被孙燕姿拿走了，这也成为周董永远的遗憾哈。其实呢，当时主流的评审对于周杰伦是有一些偏见的，毕竟他的风格和主流流行音乐相差的有点多哈。那么在 Now 2这张专辑收录歌曲的时候呢，也只是收录了孙燕姿的歌，忽略了周杰伦。不过呢 ，Now 2并没有收录孙燕姿最火的《天黑黑》，而是另外一首也非常好听而且舒缓的《爱情证书》。

记得我们在之前的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用张宇的歌作为了那一期节目的收尾。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用张宇的歌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收尾吧。那就是张宇在2000年4月发行的专辑《奇迹创世纪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情条约》。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闹二》这张合唱专辑当中。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今天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茶叶和茶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历史悠久的茶饮早已深植人心，公园、餐馆、床头、桌前随处可见茶的身影，茶的味道也俘获了大家的味蕾，无论是冷泡或者是热冲，都别有一番风味。和我们平时大家在挑选茶品的时候，一定也好奇过红茶、绿茶、乌龙茶这些到底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也许很多人大概就知道个红茶、绿茶的类别，茶前面还放上产地，更不用说以数字来命名的，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茶，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类别，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常常听到用发酵程度来区分红茶、绿茶、乌龙茶，其实呢，只能说是一半的正确，因为像知名的大吉岭红茶，它的春摘茶就没有完全的发酵。但是呢，之所以称为红茶，是因为大吉岭采用了红茶的制作过程。所以呢，按照加工工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茶分成六大类，其中就包含了绿茶、黄茶、白茶、青茶，也就是乌龙茶，还有红茶和黑茶。那说到这里，也就是说呢，无论你是哪种茶树，用哪道程序，都可以变身成不同的茶类，只是每种茶都有它的特性，所以呢，有些更加适合做成绿茶，有些呢，更加适合做成乌龙茶，像大吉岭就比较适合做成红茶。那么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茶茎到底如何摇身一变变成香浓的茶叶呢？根据加工制成的不同，茶叶也有各自独特的风味，一般最常见的绿、青、红、黑茶，今天呢就以此为例，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我是武豪。接下来武豪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六大类的茶叶，它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绿茶。绿茶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茶叶了，而绿茶呢，也是茶叶中最庞大的分支，占据了茶叶生产总量的70%。绿茶呢，因为历史悠久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它在发酵程度上不属于发酵茶，比如呢，它比较接近茶叶本真的味道，而且由于古代的制茶技术不是特别完善，所以从神农尝百草到春秋战国，食用的方式都和我们以前所提到过的吃茶有关。也就是说呢，当时的茶叶并不是用来冲泡的，而是像喝粥一样是用来吃的。而随着冲茶的技术不断发展，绿茶也渐渐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名茶都来自于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也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连古代的皇帝都很喜欢喝的茶叶，也就是绿茶。绿茶的分布呢，十分的广阔，几乎中国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茶叶，品鉴其中的茶色、浮叶和香气，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人们对每个细节的精雕细琢，包括沏茶使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指的就是清明节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二者呢，都属于绿茶当中的春茶。为什么大家说明前茶很珍贵呢？因为啊，据说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所以深受爱茶人士的喜爱。而其中呢，明前茶最为珍贵，大多数也是因为在清明节之前，茶树并不能够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呢，数量十分稀少，也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喜欢喝绿茶吗？平时有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呢？绿茶可以说是最主流、最受东方人喜爱的一款茶叶了。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日常的冲泡，还有很多绿茶相关的零食、饮品，甚至是奶茶当中，其实都有用到绿茶的成分。除了绿茶之外，还有一款，那就是红茶。红茶也是非常主流的一款茶叶，并且呢，它更加走向世界。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已经遍布全球世界各地，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到北美、非洲，都经常能够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当中诞生的茶叶，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已经成了深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饮品。相传在明末清初时期，一支军队路过了福建武夷桐木村，占据了当地的茶厂。当时大家没有地方睡觉，就露天睡在茶厂堆积满地的茶叶上。而第二天等大家走后，茶农们就发现大家躺过一夜的茶叶已经变红了。而为了避免损失呢，茶农们就勉强将这些已经变红的所谓的劣等茶烘干冲泡，用来低价出售。可是没想到啊，冲出来的茶叶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松香味儿。当地人也都知道这是制作失败的绿茶，没有人愿意买来喝。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没过几年，这种所谓的失败的茶叶就将会流行全球，并且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而它的名字就是红茶。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风靡于欧洲的茶叶都是以红茶为基底的，但其实呢，作为最早大规模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国家，英国人接受红茶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当茶叶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传入欧洲的时候，英国人在东南亚还没有统治权，所以只能从荷兰人那里转手购买茶叶。而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在欧洲旅行者的描述中也变成了极为珍贵的奢侈品。相传它可以治疗疾病，延缓衰老，同时又象征着文明、休闲与教化。再加上对于茶叶的种植和制作工艺技术被中国历代王朝视为高等的国家机密，欧洲人除了能从商人那里拿到现成的茶叶之外，对茶叶的原料、种植地、种类等等的知识都是一无所知，而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极为有限。所以16到17世纪当中呢，葡萄牙人选择从日本进口茶叶。然而随着丰臣秀吉的灭教运动，大量的欧洲人在日本就没有办法买到茶叶了。所以呢，1650年的时候，当时的茶叶价格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呢，当时在英国最便宜的茶叶大概也卖到了相当于今天4000元一斤的价格。这还是随着贸易量增加，茶叶价格回落的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茶叶在全世界是多么的流行，也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一定都喝过红茶和绿茶，刚刚说到了红茶的诞生真的是一场意外，但是这场意外也使得它在全球流行开来。其实关于茶的历史故事还有它们的一些特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跟大家逐一详细的说到。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继续说一说茶。红茶在欧洲非常的流行，也是十分的珍贵。那红茶为什么会深受大家的喜爱呢？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适合大家的口味。但是呢，在当时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英国人一直搞不太懂品质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是很了解中国的茶叶究竟是怎样分类，是怎么样制作的。他们总会觉得中国的茶叶好像质量不是特别的稳定，因为当时的茶叶种类也很多，所以英国人并不是能够清楚地分析出这些来。而在1717年，托马斯·川宁，也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欧洲茶叶品牌的一个创始人，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茶室，而他的商业法宝是推出了不同种类的调配茶。至于创新调制的这种调配茶的味道，就是用不同茶叶之间的口感差异比较大，所以呢，他就重新调制，找出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味道。比如说啊，如果拿出20箱的茶来细细品的话，他会发现每一箱的味道都各有不同，有的浓而涩，有的淡而浅，而通过将不同箱里的茶叶混合搭配，就可以得到一种比任何一箱茶叶都可口的混配茶。另外呢，这种做法还可以确保茶叶质量稳定。同时呢，英国的船员也在自己的见闻录当中记载，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些茶叶它的色泽是不一样的，英国人很难分类出来。但其实这种茶呢，极大可能就是中国生产的红茶。直到很后来，英国人才分得清了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喝红茶的兴致。英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约翰·奥尔顿就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有3种茶叶：武夷茶、松罗茶和饼茶。其中武夷茶呢，被中国人推崇为第一，由此英国人开始喝了上等的武夷红茶的风潮。可见啊，即使是对茶叶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呢，他们当时对茶叶的认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只有3种茶。其实呢，中国的茶叶现在主要被分为6大类，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刚刚就说到了绿茶和红茶，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茶和黑茶。说到白茶和黑茶，大家相对可能会觉得陌生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机会也会更少一些，尤其是黑茶。不过呢，白茶和黑茶都属于非常温和的现代饮品。白茶和黑茶的品种不算多，如果说不将普洱茶算进来的话，但是呢，在6大茶叶种类中，它们的优点也是特别明显的。白茶具有茶叶中最佳的抗氧化效果，而黑茶口感醇和饮用的方法也更多，都可以算得上是适合现代人的现代饮品。之前我们也说到了，绿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茶叶，不过这点呢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就有人认为白茶才是中国人最早饮用的茶叶，因为关于白茶的起源和定义众说纷纭，我们很难搞明白白茶一词在历史当中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从白茶的一些说法当中来窥探一下其中的道理。关于白茶的说法之一是，历史上的白茶就是指白色的茶叶，茶树因为变异或真菌感染的原因患上了白化病，而茶叶在树上的时候就是白色的，因此得名白茶。另外一种说法是，茶叶上天然带有一层银白色的绒毫的茶叶，这种茶树呢的确是存在的，例如今天的福鼎大白、福安大白等等。除此之外，还有3种说法才是现代通常理解的那种白茶，也就是通过发酵和氧化的程度按照6大类划分的白茶。不同的说法呢，都能在历史典籍中找到依据。根据陆羽的《茶经》中最早出现的白茶一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

而关于茶叶的外观和制作方法却只字未提，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详情。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当中也提到了白茶，并且详细记载了制作工艺。然而按照宋徽宗记载的工艺，很明显做出来的是蒸青绿茶，而不是白茶。从历史起源方面来看，也有研究者认为，结合中国古代人茶叶药用的使用方法和时尚不成熟的储存条件，古人不会对茶叶进行炒揉和发酵，而是经过日晒之后就储存，这种制作方法大概率就是白茶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尚未明确的说法，史料中还是存在着词义的变化，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的白茶就单指现代工艺分类中的白茶了。白茶也是非常适合现代养生的，独特的日晒萎凋的加工方式使得白茶中的黄酮含量是所有茶类当中最高的，其他的茶类呢，黄酮含量一般呢都是0.1毫克每克，而白茶却达到了2.2毫克，所以呢将近是其他茶类的22倍。而在茶水的口感当中，黄酮也主要影响的是苦涩味，所以按理来讲白茶应当是喝起来最苦的茶叶。可是大家如果喝过白茶的话，一定会知道白茶喝起来好像并没有很苦，这就是它的奇妙所在。白茶的氨基酸含量也是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茶类，所以呢氨基酸又在茶汤中影响着甜味，所以好的白茶喝起来又会带有非常明显的甜爽回甘的味道。刚刚我们说到了白茶，它的制作工艺呢主要就是靠萎凋而没有揉捻，保留了自然植物原始的寒性，在六大茶类当中属于茶性最寒的一种。所以呢，虽然它适合很多人的口味，但是对于本身就体虚性寒的人来说，饮用白茶就一定要适量了。相比之下，颜色之相反的黑茶性情就温和得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在饮茶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不同的茶类。刚刚也说到了红茶、绿茶、黑茶和白茶，这些茶大家喝过吗？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你特别好奇的种类想要去尝试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的是黄茶和乌龙茶。

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学习茶的知识。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种类不同的茶叶，有红茶、绿茶、白茶和黑茶，大家一定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偏好和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黄茶和乌龙茶这对命运迥异的宠儿。同为六大茶类之中，黄茶和乌龙茶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乌龙茶的种类很多，无论是冲泡清饮还是调配茶，甚至是瓶装的饮品，乌龙茶可以说是现在每个人眼里的宠儿。哪怕说我们走到超市就可以看见货架上的乌龙茶，一定有着不亚于三种可以挑选。可是反观黄茶，不仅在规模上在缩减，还有很多人呢甚至不知道黄茶的存在，甚至呀还有不少的黄茶渐渐被并入绿茶当中。根据显示，2019年黄茶产量在六大茶类当中仅占0.35%，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茶叶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黄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情况呢？黄茶之所以处境尴尬的原因之一呢，是它的模糊的定位。它和绿茶之间的区别虽然有，但是并不是很大，只是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什么叫闷黄呢？就是将杀青或者是揉捻后的茶叶趁热堆积，让茶叶在热量中发生泛黄的反应。但是因为闷黄并不容易控制，所以堆积前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对黄茶的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不新鲜的绿茶一样，再加上不少人喝绿茶的时候追求清澈透绿的茶汤，所以看到黄茶那种绿中泛黄的茶汤之后，就会误以为是买到了劣等的绿茶。除此之外，按照口感来说，黄茶是比较中庸的，它不像绿茶那么清新，不像红茶那么清甜，又不像白茶那么清爽，和黑茶比呢，又缺了一份口感中的浓郁。所以现在不少的黄茶都被用于制作速溶茶和瓶装的饮料，而黄茶中含有的可溶性糖也是所有茶类中最低的，所以呢，非常适合作为低糖的饮料使用。不过呢，其实黄茶论及它的历史文化，它并不深厚，只是明朝才正式出现用于交易的砖茶。而在保健方面呢，黄茶对于消化道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降血糖和降脂上，实验证明黄茶中相关的提取物也更为显著。不过呢，这些实验对象仅限于黄茶中最浓郁的黄大茶。如果是味道比较平淡的黄芽茶和黄小茶的话，那所带来的功效和其他茶叶相比也并没有着很大的区别。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六种不同的茶叶，大家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印象呢？接下来也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六种茶类的主要茶叶品种。首先，绿茶的主要品种有西湖龙井、碧螺春、陆安瓜片，还有日照绿茶。它的特点呢，也是香气突出，并且呢，茶汤中绿中带黄，非常清澈，并且非常的清爽。而红茶当中的主要品种就有祁门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还有云南古树红茶。白茶的主要品种就有白毫银针、贡眉、寿眉、白牡丹等等。黑茶的主要品种有湖南千两茶、湖南福砖、安茶和康砖。黄茶的主要品种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平阳黄汤、远安鹿苑。最后说到的是乌龙茶，乌龙茶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他们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其中就有大红袍、武夷肉桂、铁观音和洞顶乌龙。大家平时喜欢喝茶吗？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不同的茶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呢？那茶的滋味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尝试，沏上一杯茶去品一品才能感受得到的。也希望今天的爱上国风能够帮大家来对他们有一点点的了解。

0: 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妾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妾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还有环球。但是呢不熟悉这个娱乐业的西格拉姆很快就为了他这个盲目扩张付出了代价。再后来呢就因为经营不善导致了一系列的并购啊重组啊等等这样，所以说就导致了宝丽金渐渐地走向了没落。但是尽管如此呢，当年在宝丽金旗下的这些歌手们对于自己的老东家始终是难以忘怀。比如说李克勤，他就不止一次地说，宝丽金对我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我的事业和走向，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我终身的挚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相互的，东家对下面的人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东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宝丽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宝丽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红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心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0: 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

0: 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2: 擦亮眼睛。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3: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4: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5: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6: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7: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9: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8: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8: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一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一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8: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源优势，统筹粮食、瓜菜育种育苗协同发展，推动农业由稳产向高产、高效、高质跃升；
1: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
0: 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红色热土，见证今昔巨变。今天播出追寻红色印记，老区延迟换新颜。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

0: 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雇员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近年来，宁夏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源优势，统筹粮食、瓜菜育种育苗协同发展，加快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不断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推动农业由稳产向高产高效高质跃升。请听报道。
2: 这里是石嘴山，是平罗县通福乡的新潮村。那么在我身后这片25亩的盐碱地里，种植着咱们宁夏自主培育的10余种的小麦新品种。我们可以看到，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对小麦的长势以及抗盐碱的表现进行仔细的记录，从而筛选出适合宁夏的优良品种。
1: 今年3月种植的宁春58、宁春62、宁春63等10余个小麦品种，目前已经进入灌浆中期，是籽粒形成的关键期。田垄间科研人员正通过无人机飞行获取多光谱影像数据，为两种选育提供数字化支撑。宁夏农科院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韩家浩：
3: 多光谱技术的话，就可以利用它的一个不同波段的一个光谱上面的一个影像，然后得到它的一个植被健康指数，采集不同品系之间的一个数据，建立标准数据库。有了这个标准数据库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不同的品系鉴定，然后可以看到它最终产量哪个好，得到一个最终靶向育种的一个过程。
1: 立足宁夏分布大面积盐碱地现状，宁夏农科院近两年全力推进向盐碱地要粮。科研团队依托实验室选育，结合田间驯化模式，正加紧培育耐盐碱、高产稳产的小麦新品种。而在科技育种技术的助力下，宁夏春小麦育种速度和品质得到有效提升。十四五期间共选育出18个宁春系列春小麦品种，其中国审品种6个，占西北地区国审品种总量的60%到70%。宁夏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张双喜：
4: 不管是哪个省份的发展，尤其粮食种源，你牢牢的要抓在自己的手里面，这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现在我们宁夏的培育的新品种，不但是我们宁夏的主推品种，而且你在甘肃呀、内蒙呀，作为他们当地的主推品种进行栽培，进行大面积的种植。
1: 在小麦育种稳步推进的同时，瓜菜育苗也一片繁忙。在宁夏天润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育苗大棚内，蔬菜幼苗长势良好。今年春季，基地已培育各类菜苗2700多万株，可满足6000亩大田种植需求。宁夏天润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生智：
5: 我们这里面通过这种全自动化的这个育苗移动苗棚，里面有自动喷水，还有自动的控温系统，还有我们这个自动的加温系统，通过各个环节的技术管控，保证我们这个育出来的种苗是健康无病虫害，安全的送到我们这个用户的手里面。
1: 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以及稳定的灌溉水源，宁夏已成为发展蔬菜制种产业的理想之地。其中，银川市持续健全完善种业发展体系。目前，全市有农作物种苗企业46家，年生产种子1517万公斤，瓜菜种苗15亿株，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银川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王娟：
6: 春季这一茬的话，大概的育苗量至少都在5亿株左右，所以说银川市的种苗的需求，本地的企业就可以完全给满足了，一部分还外销内蒙呀、甘肃呀、新疆呀。
1: 从粮食育种攻坚到瓜菜种苗培育，宁夏种业正呈现多点突破、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持续夯实全区农业生产安全根基的同时，也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宁夏力量。
0: 6月1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政府系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请听报道。
1: 会议听取政府督导检查组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煤矿和危化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办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要求，深挖彻查严惩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非法违法等行为，全面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切实加大宣传教育、举报奖励、安全培训力度，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监督的安全治理格局。会议听取全区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生态环保治理攻坚年行动和自治区政府班子成员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推进攻坚年九项行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扎实推动一河三山保护修复、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等工作提质提效，对全域古树名木等开展专项保护行动，要统筹抓好各类督查自查、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等整改落实，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实行挂牌督办，有力促进美丽宁夏建设。会议听取人社、住建、司法、文旅等部门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专项汇报，强调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加力加速推动落实，突出问题导向、实效导向，持续强化攻坚重点难点，特别是群众关注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会议听取质量强区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高度重视宁夏产品、宁夏品牌的质量安全保障工作，加快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建设，全面强化食品药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推动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高水平服务、高效益运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城市建设类问题审计整改和财政监管等事项。
0: 本台消息，6月8号至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江苏省南京栖霞区华树村、苏州虎丘区树山村、上海青浦区和睦村等地，考察学习两化一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经验做法。陈庸一行走访江苏远古照耀、昆山新来捷径、应用材料、真金食品、素品食品、优木之源乳制品等国内单晶金属新材料、高纯洁净应用材料、新式茶饮、咖啡供应链头部企业，助推合作项目落地。出席自治区政协农业农村委、自治区商务厅、上海浦发银行主办的2026宁夏长三角地区产业对接交流恳谈会，53家企业参会，8个项目签约，签约金额19.59亿元。在上海拜会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自治区商务厅与浦发银行银川分行签订金融赋能商务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走访上海盒马总部，助推盒马先生门店早日落地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7: 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推进闽宁协作重点工作，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8: 庄严来到永宁县闽宁镇，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感悟思想伟力，并深入闽宁产业园等地，详细了解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闽宁镇的发展变化是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深度协作的生动缩影。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要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更好发挥闽宁镇示范作用，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宁夏蓝湾生态农业公司、麦尔乐食品公司都是闽宁协作示范企业。庄严走进设施温棚、工厂化车间和烘焙研发室，实地查看渔业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情况。他对闽籍企业家扎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他们当好桥梁纽带，推动闽宁两省区资源共享、产业协同、文化互鉴，走好山海携手、双向奔赴的共富路。庄严还前往部分农文旅融合企业和项目现场，对产业连农带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切实增强开发式帮扶的牵引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至11号，自治区副主席、安委会副主任吴兰带领督导检查组深入银川市和宁东基地，实地检查了梅花井煤矿民爆库、安顺民爆器材销售公司、贺兰县摩电车辆一站式服务中心、同力驾校、244国道、银恒路、银川市公交公司，并召开座谈会，对五市进行调度。强调要细化人、路、车、企、时空、环境六要素分析监管，推广超员透窗抓拍技术等，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要严之又严管理民爆物品，细之又细保障大型活动，实之又实监管特殊场所，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红色热土，见证今昔巨变，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区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追寻红色印记：老区延迟换新颜》，请听报道。
9: 前面这个雕塑就讲的就是1948年我们老百姓志愿前线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就有8个妇女做好了军鞋，交到咱们战士手里，自己抬在他的雪地、草地，在光着脚丫子走回来。
1: 延迟县麻黄山乡李元盼革命旧址，一幅幅泛黄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物品，都在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这里是延迟县红色政权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和延迟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力量在此凝聚。如果说往西的李元盼村是军民同心支援革命的红色热土，那么如今这里早已迎来翻天覆地的崭新面貌。延迟县麻黄山乡李元盼村村委会副主任李耀鹏：
9: 过去那个兵荒马乱，咱们土地贫瘠嘛，咱们只吃上顿没下顿。现在呢，你看宽敞明亮的安全住房啊，交通了、网络了、饮水了。各方面都好。现在我们人均收入就是27000多。
1: 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地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红色研学基地，催生幸福产业链。眼下，全村2000亩的杏树全部挂果，等待着游客的采摘。延迟县麻黄山乡李元盼村村民李胜昌：
10: 村干部从今起指导，统一规划，统一种树。种成连片的，好管理，就增加很多的收入。过去我们能卖个2万块钱，现在能到4万到5万块钱。
1: 如今，村里的滩羊、肉牛、黑毛猪等养殖产业稳步壮大，小杂粮、大街杏、马铃薯等特色作物种植遍地开花。在不断延伸特色种养殖产业链的同时，村里还组建村集体农机服务队，既保障耕作有序开展，又不耽误村民在外务工，多措并举拓宽村民增收路子。 延池县麻黄山乡李元盼村村民白元红，
9: 家门口开拖拉机，就是说除了帮别人干这些，家里自己的农作物都可以做呀。
2: 有没有算过哈，年假

0: 样子算下来，家里的这种收入有多少？
1: 7-8万左右吧。
2: 李园畔村只是盐池县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盐池县以滩羊产业领跑，特色农业增色，清洁能源赋能。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9.83亿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17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77元，增长6.7%。传承红色基因，盐池正以坚实的步伐，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大道上坚定前行。
3: 6月12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固原专场。固原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固原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15-5时期，固原市将高质量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旅特色市，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固本升级，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固原市委副书记、政府代市长童刚：
4: 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市区集聚、县城提质、集镇扩容、村庄优化一体规划建设，加快完善城乡水电路气蓄暖6张网，稳步提升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现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城乡建设良性互动，到203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56%，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2: 未来5年，固原市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成肉牛、冷粮、蔬菜、马铃薯、中药材4个产业的集散基地，推出气候康养、森林康养、田园康养等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6盘山康养福地，力争到2030年带动旅游收入136亿元。固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永吉：
5: 突出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型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煤炭资源开发等重点产业，培育2个100亿级、3个10亿级工业园区，到2030年，1区4园的工业总产值达到350亿元。
2: 15-5时期，固原市将坚持财力向民生倾斜，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行动，农村劳动力年转移就业29万人以上，每年城镇新增就业8500人以上，实施教育质量提升行动，到2030年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新增普通高中学位6000个，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岁，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社区普惠托育设施，让婴幼儿健康成长，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6: 6月12号，宁夏旅投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银川举行。中卫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赛事信息及筹备、农文体旅产业发展等情况。请听报道。
2: 本次联赛，中卫市足球队共参加14场比赛，主场首战将于6月14号在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体育场开赛，对阵固原6盘山长鹰队。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孙艳林：
7: 我们坚持全民参与、本土选拔、择优引援，组建起44人的中卫代表队，其中本土球员42名，外聘球员2名。队员呢，涵盖了行业职工、社会足球爱好者以及高校学生等多个群体，充分体现了宁超联赛全民足球、全民参与的办赛理念。
2: 作为宁超联赛主赛区之一，中卫市紧扣每一场宁超主场赛事，在赛场及周边精准布局中卫名优特产、特色美食、文创好物展销专区，推出球迷专属折扣、观赛套餐等差异化优惠，丰富赛场周边消费业态。中卫市商务局局长李松林：
1: 广大球迷、市民游客只要凭借票根或赛事助威照片即可一键申领餐饮住宿

0: 推动农业、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集群，推进数字农业落地。
1: 本台消息，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赵耐香扎根基层20余载，从一名下岗女工成长为深受群众信赖的社区当家人。在她的带领下，长城花园社区从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和谐社区。赵耐香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
2: 本台消息，6月8号至11号，由中国驻蒙古国扎门乌德总领馆组织的蒙古国五省主流媒体代表团来宁采访交流。采访期间，代表团先后参访西夏陵、智慧原始酒庄、宝方能源光伏基地、道余空间生态休闲观光园等地，深入了解宁夏在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治理、现代农业建设、清洁能源发展和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在宁期间，代表团与自治区各媒体开展交流座谈，围绕媒体融合发展、新闻采访报道和国际传播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推动中蒙媒体交流合作和人文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7: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一个个发展亮点，一项项务实举措，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展开，全面展现宁夏发展新气象。来看报道。
8: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
9: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10: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8: 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
11: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

0: 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湿地旁的月海湖过去依靠黄河水补给，现在再生水成为了新的生态补水来源。这样，再生水替换黄河水的这部分数量就可以置换成用水指标，在公共水权交易平台上出售给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三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1: 6月7号，央视中国新闻播发，借鉴宁夏治沙样板，亚洲多国学习中国经验，推进荒漠治理。
2: 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嘉宾围绕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主题，通过实地调研、学术研讨、现场治沙等形式交流荒漠化防治经验。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俄罗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共商亚洲荒漠化防治新思路，探索亚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启动5年期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核心治理区域为宁夏盐池县，计划完成6500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1: 6月5号，中国新闻社刊发《塞上江南绘就西北生态答卷》，报道了曾经被三大沙漠环抱的宁夏直面风沙侵袭、生态脆弱的考验。如今这片塞上大地以绿电破局、以治沙固本、以生灵换活，在干旱戈壁之上书写了一份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答卷。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3: 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湿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6月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86家机关单位周末节假日开放停车位。
4: 宁夏银川行政中心地处城市主干道沿线，周边汇聚了宁夏博物馆、科技馆、国际会展中心等公共场馆。随着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文旅活动持续增多，该区域的停车压力日益凸显。为此，今年5月起，银川行政中心在原有工作日限时免费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便民举措，新增117个停车泊位，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5: 周围的停车场相对紧张，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4: 位于老城区的中山公园同样面临停车难题，受周边路网条件限制，园区附近道路狭窄，配套泊位较少，节假日停车问题十分突出。今年5月起，附近3家机关事业单位相继开放停车场地，提供了近200个泊位及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满足市民停车和车辆补能的需求。
6: 宁夏在新兴能源产业领域持续发力，新能源储能项目加速落地，绿电外送范围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业态持续升温，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全域发展活力十足。
1: 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 6月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绿电首次外送芈月，外送范围增至21个省份。
7: 宁夏计划今年向闽粤外送电量超过2亿千瓦时，其中向福建外送绿电1.2亿千瓦时，向广东输送绿电0.93亿千瓦时。据了解，今年1至5月，宁夏已累计外送绿电132亿千瓦时，占比超总送电规模的32%，即外送电中约每3度就有1度是绿电。
1: 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西吉早熟马铃薯上市，错峰销售促增收。
3: 西吉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独特的冷凉气候、疏松的沙质土壤为马铃薯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优质马铃薯主产区之一。以往当地以传统大田种植模式为主，马铃薯统一在秋季集中上市，存在市场竞争激烈、收购价格波动较大的问题。为破解产销瓶颈、拓宽增收路径，当地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积极引进推广早熟马铃薯优良品种。早熟马铃薯于每年6月初成熟采收，依托错峰销售优势抢占市场。近年来，规模化发展的早熟马铃薯设施农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翻倍增长，还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务工。
8: 行情也好，我们也不愁卖，关键是个产业带动老百姓效果好。光是长期的大棚干活，村民就有100多人，加上这个自治性务工，负责了我们不下这3个村。
1: 6月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零五沙地瓜果飘香，深加工拓宽增收入。
9: 在宁夏零五市白旗滩林场的一处设施农业大棚里，葡萄挂满藤蔓，依托沙地透气性好、日照充足的天然优势，这里种植的沙地果蔬口感醇厚、品质优良，受到市场欢迎。
10: 目前为止，这下单的量很大，每天基本上就在300斤、400斤。种植大棚的，基本上每年的稳定收入不低于10万块钱。
9: 通过持续开展土壤改良、品种优选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当地已成功规模化种植桃、苹果、桑葚、葡萄等优质经济林果。同时，当地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深耕果蔬精深加工领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6: 央媒报道中的宁夏治沙护水，守护绿水青山，绿电兴业赋能转型升级，惠民举措温暖万家百姓。宁夏立足自身优势，在生态、产业、民生等领域稳步前行，汇聚成塞上江南蓬勃向上的力量。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3: 近年来，宁夏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源优势，统筹粮食、瓜菜、育种、育苗协同发展，加快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不断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推动农业由稳产向高产、高效、高质跃升。6月12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政府系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6月8号至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江苏省南京稷下区桦树村、苏州虎丘区树山村、上海青浦区和睦村等地，考察学习两化一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经验做法。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推进闽宁协作重点工作，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12: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提质升级，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拓宽引育平台，优化服务生态，以满满诚意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人才动能。 请听报道。
13: 银川市持续细化人才配套举措，先后出台14项配套政策文件，构建起系统化、梯次化的人才引育机制，全方位打通人才发展堵点。同时深耕校地合作，持续拓宽引才渠道，扩容宁夏优秀人才信息库，搭建多元化人才交流对接平台。近期启动的1000000万人才留银专项行动智慧湖城系列活动，吸引26所区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齐聚银川，完成外出对接、引资引智，尽显城市求贤若渴的初心与实干奋进的发展姿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侯耀武：
14: 让我感受到银川市对人才引进十分重视，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愿意非常愿意来到银川就业的。
13: 银川市以人才兴市30条等重磅政策为牵引，全方位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同时与23所区内外高校达成战略合作，在79所高校聘任148名校园引才专员，累计引进300余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以科技副总、周末工程师等身份入驻企业，助力当地企业累计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产品125项，为企业降本增效超13亿元。完善的产业基础、暖心的人才政策、优质的发展环境，让银川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安居乐业的优选之地。
15: 连日来，中宁县嘉里物流宁夏陆港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1.89公里铁路专用线铺设工作高效推进，项目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提速。请听报道。
13: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坐落于中宁县大站场镇，紧邻宝中铁路中宁南站，是中卫市落实强枢纽畅通道促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载体，纳入中卫市2025年重点口岸物流产业项目清单。该项目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聚焦大宗能源物流中转与本地工业保供，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能源物流通道，补齐本地能源保供短板，助力宁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推动中宁县物流产业升级、区域工业经济稳增长赋能蓄力。
15: 近期吴中市红四堡各枸杞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采收季，请听报道。
13: 清晨，红四堡镇中卷塘村村民魏松青的5亩枸杞地迎来了忙碌的时刻，数十名采摘工头戴遮阳帽，手提采摘桶，穿梭在整齐的枸杞林间，采摘、装筐、过秤、转运，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吴中市红四堡区红四堡镇枸杞种植户魏松青：
16: 今年这个透茶下来了，这个品质还不错，基本上是一周摘一次，今天是摘透茶，下一周摘一次，明年的毛利润左右能落个7-8千。
13: 对于村民包彩琴来说，能在家门口的枸杞地里务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稳定增收。吴中市红四堡区红四堡镇村民包彩琴：
17: 我们家就在这个中卷塘村，离家呢特别近，就在这庄子边上，一早上能摘个2桶到2桶半这样，能挣个70-80块钱。
13: 眼下吴中市红四堡区头茬枸杞采摘工作正有序推进，近年来吴中市红四堡区将枸杞产业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盘活土地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推动枸杞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农旅融合多元发展，让小小枸杞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
12: 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日发布举报奖励公告，请听报道。
18: 公告明确，举报奖励范围覆盖全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领域。同时将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两类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纳入举报范围。凡是上述领域存在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重大事故隐患，以及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都属于可举报范畴。根据公告，举报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
9: 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

0: 物等的奖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调查评估和统计处副处长季丽娟：
1: 我们将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群众举报事项快查快核，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兑现举报奖励，同时对举报人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0: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厅长信箱、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邮寄书信等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
2: 6月10号，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检验检测中心在全市各学校食堂开展为期3天的校园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监督抽检行动，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师生饮食安全。请听报道。
3: 抽检范围涵盖馒头、花卷、包子等食堂自制主食，以及马铃薯、大白菜等常用食材，全面核查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及调味品使用等关键环节。在抽检现场，工作人员严格落实抽样、登记、封存、送检全流程要求，细致核查食堂采购台账、储存条件、加工操作规范等内容，确保抽检结果真实准确。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讲，指导食堂从业人员规范操作。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6月11号，厦门航空 MF8291 航班由福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起飞，经停武汉天河机场后，于当天12时10分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标志着泉州经停武汉至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航线开通后，三地人员往来实现半日可达，为产业对接、劳务协作、消费帮扶提供了更高效的交通保障。据介绍，这是厦航在固原六盘山机场开通的第三条航线。近期厦航还将在宁夏设立西北地区首家分公司。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宁夏青油菜、新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隆德党参、隆德胡麻油、隆德辣椒、隆德平菇、隆德香菇等8个产品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此次入选的8个产品中，宁夏青油菜尤为亮眼。该品种源于上海青的核心种植品种矮脚青，经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引进驯化，依托我区独特气候水土资源培育而成。贺兰县近日同步开启两大县级购车补贴活动，补贴可叠加申领，购买单台新车最高可享9000元县级购车补贴。贺兰县本级活动包含暑期乐购会享贺兰汽车补贴、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两大专项活动。购车发票开具时限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补贴申请受理时限为2026年6月1号至7月10号。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所有补贴名额按照资料审核通过顺序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正式公布增补的148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名单。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师范大学成功入选。吴中市红十字会近日完成对市财政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4家市直单位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安装调试工作。近年来，吴中市稳步推进 AED 设备向重点民生场景延伸，目前已实现机关单位、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居民社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场所多点布局，累计规范布设 AED 设备82台，持续完善城市公共应急救护体系。近日，宁夏公安厅联合宁夏教育厅组织开展全区中小学公安法制副校长、分管校园安全工作副校长专题培训班，来自全区的1888名副校长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精准化培训，有效地提升了履职能力和校园安全管理水平。青铜峡市近日对28家农家书屋实施提升改造，其中重点打造2家特色示范书屋。改造后的农家书屋不仅丰富了藏书种类，还增设了儿童及老年人专用阅读桌椅、电子听书设备，配备了老花镜、放大镜等便民服务设施，真正将农家书屋打造成辖区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加油站。时下正值冬麦草集中收割的黄金时节，灵武市重兴镇杜家滩村近日开镰收割。今年以来，杜家滩村冬麦草种植总面积达1680亩， 其中创新发展合作种植模式，联动承包户开展合作。

0: 作种植500亩。通过抱团发展科学管护，全力保障优质高产。据介绍，收获完成后，该村集体可获得经济效益分红5至6万元。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宁夏赵奈乡当选敬业奉献好人。在第二届法治中国三威作品发布暨法治中国三威盛典活动上，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推荐，西吉县人民检察院制作的微视频《根与微光》，从全国近3000部三威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新锐作品奖。影片以西北代表性植物苜蓿在裂缝中扎根为意象，通过孩子的视角展现司法救助如何成为穿透冻土的微光，让法律的温度成为支撑新生的力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我们都知道单纯补充钙剂不晒太阳作用不大，所以大多时间会选择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晒太阳，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补钙的作用了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事实真相。
2: 很多人喜欢坐在阳光照进来的窗边晒太阳，觉得这样既暖和不吹风还能补钙，但其实这种方式几乎没有用。背光照射并不能直接给身体补钙，而是阳光中的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使表皮内的漆、脱氢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 D3， 再经过肝脏和肾脏的代谢活化形成活性维生素 D， 它能促进肠道钙吸收，从而达到补钙的效果。而隔着玻璃晒太阳透过来的阳光几乎已经失去了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所以坐在窗边晒再久也没用。想要真正有效的晒太阳，可以在每日的早晨或下午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让皮肤直接暴露在室外阳光下，每次晒15到30分钟。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
1: 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
3: 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均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五月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切换，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动能领域加速崛起。我们看到，信贷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资金更加精准地流向这些领域，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此次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于25个基点。
1: 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